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现在呢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仓储物流、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密集，业态复杂，必须实施精准化、高标准安全防控。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重点场所经营管理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现场动火、用电、用气作业行为，常态化清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确保全程畅通无堵塞。加强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于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全员疏散应急演练。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开展动态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处置，坚决守住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底线。
5: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目前的话呢，装修不用愁，江志庄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阳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呢是一包到底。
3: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呢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姚警官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方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到朝湖南路之间车流压力偏大，尾部甩得较长。那灵泉路高这个铜陵路高架北往南灵泉路上方，富阳北路高架南向北淮北路的二环之间都出现了交通缓行。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一环到二环之间，南向北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有交通积压的车流。金山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到一环下口附近有缓行的压力。那和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一样，在出城方向的全路段当中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流量较大，尾部较长，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进城方向都是在五里根下口附近有少许的排队车流。那目前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仍然建议大家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西环北往南沿线出现了交通大幅上涨的趋势，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依旧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

0: 市。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的交通已经基本消化，西二环北往南枣洼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流量比较明显，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寨路到集贤路路段，由西往东方向从合作化路一直持续到宿松路附近的车流非常的密集，流量较大，比较紧张，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更为通畅。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欢迎到八点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早晨啊，到目前为止看到的时间是过了早间的8点钟。那现在呢，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呢，还是呈现出啊很大的流量。从玉溪路高架南端的位置，队尾是排过了灵泉路。那这段啊，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所呈现出的是拥堵状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的情况。
8: 南二环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由东向西方向从金寨路的位置一直堵到和南二环交汇处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而反方向呢现在我们看到西向东在宿松路的位置也有一个堵点，队尾呢也排到了银泰百货的附近，提醒各位可以选择辅道来提前避让。
7: 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环还有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都是全线排满，在五里墩的位置由南向北上桥口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呢是排到了合作化路高架的太湖路这一路段。另外我们看到西一环由南向北方向这是西一环由南向北方向，在靠近霍山路这个位置呢有一处流量较大的情况。平日里合肥市西一环早间的时候呢，由南向北方向基本上都还算是一路顺畅的，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经过西一环，那现在呢由北往南几乎是全线排满，那由南向北有一段呢也是属于大流量。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
9: 聚焦考生家长关切，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政策解读、温馨提示、答疑解惑等服务工作，积极营造良好考试舆论氛围。同时明确各地各校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此外，治理违规招生行为，要求各地认真履行属地监管责任，指导高校持续优化专业组设置，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
8: 近日，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的新变化。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
7: 是的，那么首先是高考的必备物品。首先是证件准考证。那目前考生呢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下载并且是打印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那如果不慎涂改误涂误写的，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的整洁合规。那么还有就是身份证考生要及时您的这个身份证的请

0: 况，如果存在着比如说没有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可以及时呢到公安机关来进行办理。
1: 文具类需要带的是黑色签字笔，准备3到4支，提前试写啊，确保每一支笔都能够书写顺滑。2B 铅笔至少要准备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还有橡皮，橡皮要带那种没有封套的，确保能够擦干净的一定要把这个痕迹擦干净，大家要试一试这个橡皮是不是好用。直尺三角板圆规，选择透明无图案的合规款式。还有就是透明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啊是透明没有字的，符合考场规范。
0: 考试当中啊，如果发现了文具损坏或者是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啊会提供备用文具来帮助解决。考生呢是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者是和其他考生私下传递文具。那么从2号开始，教育部也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升考生的诚信参考。那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那么只要携带像是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进入考场，就构成了作弊。
1: 是的，眼镜呢今年也成为检查的对象了。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教育考试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会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那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必须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呢，需要提前准备好普通的光学眼镜。
0: 今年高考各地会进一步加强对于金属物品的监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禁带物品。那在考场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啊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过允许离开考场之后，如果返回时呢，还要再次进行安检。
1: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我们说的这些物品也是无法通过安检的。考生呢，一定要准备物品的时候呢，把它们拿出，比如说修正带、涂改液。那高考的答题呢是禁止使用修正工具的，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应该使用橡皮将错误的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再重新进行规范的填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该用修改符号啊，将错误书写的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是下方写出新的答案。
0: 另外呢，如果呢想要快速通过安检啊，这着装呢也需要注意，那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配饰物品，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呢，也会触发金属探测仪的报警。那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建议考生啊穿着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那女生呢穿着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高考啊，总是有合肥考生呢，因为50中校区名称相近，地址容易混，那跑错考场。2026年高考期间啊，合肥市蜀山区呢，一共是有6处考点。那么这些考点当中呢，就包括了4个50中的考点。我们来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据了解呢，此次作为考点的50中，包括西园校区、桂池路校区、天鹅湖校区和蜀外校区。他们的全称呢，分别是合肥市50中。东校教育集团西园校区、合肥50中学西校教育集团桂池路校区、合肥市50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合肥市50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蜀外校区。
0: 那根据合肥交管蜀山大队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年高考中考呢，总是因为有考生啊，因为这些校区的名声相似、相距不远，跑错考场。对此啊，交管部门也建议考生可以参照考点附近的重要地标，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告知呢求助的交警或者是热心市民，以便更加精确地到达正确的考点。
1: 据介绍啊，在合肥市50中西园校区附近的重要地标包括西园新村小区、国购广场、知心城。那50中桂池路校区附近临近前山路有安居院小区，天鹅湖校区呢位于天鹅湖以南，紧邻安徽博物院。50中蜀外校区紧挨着南二环和省立医院的南区。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尤其呢是在提前看考场的时候啊，就得把这个考场啊提前确认了。好，再来看下一条。今年5月份呢，是人形机器人从过去的奢侈品价格到白菜价的分水岭。一年之前需要花费近100万元的排队预购的工程机器人样机，现在在二手网站和拆机市场上以50000块一车的价格在打包清仓。
5: 人形机器人价格卷到一台手机价，近日新一轮大降价砸穿地板，宇树纪一降至8.5万元起， R1 主打消费级入门，起售价2.99万元，而松岩动力的 Bumi 价格为9998元，把人形机器人的价格直接拉到和一台高配 iPhone 差不多了。一年前需要花近100万元排队预购的工程样机，在二手网站和拆机市场上以50000元一车的价格打包清仓。租赁市场同样降温，人形机器人单日租金从去年万元高点回落至800到1500元，网友感叹准备入手了。
1: 今年呢是公认的中国人形机器人量产规模化的元年，供应链国产化率高达90%。第一季度，优必选、富力叶、宇树等头部玩家大量出货，让2025年二手比全新还贵的黄牛溢价现象一去不返。那这几天呢，新一轮的大降价再度砸穿地板，宇树 G1 降至8.5万元 ，R1 主打消费级入门，起售价是2.99万元，加速进化 K1 系列限时促销价2.99万元，那优必选12.8万元起，而松岩动力刚才我们说的 Bumi 人形机器人售价是9998元。本轮降价呢，消费级机器人便宜了不说，工业级机器人的价格也是第一次进入10万元以内的区间。号称中国版分割的星辰智能 T1 起售价是8.99万元起，
0: 而且呢，目前的二手价格也大幅下调。2024年、2025年的旧款和样机，像是宇树呢 H1 早期科研版、富力叶 G21、云深处的 D2 系列，当年购入价是30万到80万之间，而现在二手行情啊，也就是3万到6万元。那今年的主力机型二手也非常的便宜。那现在呢，在二手平台上流通的大多数是年初买回去尝鲜的科技博主、测评机构不要的次新机，基本上是在原价的基础之上打了6到7折。比如说像宇树 R1 Air 的新机售价呢是29900，而二手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8000到23000之间。
1: 一年之内价格跳水，中国人形机器人经历了什么？根据几家权威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专家分析，首先呢是供应链的打通，核心的关节使用新能源汽车、无人机产业的零部件、感知和计算组件呢直接从消费电子产业里拿。2026年最新报告证实，宇树的 G1 基础款的整机物料成本仅仅是4.16万元，其中核心关节成本2.75万元。即使是大降价，毛利率仍然高达40%左右。
0: 那其次呢，是核心零部件的国产替代率大幅提高，再次啊是规模效应爆发。那么现在呢，供应链的复用加上配合高国产率，让单个机器人的成本啊是被压缩到了一件普通大型家用电器的水平。有网友就说呢，人形机器人20000元级民用标准品的时代现在已经到来。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车友王先生呢，有一辆特斯拉 Model Y 方向盘上出现了鼓包，说呢还在质保期内，但特斯拉方面让他自费维修。他上网查了查，说是有最新的发现。
6: 王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Y 的方向盘左右两侧和上方都有鼓包现象，右侧最为明显。
7: 你摸着就是有凹凸感啊，然后看着也很不舒服。而且是相当于它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一个那种鼓包的一个现象，
8: 按上去就是有个空空的，就是有点鼓包的那种感觉。
6: 王先生介绍，2022年6月，他在杭州萧山买了这辆车，28万多，之后都在嘉兴开。方向盘鼓包是这几年来慢慢变成这样的。
7: 也是23年中旬的时候发现，就是方向盘有一个起皮。然后当时呢，虽然说比较轻微，然后当时有安排那个售后的技师过来看。看了之后呢， 他说你这个情况的话也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呢目前比较轻微，他这个你再用一下，用一下，到时候比较严重了，就是在可以你在自保期内都可以免费更换的。
6: 王先生说，因为相信特斯拉，所以当时只有口头沟通，没留下文字记录。
7: 然后我在后来是二五年的大概十二月份已经发现那个方向盘啊起那个鼓包已经比较严重了，然后我来那个这个特斯拉的 4S 店来看，然后他说你这个的话反正质保期还有半年，然后你再用用，目前这个质保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就相当于目前的政策跟以前的政策可能有点出入啊，你再用用，或者反正目前在半年之后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就是给你免费质保的。
6: 王先生这辆特斯拉 Model Y 的质保期是4年或8万公里，以先到的为准。前阵子质保期快到期了，王先生把车开到了嘉兴南湖区的特斯拉中心，说是被告知没法免费维修。
7: 他说目前这个还是达不到那个售后的标准。
9: 达不到售后的标准，是具体怎么个达不到呢？
7: 他说这个你只能说就是相当于目前售后对这个很严格的一个评判啊，也不是他们说能售后就能售后的，对。
9: 那如果说你想维修这个方向盘的话，你自己掏钱要花多少钱呢？
7: 维修目前好像是听他们说要8000左右。
6: 王先生不能接受，还上网查了查，说是发现又有不少情况类似的网友都得到了保修的服务。他找出了一些帖子，从对比图上看，鼓包似乎没有王先生这辆车严重。
7: 有些地方就是都可以给他们质保，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以前给我的一个回复都是说我后期或者出保前几个月我来就是看这个问题的话一般性都是可以给我质保的，但是我也当时也是比较相信他们当时的一个话，现在是不是就是要就是给我正常的质保。
6: 嘉兴南湖区特斯拉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会有专人答复。当天傍晚，特斯拉方面回复记者，判断客户车辆方向盘表皮褶皱起泡为外力腐蚀所致，不属于产品质量问题，不在质保范围内。关于王先生提到的多次到店反映，店方的说法却都不同的情况，特斯拉方面没有回复。王先生对此表示不能认同，还是希望特斯拉方面能够明确告知判断的具体标准。
1: 好，对于这件事情呢，安徽交通广播也会继续关注后续的事情的进展。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乐扣908。乐扣908商城啊，618活动呢是重磅开启了。下面有请乐扣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10: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给您省钱，满198块钱享9.6折，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超多新选爆款好物特会开启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 8%折。比如一只包599块钱，咱们折下来到手仅需551块钱。比如756元的包，咱们就打8.8折，折后呢仅需665块钱。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还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6折优惠券。可以说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618囤货选包不纠结，精准的选款攻略给大家奉上。像送妈妈送长辈，咱们一定是首选热销棕色老花水桶包，气质优雅，大气百搭，质感十足。另外像日常通勤需要大容量的收纳，经典的托特包是必入，超级实用，超级能装，给自己囤送媳妇儿或者说年轻闺蜜女朋友的菱格酒神包，氛围感直接拉满，妥妥的精英轻奢气质。还有多功能皮质双肩包，咱们无论是上班出差出游都能用，性价比拉满。还有米白拼棕小牛皮水桶包，配色清新温柔，颜值出众，温柔风姐妹必眼入。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商城今天只要599块钱起，今天下单还能直接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块钱享9.2折，下单满618块钱直接打8.8折，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吧。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好几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1: 是的，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呢，抽黄金大奖，而且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0: 那现在呢，抢定双休还送全房空调，其实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统统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
1: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0: 如果您家里边有装修需要的话呢，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1-6303。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大胖大老板早上好，打卡240天，打卡打卡打卡第52天，大胖大老板早上好，
1: 大胖悠悠早上好呀，打卡都会交通广播100天第96天喽。
2: 周五啦，刘甜甜小开心哦。这个周日什么时候最开心呢？就是即将到周六的时候最开心啦。哎呦，大胖早上好，打卡打卡。
3: 耶耶耶耶！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早上好，来吧。今天各位堵在哪里了呢？应该还好吧，没有那么堵啊。怎么了？
4: 这来吧，不是说要送生日祝福吗？然后我就准备已经开始唱了
5: 是吧？
4: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然后你就说今天要堵车不堵车这个事情。
3: 这个，
4: 所以今天我们要先给我们的朵朵来过生日，对不对？
3: 对对对对，称呼他为可敬就好了。那就他要快乐版的。
4: 对，他说要给他安排一首快乐版的生日祝福。
3: 那就来吧。
4: 好，预备，开始，
6: 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跟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
3: 可敬。
4: 生日快乐！
3: 滴滴滴答滴滴答滴滴滴答，
4: 开不开心？快不快乐？
3: 也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另外，星期六、星期天呢，因为我们没节目啊，然后提前祝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可能在某一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如果你下周一过生日的话呢，记得跟我们说，我们一样给你们送生日祝福，好吧？
4: 今天是芒种，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所有的人，芒种快乐。
3: 芒种，今天是芒种，所以提醒各位啊，找时间回家种田了。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到抽奖当中，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在此刻呢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相比上个时间段有所缓解，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已经基本消化，就阜阳北路高架淮北路上方南往北方向和北二环由西往东在顺义路附近呢有少许车流存在，这通行影响不大。城区东部目前来看，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静安江路到朝湖南路之间，以及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临泉路上方有部分缓行车辆。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太湖路上方有两股站车占据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金寨路高架与合作化路高架北端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那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的出城方向的车流比较紧张，从黄山路到休宁路路段存在缓行的排队情况。包括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方向在田山路到丰宁路段呢流量也比较大，车速缓慢。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仍有积压排队。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丁屯桥上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东北一环道路通行依旧正常。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往南房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翡翠路上跨以及东西双向宁国路到宿松路路段车流比较密集，行车时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你们都没有听出来今天不是三老板吗？你们今天都不来欢迎一下乐大姐吗？
1: 这从三老板直接到乐大姐，感觉这个跨度有点大
0: 啊！你们都不来，
1: 这个身份转换的有点快。
0: 不欢迎一下乐大姐吗？平常你们都只能在晚上的节目听到乐大姐的声音，哎，今天让你们在早上听到她的声音，哎，
1: 嗯，主要是因为早上和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人。
0: 差不多的人群都差不多，我感觉
1: 不是，我是说我不是一样的人。
0: 哦，
1: 就是你听不出来早晨和晚上的那个人是一样的。
0: 你不一样，怎么你变身了吗？早上
1: 就是早晨这个状态和晚上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
0: 哦，完全不一样。那早上坐进车里面和晚上坐进车里面的那个状态确实也不一样，因为你早上坐进车里面的时候没有，
1: 我是要来上班，
0: 没有的。
1: 晚上我坐进车里面的时候我要下班了。
0: 能不能把我们的话题上面转一转？
1: 哦，那是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热了嘛，所以坐到车里面简直是一种煎熬。
0: 就是早上坐进车里面的时候，哪怕是你放在地面停车场，对吧？嗯、里面也没有那么热。但是晚上
1: 地下停车场没有那么热。
0: 哎，不是，就是如果早上的时候你的车子就放在地面的话，因为一晚上它没有晒太阳嘛，
1: 嗯、
0: 所以你刚进去的时候没那么烫。但如果你晚上下班，你的车子放在地面停车场的话，那晒了一天了。
1: 嗯。
0: 你进去以后就跟整容一样的，
1: 那个屁股，
0: 对，
1: 就没办法的，就哎呦，废。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别藏了，快交出你的夏日降温大法。
1: 嗯，哎，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车子烫屁股的这个降温大法怎么办？换辆新能源车子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0: 提前开手机，然后那个让它开始制冷，
1: 对自从换了新能源车子以后，发现哇，倍儿香，谁换谁知道。
0: 来自一位朋友的投稿啊，他说这几天呢天气太热了，每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呢，车子在那个太阳底下晒了嘛，
1: 对，
0: 然后一开门呢，那股热浪可以把人怼个跟头，然后座位上面呢又烫屁股，方向盘呢又烫手，连安全带的扣呢都是滚烫的。
1: 对，
0: 我现在上车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系安全带，而是把空调开到最大，然后站在车外面等两分钟。我老婆说你这不是开车，这是给车子在预热。我说我这叫给自己续命。有一次我赶时间直接坐进去了，结果呢方向盘烫得我的手直接撒手了，一路呢就直接是翘着手指头，哦，这么兰花指，
1: 翘着兰花指然后开的车子，
0: 不安全啊，不安全啊。所以
1: 烫啊，没办法，
0: 但也不安全，因为你没办法有跟那个方向盘有一个紧紧的抓握力，你没办法控制那个方向盘是不行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各位，你们早上开车也这样吗？有没有一些快速降温的好办法呢？除了各位，我们发散一下，除了在车上以外，夏天你还有哪一些其他的解暑的好办法？吃的、喝的、玩的、用的都行，救救他啊！你也可以讲一讲在家里面怎么降温。
1: 嗯，就刚才说的这个。开空调，除了开空调，这大家谁都知道，谁大夏天的会不开空调呢？对不对？
0: 也有不开空调的，他们利用伯努利原理的话，就是
1: 伯努利原理是什么原理？
0: 就是你平常要解释一下吗？就是你平常那个吹那个塑料袋的时候，你是呼用力吹，还是轻轻的哼一下，然后让它那个把它
1: 轻一些的。
0: 原因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轻轻吹的时候，你的这个压强会慢慢把它吹进去。
1: 那跟那个开不开空调
0: 有啊？因为你可以把那个家里面，就我之前看过的那个纪录片啊，讲非洲那边啊，他们没有空调，怎么办呢？就在那个墙上面打洞，打了洞以后呢，把那个塑料瓶啊，我们用的那个可乐的塑料瓶啊，把从中间切开了以后呢，大头对着外面，小头对着里面，然后空气经过大头的这个一压缩以后，就相当于空调的这个原理，压缩机一样的，
1: 它把外面的风给它带进来，
0: 外面的风带进来，但是经过压强的变化，它经过从大口变成小口了以后呢，它就会自带一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1: 所以跟它制不制冷没有什么关系，
0: 制不制冷没关系，
1: 它只是会有个风流速
0: 一动了以后，就压强的一个变化以后，它就会自动降温。懂了吧？
1: 懂了，明白了啊。
0: 好，
1: 好省钱的办法啊。

0: 家里面你
1: 墙上要挖个洞。
0: 你要是墙上不想挖洞的话呢，你也可以把窗户打开，但是只开一条小小的缝，对吧？你开一条小小的缝、啊，
1: 我可以把窗户上罩一个大塑料袋，
0: 哎，也行，其实也行，
1: 是吧？那可以把地下室的风给它引上来
0: 啊？那不行，地下室的那个风里面有其他的那个有害气体，因为特别是在现在的地下车库啊，他们在涂那个那个树脂材料的时候啊，有好多的一些有害气体，你不能把自己的地下车库的气往上面抽。
1: 哦、原来如此。
0: 可知道了，廖大姐，
1: 今天真的又学会了一招呢。
0: 好了，讲一讲你啊，你刚刚讲的就是买一台新能源。
1: 我刚刚没说完。我说这个上了车以后，其实最快的办法并不是说立马开空调，而是你把你的对开窗户怎么开呢？就是你可以对流着开。
2: 哎，那是不是在主驾驶的这边的窗户摇下来，然后你的右后方坐的后排的那个窗户把它打开？
1: 对，是的。
2: 原来这么开就可以了呀。
1: 或者是你可以站在你的车旁边，把你的车当那个门扇一样给它扇两次，然后里面的热气就会出去了。
2: 那我可以把左右两边的这个车门打开，然后让它直接这么通风吗？或者我四个车门都打开呢？
1: 我好想扁你。
2: 我这样行吗，乐大姐？
1: 这样也可以啊。
2: 也可以啊。
1: 也可以。
2: 那我要多长时间我才可以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呢？我赶时间。
1: 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你就烫着吧。该烫屁股就烫屁股吧。
1: 那只能是这样了啊。
0: 大部分的朋友都说你找一个地库停。
1: 对，找一个地库啊。那有地库呢，肯定是要停地库啊，你不然你这个车子晒的也受不了啊。
0: 但有很多的老小区它就没地库啊。老小区它那个车位本来就很紧张，
1: 那就只能找棵大树停了。
0: 大树上面又会有鸟屎啊。
1: 还有那个果子掉下来。
0: 对啊，那个果浆掉下来以后，你搞的那个车窗上面，
1: 那你做人不能既要又要，对不对？
0: 可麻烦了。
1: 你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之下，然后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那一方，对不对？
0: 就很麻烦。所以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你们的这个夏日降温啊，这个小妙招。
1: 我看这个位怎么说的，他如果说我平时车停在室外的话，我就会大太阳比较大的话呢，就是用那个太阳挡板挡一下哦。然后呢，四个窗户的话呢，留一点点缝隙，这样的话呢，如果车内的温度比较高的话呢，外面的温度比较低，那么它就会里面那个温度就会向外去散发出去啊、因为热胀冷缩。
0: 热胀冷缩。
1: 哎，但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啊？我其实停车的时候我也会想要把那个车窗稍微摇下来一点点，但是自从换了新能源车子之后呢，它就是你走了以后，它车子就会自动上锁，它那个车子没有办法，好像就特地给你留一个缝子，怎么样？
0: 就是、上锁了以后，它的那个车窗就全部抬上去了。
1: 对对对对对，它就自动抬上去了。是可以再抬上来的吗？我不知道，我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应该是不可以的吧？就你走的话，它就会自动落锁了，对不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新能源车有香的地方，哎，对吧？也有这个平常我们这种老油车他们比不了的地方。
1: 对，是的，老油车，那对。老油车还是老油车，老司机还是老司机。
0: 老司机他们自己可以留一点点窗户，然后我们再关窗户，但不安全啊。
1: 不是，第一是不安全，还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就对于我来说，我车里面啥也不放，我怕什么安全不安全的也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要留一个小缝的话，像夏天它会有蚊子进去，这是我最讨厌的。这不是说晒不晒的问题，热不热的问题了。你蚊子进去以后，
0: 蚊子进去了以后，
1: 你开车，
0: 它总得饿死在里面。我跟你讲，
1: 不是你进去了以后，你就成它的食物了呀。你想想，你开车的时候，你就老是在想这个蚊子在哪里，我要把这个蚊子给打死。其实对于这个行车很不安全的，我是最怕蚊子的，而且我这个最招蚊子的。
0: 你以为你身上香香的？
1: 主要是因为臭臭的，所以才二蚊子。
0: 有一说一，蚊子确实是因为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然后再去找你的，这个倒是真的。
1: 好，来说一说怎么降温。
0: 然后还有朋友，你看他就自己电风扇改装了空调扇，这个就是用我刚才讲的那个原理。
1: 这不像是在国内啊。
0: 这就像国内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说啊，降温的小妙招全部交出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

0: 行动吧。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当然，夏天除了我们讲的这些降温的小妙招以外呢，夏天我们的车辆的故障也有可能会随之升高，因为温度太高了嘛。
1: 嗯嗯、
0: 你要真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你这找救援你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买了平安车险，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不管你在哪里，你只要拨打4008-60，4008-60。他们都可以为你服务。
1: 对，新车买一年，车险千万不要选错啊！平安车险一步到位，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没有任何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而且呢是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有任何烦恼。买平安就是买保险，买保险就是买平安，
0: 买
1: 平安为爱护航，对，省心之选，来唱。

0: 了解一下自己的车子现在大概是一个价格是什么，哪怕你说我今天做个比价不也行吗？是吧，打个电话的事情现在大家的电话费就是通话时间都用不完，所以你打个电话4008600现在就可以打啊，打了以后然后你
1: 对比一下价格，
0: 对比一下价格啊，了解一下不也行吗？而且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不也都是购买了保险以后的一些增值的服务吗？好啊，还有朋友说的是这样说的，来听一下。哎，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没声音啊，没声音，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0: 大哥啊，你这个声音出不来啊，大哥。
1: 冰箱里冻几瓶自来水，然后放在车里自然降温。
0: 啊，
1: 这个方式也可以。
0: 这个呢，就是利用了我们初中所学的物理知识，叫能量的交换，对吧？你自己通过这个水把它变成了这个冰块了以后，它是，释放把水的热量把它释放完，释放完了以后呢，然后它不就变成
1: 冰，那个水还可以喝？
0: 自来水，它叫自来水。你不要搞纯净水，你就搞自来水就行了。
1: 我
0: 放到车里面，它
1: 不能放几瓶矿泉水吧？
0: 放到车里面呢，它就吸收这个空气当中的热量，然后热能的一种转换。哎，这个你啊，现在搞降温都要学这么多知识的吗？
1: 现在在车里降温就这么难吗？这车里没空调吗？
0: 主要是这个空调，你。
1: 哎，以前没空调的时候，
0: 待机
1: 在家是怎么降温的？以前没空调的时候，其实就是睡那个凉席凉床，对吧？然后晚上，哎，你
0: 睡到屋顶上去了。
1: 对，哎，湖南也是这样吗？
0: 不是，
1: 那湖南是怎么降温的？
0: 湖南我小的时候有记忆的时候，已经住到多层的房子里面了。
1: 你没有住过那种，就是
0: 没有住过可以直接住
1: 平房的那种，
0: 对
1: 吧？
0: 对
1: 啊，那我小时候是睡过的。
0: 就我知道晚上大概在5点多或者是快7点多的时候，
1: 天刚黑的时候，
0: 拎一桶水上去，
1: 哎，对，然后泼一下，
0: 然后因为水吸收热量嘛，把那些热能全部带走，然后在晚上了一点的时候呢，上去睡，那个地板就是凉凉的。
1: 对，是的。你是泼到那个房顶上去，还是泼到凉席上去？
0: 怎么肯定泼房顶上嘛？谁泼凉席上？
1: 哦，房顶、凉席我们家都泼过，对。然后呢，就是你睡房顶上面，因为那个水泥地会晒得有点烫嘛，对吧？
0: 对啊，就是要泼到水泥
1: 上。但是以前好像就是，天气早晚会非常的凉快，尤其是睡到凌晨2-3点钟的时候，对，有点冷，
0: 所以要带一床被子上。
1: 是，是，也被带爷子。叫被带爷子，不是，谁会带被子上去？本来就是乘凉的，谁带被子上去？那叫被带爷子。
0: 第1001号等候者说，我2019年的油车其实也可以控制啊，让它开空调，然后开窗户透气哦，我都可以。

0: 他说小的时候没有那么热，但是小的时候呢比较冷。
1: 对，小的时候那时候早晚会比较冷一些，
0: 而且小的时候到处都是水，很清澈，到处都可以游泳，就是跳到水里面散发自己的热量，是吧？我们家最开始没有装空调的时候，一开始的空调啊，它是那种窗机，你知道吗？
1: 对，
0: 没有装那种窗机之前呢，我们家就直接靠那个电风扇。
1: 嗯，
0: 其实家里面现在如果装修的时候，你们要装那种吊扇灯啊，
1: 嗯，
0: 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1: 是的，嗯，我们家也装了吊扇灯，
0: 非常明智。家里面只要有一个这种吊扇灯或者吊扇的话，它只要一旦开起来，
1: 嗯，
0: 就一定是在顶上啊，它。通过这个
1: 空气流通
0: 、然后会让你的这个冷空气很快速的遍布到全家的各个角落。
1: 对，就是你开了空调以后，你再把电扇给打开，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空调可以放在最小档，家里面都很凉快。而且现在我觉得大家就是因为太过于追求冷了，只要一点点热都受不了。以前你不觉得我们的耐热能力要稍微好一些，但是那时候也取决于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取冷的一些降温
0: 的一些
1: 工作工具，对不对？现在你没有发现吗？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在一个大冷库里面去生活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看你的关节也疼啊，然后
0: 我回家就一屁股汗。
1: 你这个最近
0: 只要坐在沙发上面就一屁股汗。
1: 你最近身体有点虚啊。
0: 这不是虚啊。怎么就有点虚了？怎么搞？晚上睡觉
1: 老是出汗呢。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一屁股汗，
1: 是不是？
0: 就从下半部分，就从那个屁股，从屁股一直到那个脚后跟那节，不是跟那个床垫贴着了吗？
1: 那不是有这个电风扇吗？不是
0: 有
1: 吊扇吗？
0: 有，我们家没吊扇，然后贴着那个床上，然后左边就是那个空调，哪怕空调开着的，我把被子盖着的状态下面，就一直是冒汗的状态。
1: 你还是虚啊，胖哥。
0: 跟你们说一下，今天这么
1: 说不清楚是吧？
0: 声音这么洒脱、很爽快的这个女主持老师呢，是乐瑶老师啊，是
1: 不是我？不是我，
0: 是乐瑶，
1: 不是新来的。
0: 就刚才你讲的那个话，我跟你说，没一个几十年的这个主持功力，他确实讲不出来什么你比较虚啊这种话，只有这种老主持人才讲得出来。新主持人，
1: 你想的不是说老主持人说这话，你想其实是。
0: 新主持人呢就只会说啊，那胖哥，那你要不要试着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再调低一点呢？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解决呢。只有你只会
1: 直
0: 击命门，许老就是许老。

0: 时光记忆说，油车啊，发动车子，打开空调，右后车窗打开，站在驾驶位来回开合主驾驶的车门，
1: 山车门，对，山车门，
0: 就反正疯狂山车门。那、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车上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你们也可以把这个降，就是这个降温的环境啊，把它再扩展一点，
1: 嗯，
0: 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在直播间，乐大姐呢，她在疯狂的拿纸在扇，
1: 其实这里面就是
0: 开空调了。里面开空调了，怎么了？你现在又开始燥热了？
1: 我感觉我也比较虚。
0: 你现在可能不是虚，
1: 虚不受补啊！
0: 你现在是到了这个岁数以后呢，
1: 有
0: 一种可能，
1: 对，是的，
0: 就是叫什么热来着？
1: 要换一点那个，要喝一点什么黄芪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吗？
0: 不是安神口服液吗？
1: 比较盗汗，
0: 太口服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你直接说乐大姐到更年期就算了。
0: 那你们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更热一点？
1: 我不知道哎，可能吧，我没有去检查过。
0: 那你刚才这么疯狂的晒扇子是什么意思？我都冷。
1: 我比较紧张。
0: 他晒扇子晒的我都冷了，你知道吗？
1: 所以你今天老是在说降温嘛，我就想了一下嘛，你看这不是扇扇子也是个降温的方法。
0: 对，你扇扇子不就是加速空气流通吗？所有的这种降温原理啊，跟各位讲一下，所有的这种降温原理，只要我们初中物理学到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你应该就知道，就是加速空气的流通，只要空气一流通，它就会带走热量啊。只要空气一流通，它就会带走热量，带走热量的同时呢，就会带来的一些那个新鲜的空气，或者是新鲜的一些冷的一些空气啊。你不行就，
1: 所以奔跑也可以降温，对不对？跑起来就有风了，跑起来就凉快了。
0: 让小电驴带着你跑，你要跑的话，你只会惹得汗。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1: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10: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2: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3: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5: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3: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6: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7: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2: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3: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8: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8: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1至4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涨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2026年高考期间，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至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是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一场活动上宣布，将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奇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京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前几天给大家推荐的戴森的吹风机后台灯是订单不断，很多朋友呢都说已经观望很久了，终于等到了戴森的吹风机超值好价。应大家的要求呢，我们的福利再多放一天，错过要再等很久，喜欢就可以抓紧下单。戴森吹风机呢是吹风机界妥妥的爱马仕，颜值实力双在线。乐购908商城今天重磅带来的是戴森 HD08 吹风机的超值好价。你要知道，官方旗舰店一支吹风机就要2799元。别急，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属活动价，戴森吹风机 HD08 只要1499元，还没有完，前500名下单呢是立减100元，到手仅需1399元，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一个。趁着今天的好价，一直在观望舍不得下手的姐妹呢，千万不要犹豫，可以直接冲。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吹风机不都一样吗？吹干就行了呗，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用普通的吹风机来吹头发，越吹越毛躁，干枯分叉，尤其是长发的姐妹，吹一次头可能要半个多小时，胳膊都举酸了，头发呢还没有干。但是戴森的吹风机呢，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手柄轻盈，负离子加持，呵护头发还有头皮，头发不仅顺滑，还很蓬松自然。真的，贵有贵的道理。实物是非常有高级的磨砂质感，六款颜色可以选。有我们的黑色、蓝色、金色、红色、紫红色，还有银色。除了吹风机本身，戴森吹风机呢还配了五个不错的风嘴啊，这个风力强劲，而且温控稳定，经常使用，你放心，用哪一个都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各位现在可以回复908三个阿拉伯数字，回复90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908的乐购908的商城当中啦。另外，端午节快到了，给大家推荐一份拿得出手又能表达心意的端午好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闭眼就可以入的端午送礼组合，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的套装，既有浓浓的端午传统氛围，又兼顾了健康滋补。先来聊一聊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啊，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宝珠加5瓶鲜炖燕窝，零添加剂，零防腐剂，零增稠剂，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吃。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坚持使用呢，会由内而外的感觉到自身状态的提升。再来说一说今年的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的南咸北甜隆重登场的燕窝粽礼盒，里面有什么口味呢？跟你们说一下，4个咸的，4个甜的啊，排骨。真鲜排骨、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山珍海味都有。香甜口味的呢，有黑糯的青稞、阿胶、陈皮豆沙、青稞枣香等等口味，软糯香甜，香而不腻。鲜炖燕窝礼盒的原价是576元，燕窝粽的礼盒原价是368元，加在一起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可能要个800多块钱，甚至900块钱了。今天我们给各位的一个专属福利是什么呢？不用大几百上千，整套组合你们把它拿走，多少钱？499元。499元，你们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回复阿拉伯数字4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乐瑶。
0: 哎，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你们有没有一些夏日降温的好办法？快点交出你们的夏日降温大法。不一定是在车里面，在家里面，在办公室里面都可以。
1: 嗯，
0: 因为在家里面的话，其实除了开空调以外，你们不冰一点东西吗？你不冰一点什么绿豆冰沙这些东西吗？
1: 你刚才都说了，我都到了喝太太口服液的年纪了。
0: 我没有讲你喝太太口服液的。
1: 我还喝啥冰镇的东西、啊
0: 你等一下？喝太太口服液不也能喝这个冰沙吗？
1: 嗯，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相冲的东西。你都喝了太太口服液了，你还喝冰沙？你想一想，你是不是对吧？
0: 不都是要降低自己内心的燥热吗？
1: 但是那个燥热和那个，当然我其实我没有喝过啊，我只是想说，就是这个年纪它不允许这两样东西同时存在。
0: 为什么？
1: 就是你既然
0: 喝冰的不也行吗？
1: 那你的身体已经受不了了呀，
0: 哦，
1: 你的胃已经受不了了呀。你喝了那么多冰镇的东西，它的胃就会不舒服啊。所以像我们现在，你知道最清凉解暑的方法是什么吗？喝热茶。我今天那个杯子里面泡的是什么？小米、薏仁，就这些东西啊。
0: 你别说，刚才有一位朋友还真在我们的那个群里面讲的是喝
1: 开
0: 水，
1: 对，
0: 喝温水。
1: 是，
0: 他说喝温水是真解暑。
1: 对，是。所以其实你是喝那些冰沙什么之类的，它只是说让你的胃一下子就收缩了，并没有说立马就解暑啊。
0: 但它也带走热量了呀。
1: 嗯，但是如果你受得了，可以。
0: 我这个年纪应该受不了了。
1: 对。但是哎，但如果说可以接受得了，
0: 我就总有一种啊，我们两个啊，这个年龄啊，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每一句话的这个背后呢，都在点醒着对方什么。
1: 不要，就是不要不服老，就这种感觉。所以你说怎么清凉解暑？我特别想说，你知道以前啊，以前，哎，算了，不跟你
0: 说。没事没事。

0: 你就说以前，我就爱听以前，
1: 就是生冷不忌啊。
0: 啊，
1: 但后来就不行了呀。现在你让我生冷不忌，辣的什么都不行。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趟重庆跟那个成都，你知道，就去这两个地方肯定是要吃那个
0: 火锅、
1: 火锅啊、麻辣串呐、啊，得得得得得。然后你知道我最后点了一个什么吗？
0: 鸳鸯锅？
1: 不是，蹄花汤。蹄花汤虽然也是他们当地的特色，但是我始终是觉得欠了那么点儿。
0: 你不应该
1: 在成都居然没有吃火锅，要吃
0: 蹄
1: 花汤。
0: 老妈蹄花，
1: 对，是的，就是。
0: 但他们也是搞好多辣椒放。
1: 没有，它有原味的嘛？我点的是原味的，就喝汤的那种。所以你想一想，怎么能？你跟我今天还说降温，我跟你说，我现在都要晒背。早晨10点钟，然后出去以后呢，在那个露台上面，然后呢就晒背。晒背怎么晒呢？你要把那个就是穿那个防晒服，你知道吗？把头、把脸给它包着，然后呢，搞一个枕头垫地下垫着，然后呢就那种瑜伽垫垫在脸上，你就这样晒，把头坑着这样晒，知道吗？
0: 为什么还要穿防晒服啊？不应该不就把皮肤裸出来晒吗？
1: 没有，那个黑色它不更吸热一些吗？黑色，但是我肯定晒背，我又不能让它晒黑呀、啊，肯定不行晒黑呀、啊，我得把我的脸护住呀。然后你是一头是低着在的呀。
0: 你晒背的意思不就是想要用温度，然后让我自己的那个体内的温度变更高一点吗？
1: 对呀、啊，是啊，我不是黑色的吸热吗？
0: 哦。
1: 对呀、啊，但是我又不能把它晒伤啊，我不能把它，我是晒背是晒背，但我又不能把它晒黑和晒伤啊。所以懂我的意思吗？
0: 但你穿了防晒服以后，然后它那个里面不会像一个蒸笼一样的？
1: 对，它对对是的，它所以它就是会热呀，非常热呀。就那种穿起来像鬼一样的那个防晒服，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就从头到脚那样子。
0: 然后你现在晒了背以后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整个身心通透了。整个身心通透了。所以你先跟我讲怎么、哎、
0: 我们现在在讲怎么降温、哎、你现在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升温、
1: 哎、不是，你告诉我，你说你看我现在都已经穿长袖长裤的人了。以前我想当年的小短裙穿的啊，小短裤穿的，现在我都家里面走的早就也没有短裙短裤这类的东西了，都是长裤，就是你晚上睡觉得穿那种长裤的那个睡衣睡裤，就是你不然你受不了，你的膝关节受不了啊，你的脚受凉啊。你想想，你还跟我讲怎么降温，我是需要降温，但是我们不需要体内积聚太多的寒气，你知道吗？所以要泡脚。
0: 你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那个我们的健康类的节目
1: 不是被取消了吗？
0: 你去做，你接下来做。
1: 所以不妨碍说我们夏天怎么这个降温啊，不妨碍。但是我们在降温的同时，还是要就不要让自己就是受寒，知道吗？受寒，知道吗？
0: 知道，受寒。
1: 哎呦，你看，我刚才有人说了，说晚上空调，卧室的空调根本不要开，开客厅的，然后那个客厅的风会吹到那个，就是带着那个卧室去，知道吗？带着卧室去，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说太冷了。
0: 家里面啊，大哥他的温感就是身体的温感跟你一样吗？
1: 他可能稍微好一点嘛，他不太虚。
0: 是这样，我不对，不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就是家里面男生和女生的这个温感啊、
1: 嗯、
0: 感受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女生她会觉得有点冷、她就会讲这个空调我们不要整夜开行不行
1: 啊、哦、那我是要整夜开的，
0: 然后就开一两个小时，然后温度下来了以后，然后他就自动关掉了。然后有一些男生呢就会觉得你要不开就整夜开、
1: 嗯、
0: 然后呢这样温度就一直保持了一个状态，要不然中间升温了他又会热醒。
1: 嗯，
0: 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男生可能觉得热的罩不住了，然后把空调的温度开得很低，然后电风扇什么东西全部把它打起来。
1: 嗯，
0: 女生呢又会觉得哎呀太冷了，两个人也会因为这种事情。
1: 不会，我们家不会。
0: 你们家大，确实不会。
1: 我们家不会，我们家主要是因为如果太冷的话，我晚上睡觉会盖被子的。他觉得热的话，他可以不盖被子呀。但是大哥现在不热，大哥晚上睡觉也要穿个小背心。就是以前他都光膀子，现在需要穿个背心了，你知道吗？要把自己的肚子呀、胃要护着。
0: 别再跟我说了，再说的时候，我现在脑子里面已经有大哥穿老头衫的那个画面了。上一次我跟大哥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喝酒的时候，他穿的是老前锋。
1: 哎，还有，
0: 但是你现在刚才那么一讲以后，我感觉大果那个就完全是旁边再戴个草帽就可以卖丝袜了的那种状态，那个知道。
1: 大哥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大哥呢，他因为他经常出去钓鱼，你知道钓鱼，他其实钓鱼佬不怕热的。钓鱼佬，你想想这么热的这个天，正好是打黑的时候，所以呢，那个钓鱼佬呢，他出去以后他会被经常晒背，他晒背的话他就养生，他就经常去流汗，流汗的话他会把湿气带出来，所以他就阳气比较重一些。 不需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太困。
0: 什么就是晒了。

0: 有什么就阳气重一些，你们都在讲什么？
1: 你不也钓鱼吗？
2: 我在我们家和你们和大胖说的正好相反，我要开一夜，我怕热，中间关了以后后面就不能睡了，要开就开一夜，要么就不开。
1: 要么不开，
0: 对
1: 对，要开就开。
0: 我也想讲要开就开一夜，但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确实不太愿意开一夜。
1: 不是，你家里装空调呀，你不开一夜的话，你如果开一开关一关，那就会更费电呀。你开一夜，你知道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省电的办法，是我开着，但是我用那个除湿模式。除湿模式的话，它的压缩机不是说一直在工作的，所以它就会相对来讲比较省电一点。是除湿模式。
0: 你可再婚的三挂两走。
1: 我再婚呀。我的工资不够，
0: 一个再婚的三挂两走的，什么厨师模式，什么厨师模式？还有朋友说，你要想在家里面要更凉快一点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养点绿植，比如说薄荷，闻起来很清凉，你就会有心理降温的效应。我之前养过薄荷，养死掉了。
1: 嗯，对，养死了。魏静也是，我给他送了一盆薄荷，他就养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养死。
0: 就是你们薄荷这个东西，
1: 对，都能养死。
0: 我也养死了，因为我养的那个薄荷，当时人家送我的那盆薄荷的时候，它是修剪过的，就是一个圆形的那个盆栽一样的，你知道吧？我之前跟你讲过圆形的盆栽，后来呢，我发现它有一根，它猛长，它死长，
1: 你剪了不就行了？
0: 剪了，剪了，
1: 它就死了，
0: 它死了。
1: 你给它浇水了吗？
0: 浇了，
1: 淹死的吗？
0: 不是啊，我看它快没水了，我就给它浇一点。
1: 那不对的吗？
0: 然后就
1: 没浇透，
0: 就其他的几个根呢就不长了，就只长那根粗的。然后我把那根粗的剪了以后，其他的几个就因为就秃了一样嘛，其他的几个地方就像秃了一样。
1: 那你那个可大部分应该是真菌感染了，不是因为说这个浇不浇？
0: 我把它放在家里面，它还可以真菌感染，我觉得没有真菌感染，
1: 它
0: 还
1: 所以
0: 它
1: 才会感染啊，就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呀。你反而不用管它，它就会好了。
0: 你是说？就是它还会真菌感染。
1: 对，真菌感染怎么了？
0: 爱养养，不养就行。来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就是关于在家里面的这个降温，或者在车里面的降温，夏日降温的小秘诀啊。你们都别藏私，该有的一些小秘诀，该要跟我们说的，你们都说一说。
1: 但有朋友说降温应该到单位去降温啊，
0: 因为单位开空调是吧？
1: 对啊。
0: 那也不一定，你要是不到单位上班的话，像这个天，马上不就是要到暑假了吗？好多爸爸妈妈们要安排孩子们出去旅游，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们怎么给孩子降温？现在
1: 去大西北啊。去凉快的地方呀，那不然怎么降温？
0: 路上，我讲路上。
1: 路上坐在有空调的大巴车里，坐在飞机里。
0: 你知道现在的这种手持风扇啊？我们原来买的那种手持风扇，它不就只能扇风吗？现在的手持风扇，我前两天我才看到有个那个朋友买了，它中间是可以自带那个降温的，就是中间有一个那个电极还是一个什么，就是有一块铁片片，然后呢你开启了降温功能以后呢，它那个地方是可以就用电的方式把这个中间的这一块把它制冷，然后吹出来的风就会更凉快。然后如果你要是开了制冷的状态放到那个地方的话，它过一段时间那个上面甚至会有水珠。
1: 是你去哪就手持的那种是吧？
0: 哎，对的，就手持的那种。
1: 哎，这个我们可以定制一点啊，发给我们的听友。
0: 你问一下老板愿不愿意搞吧。
1: 哎，下次搞活动的时候可以定制
0: 一
1: 点。100多一个。哦，有点贵了，不好意思。
0: 怎么我们听友的价值不值100多吗？
1: 我们差不多定个10块钱左右的应该可以。
0: 9.9块，找河南老表。河南老表开的这个网店，他河南老表开的网店，他们从来不求赚钱，我感觉他们都在亏钱。
1: 可以。
0: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马上要带孩子出门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防晒衣啊，
1: 还有
0: 那个衣服里面他们自带那个电风扇的，你知道吧？就衣服它那个上面带一个电风扇，然后接 USB 的那个接口，然后直接可以吹，就是给你的衣服里面通气。
1: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外面能看到那种，就是人偶，就是那种充气的人偶。
0: 哎，对对对，
1: 它里面也会有那种，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它要给它降温，不然里面的演员在里面就闷受不了嘛，对吧？所以它里面会有那种充气口子在里面。
0: 它的那个充气口，我一直觉得人偶的倒不是给它降温，只
1: 是
0: 要
1: 把
0: 它充
1: 起来，
0: 吹起来。现在他们的那种呢是几个地方会有一个那个风扇，然后就一直对着那个里面吹。之前你
1: 但它那个风应该循环不了，比如说它在腰这个地方，它只能吹腰，对不对？
0: 不知道，我没买过，就是因为贵嘛。
1: 其实应该你也不需要那个东西，对不对？
0: 要，我还没有试过这些好的东西，我都想试一试。这种降温的东西我都想试一试，包括以前前两年特别火的有一个降温的东西，是挂在脖子上的那个风扇。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就是
1: 然后那个
0: 就是竖条纹的，然后对着脸吹。
1: 我知道，我后来买了，买了，然后我自己没有用，我给孩子用了，因为我看那个专家说了，专家说他那个是对着你的颈椎的，我本来颈椎就不太好，你知道吗？他对着颈椎去吹。电风扇的帽子好帅，对，小的时候我们看那个戴电风扇的帽子很帅。
0: 有朋友说晚上得开一晚上空调，因为我对象呢晚上喜欢抱着我睡，他日常体温呢比我高，被他抱着呢是真热，然后我就是一半冷一半热。
1: 他在秀恩爱吧？他是不是在撒狗粮啊？
0: 是。
3: 大胖，你跟三老板是又胖的组合，跟小果是大果的组合。
1: 大
3: 果，那你跟乐大姐是什么组合？
1: 胖了多。
3: 乐大了。
0: 胖乐多。
1: 胖乐多。
0: 胖很多。
1: 胖乐多。
0: 胖乐多。
1: 对，胖乐多。
0: 还有朋友讲到了另外一个，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出门旅游的时候会有的太阳帽，太阳帽它前面带个小风扇，带个电动马达，然后对着那个脑门吹。我现在一直觉得我现在脑子不太好，就是因为戴那种帽子戴多了，就或者我现在偏头痛啊，就是小的时候这种帽子戴多了。按照医生的讲法来讲的话，就是你现在只要是对着你的头部一直吹的话，反正都不好，对吧？后来为什么这种太阳帽上面带电风扇的这种东西为什么没有了呢？
1: 为什么？
0: 不就是按照你讲的，什么医生讲一直对着头吹不好吗？
1: 那他后来对着脖子吹不也不好吗？所以现在变成手持的了。
0: 以前啊，对着头吹啊，那真是对着头，就头皮，就是对着脑门子那个正中心吹，你知道吧？他距离太近了。但你现在挂的脖子上的那个呢，它有竖排直吹，
1: 对脸吹，
0: 也有那个可以调节的两个像小圆球一样的那个风扇，然后你可以自己调节角度的。
1: 有，
0: 你也有吧？
1: 哎，其实啊，换汤不换药，无非是升级了一下而已。其实跟以前的原理不都一样的吗？就你刚刚说的，空气流动起来才有风，是不是？
0: 有朋友还讲的是开车不开空调热，开了呢又觉得冷，然后我就发现开着空调再开窗，吹的就是冷风，
1: 真的
0: 比直接关窗户。开空调要舒服，建议电车你们都这么干。
1: 我跟你们说啊，我的那个车就那个新能源车子，它有一个 bug 在什么地方啊？它的那个空调的风口啊，它始终是无论你是往上调还是往下调，它始终是对着人吹的。这个时候你就受不了。后来我就专门买了一个，网上面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那种三角形那个就是小隔片，把它插在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对着人吹了。
0: 行吧，夏天解暑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拼的可能还不是装备，是各位的一种想象力吧。从你们车内快速降温的一个山车门大法，到居家必备的什么绿豆汤、水循环凉席啊，从出门必带的手持小风扇，到心理层面的，刚才有朋友讲的是叫看余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当然最实在的呢，还是那句老话，空调虽好，别贪凉。
1: 对，
0: 心静你就自然凉，该开还得开啊。最后送大家一句啊，绿豆西瓜空调，山门喷雾冰敷，冰熬，余额不够心就凉，商场蹭凉也挺好。不行到商场去蹭蹭空调。商场的空调回来以后发现自己家的空调没管。

0: 1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0: 目前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首先来关注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吉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的地方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

好，接下来呢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呢是全线上新，不仅有美妆服饰，还有更多的日用好货可以一站式随心选购。目前呢618的活动啊是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啊，阶梯折扣呢是实打实为您省钱，比如说满198呢可以享受9.6折，满398元享受9.2折，下单满618元可以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够抽至高呢，可以享6折惊喜福利啊！双重活动可以叠加使用，一起玩转618活动起呢，一直到6月21号结束。那么微信呢，您可以搜索乐购908，或者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618活动当中来参与了。当然，今天呢为大家来推荐的一款是轻奢好物啊，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包。这次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了众多的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的合集，将近呢是有30个不同的款式，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而且呢每一只都是既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呢是从599块钱，599这个还可以再享受一个88折啊。那么今天的下单还可以参与到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92折，下单满618元呢直接88折，比如599的咱们折下来呢只要551元，756块钱呢还可以再打8.8折，折后呢只需要665块钱，而且呢进商城还可以参加抽奖的活动，有可能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可以说啊买的多省得多，这次的下手呢是真的特别的合适，618啊千万不要再错过了。那么618呢囤货哈，这个选包呢也不纠结，比如说如果你想送给妈妈长辈，首选是热销的这种棕色的老花款的水桶包，因为它气质哈比较的典雅，然后大气也比较百搭，质感十足，日常通勤需要大容量的收纳呢，您可以购买这个经典的托特包，超级能装，非常的实用啊！无论是给自己或者是送给媳妇儿，哎，也或者是送给年轻的闺蜜的话呢都可以啊。还有一款呢是比较适合女神范儿的，就是那个菱格款的酒神包，它是属于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啊，妥妥的是属于那种精英轻奢气质的啊，多功能的双肩包，我觉得这款呢是男款女款都可以啊，兼用的，就是双肩的牛皮包，上班啊、出差啊、旅游啊都可以用，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还有就是米白拼棕的这种小牛皮的水桶包，这个包的价格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配色清新出众啊，这个温柔风的姐妹可以闭眼入。所以啊，价格呢是只要599块钱起，而且呢可以享受到的是消费单笔满398块钱可以打9.2折，然后满618的话呢是可以直接打8.8折。哇，除了这个包包之外啊，今天因为这个是618的这个活动大促嘛，所以这种轻奢大牌啊真的是抓紧时间可以来下单，享受的这个优惠不是一星半点啊。除此之外还有像生鲜啊，还有像酒茶、家居、数码滋补啊、母婴啊等等等等，您都可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参与了，或者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今天下单这个Coach的包包真的是特别的划算。We'll be right back.

0: 嘟嘟嘟嘟，耶！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各位小伙伴们，今天又要跟各位讲什么样的新鲜事呢？你们家最近洗了衣服以后，应该都不会
1: 烘干。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所以我告诉你，直接烘干。
0: 现在应该不用烘了吧？就放在外面应该都 OK 了吧？
1: 嗯，晒干可以，但是叫梅雨天气不行。
0: 嗯，对，马上就要到梅雨季节了。
1: 对，
0: 梅雨季节了以后呢，那你的这个衣服没不家里面有没有烘干机的话，可能就只能慢慢阴干了。
1: 但阴干的问题会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味道。
0: 对，就有一种发霉的臭味。
1: 嗯。
0: 那为什么说这个阴干的衣服它那么臭，怎么才可以除掉这个臭味，有朋友在问。
1: 嗯，
0: 因为马上要到梅雨了嘛。
1: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臭味。
0: 哎，就是衣服长期处在一个潮湿的状态下面呢，你这么想，它的臭味来自谁呢？是真菌细菌。
1: 嗯，
0: 他们提供了一个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生存还有快速繁殖的一个基础。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养料，比如说残留在你衣服上的皮脂皮屑还有真菌细菌等等，它的微生物就可以大量的繁殖，然后就产生出臭味了。
1: 嗯，
0: 有研究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的表面和缝隙当中、环境当中粘附、粘附了以后，生长和分泌的细胞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呢，虽然说可以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细胞。微生物了。
1: 嗯，
0: 另外呢，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的这个纤维呢要更高一点，在一定湿度下呢，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真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环境，就是讲你们的衣服要是纯棉的，就比我们穿那个塑料的
1: 就是
0: 要容易臭一点。
1: 嗯，是塑料的，你这就不要讲，一个是天然纤维，其实那也不是塑料的，
0: 对，就是塑料的。
1: 嗯，
0: 天然纤维不就像我们这种棉麻质地吗？
1: 对，
0: 对吧？棉麻，然后这种，然后这
1: 你说的是聚酯纤维，
0: 对，
1: 其实就是塑料的，对不对？
0: 就是塑料的嘛。像我们穿的那些衣服不就是塑料的吗？
1: 嗯，是。所以就是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当中，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即使稍微残留一点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这种湿润的环境，再加上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再加上适宜的温度，那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各种微生物的乐园，吃喝不愁，大量繁殖，然后呢就会产生不可言喻的臭气。
0: 对，而且呢是有一种叫奥斯陆
1: 莫拉菌
0: 的细菌。
1: 嗯，
0: 和其他常见的细菌呢它不同，

0: 成长了，但是就是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它依旧可以活跃的蹦跶。
1: 嗯，
0: 更无奈的是呢，这些细菌呢还可以代谢出很多令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醇、醛、酸，尤其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臭味的主要来源。
1: 嗯，
0: 关键穿阴干的衣服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一定的危害。为什么呢？它在潮湿的环境当中的这些细菌还有真菌可能就会被我们吸入到人体内部，导致我们的呼吸道感染，甚至会引发一些炎症。
1: 嗯，
0: 就我们穿的这个潮潮的衣服，然后你当然觉得哎呀可能也就一点点潮没关系的，我穿就穿吧，啊，结果第二天感冒了。
1: 对，
0: 你还以为说哦可能是我贪凉感冒了，不是。
1: 对，它可能是因为细菌或者是真菌的病原体啊，对人体呢有一些致敏的作用，会使人体呢产生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会引发啊像哮喘啊还有荨麻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衣服尽量不要阴干，要不然晒干，如果不行的话就烘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家庭在装修的时候是不是
0: 都有烘干机，
1: 对，烘干一体，烘干机是要整个的整个的买的。 对，
0: 对，
1: 是的，一套来买的，
0: 洗烘分开。
1: 嗯，
0: 不要买那个洗烘一体的啊。
1: 对，
0: 在这里我们跟各位说一下，不要买洗烘一体的。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说我们家的这个经济这个能力就只能买洗烘一体的，行，你买了也行，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你要比那个洗烘分开的这个套装啊，要经常清理你的顶部的那个烘干盒，
1: 它烘不干净。
0: 那个东西第一是烘不干净，第二
1: 我是用过那个洗烘一体的那个机子，然后就发现不行。
0: 它你这么想吧，本来是两个要占很大地方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把它压缩到一个空间里面来了以后，
1: 不科学。
0: 它的那个空间就压缩得很厉害了，它的那个烘干机的最上面的那个烘干的热泵啊。他们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空间了嘛，对不对？那你也怎么搞呢？
1: 烘不干。
0: 第一是烘不干，第二确实比较麻烦啊。所以选择烘干，它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杀灭真菌。烘干呢，也可以大幅缩短你衣服变干的一个时间，能够有效的去除微生物导致的一个臭味啊。
1: 嗯。
0: 如果说你们家真没有这个条件，没有给那个烘干机预留地方的话，你就使用，现在人类也很聪明，长效抑菌剂。就我们在洗衣服的时候不是会放洗衣液吗？
1: 嗯，
0: 放完洗衣液以后，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放一些消毒液啊，放了消毒液以后呢，我们还可以放一些长效抑菌液啊。洗衣服的时候你的杀菌很重要，就是我们消毒液就是做杀菌的，抑制细菌等，就是让它在很难的时间里面来繁殖更为重要，所以会有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这个洗衣液啊，你们去找一下，有的啊，而且他们还是经过测试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不好？最后给各位一个小提示吧，就如果说家里面碰到这种天气真的搞不干的话
1: 怎么办？
0: 第一是烘啊，第二就买这个带消毒的洗衣液或者是长效抑菌的洗衣液。好天气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家的衣服和被子拿到太阳底下暴晒一下啊，当然有一些好的这个丝绸啊这种东西，你们不要暴晒啊。我讲的像被子这种东西，你们一定要拿到太阳底下去好好的晒一晒，里面全是螨虫。
1: 对，
0: 对吧？里面全是螨虫。每一次我们晒完了被子以后一闻，
1: 哇，其实那是螨虫的味道，
0: 太阳的香味啊，那不是，那是螨虫尸体的香味啊。
1: 嗯，
0: 晒被子的最好的时间呢是上午的10:30到下午的2:30，这个时间段呢紫外线的特别的充足，晒完的被子呢你要记得及时收回去，收回去之前呢还有那个拍啊，
1: 嗯，
0: 及时的拍一拍，拍拍它的那个被子上的那个，让它的尸体把它掉下来。
1: 嗯，所以你看，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细节，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没有发现。有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自己家里面的这个衣服怎么老是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哦，搞了半天是因为没有晒干，而且就是因为是有这种梅雨季节的到来，就会有这种烦恼嘛。后来我就发现哦，其实烘干机还是有它的作用的，而且还不能买那种烘干一体的，这都是花钱买出来的教训。后来发现你还是要一步到位，就是你还是得买那个烘干机。虽然说它一年365天，你可能还是会喜欢阳光的味道啊。
0: 对，
1: 大部分还是会阳光晒的，但是不保准，你看马上到梅雨季节的时候，你就得烘干了。
0: 你到了梅雨季节的时候，你别讲那个外套要烘干，然后你可能贴身的有一些衣物，可能也要通过这种烘干的这种方式来。
1: 是的，
0: 特别是你贴身的衣物， 因为贴身的衣物是最麻烦的，
1: 它就更要消毒嘛。
0: 对，是更。

0: 更麻烦的。有一些朋友讲，那个贴身的衣服，他们都讲不能拉十字时，其实也能洗。
1: 嗯，
0: 你要专门准备一个小的，你也能洗。
1: 对，贴身的衣物的话，就洗起来手洗也并不麻烦。
0: 手洗起来我要拿手搓，麻烦。
1: 哎，胖哥啊，能不能干点家务啊？这点家务都不想干了，
0: 不想。
1: 你看那个洗碗机也不想洗了，也有
0: 洗碗机我买过了，我买过了，洗碗机肯定我买过了。然后我现在是在想，家里面还有没有条件可以上一个这个什么内衣内裤的这个洗衣机？
1: 那个小的其实也并不贵了，这欠几百块钱。
0: 但我不是要往那边接水吗？
1: 嗯，你可以买一个那个三通头不就可以了吗？就是那个水龙头给它换一下就行了，那个不麻烦的。你洗衣机的旁边肯定是要预留一个那个自来水龙头的那个口子的。没有啊，没留是吧？
0: 留了
1: 那不留了不就
0: 可以
1: 了？
0: 留了以后，但是旁边的那个地方都不是打柜子吧，装起来了嘛，就不一定好塞进去。
1: 但你开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看内衣内裤都不想手洗，哎呀！
0: 别着急，我马上去跟我的全屋定制的匠人之装好好说一下。说到这里呢，各位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家里面的装修啊，
1: 嗯，
0: 有这些需求的话，把你们的这些需求要跟我们的设计师好好的说一下，
1: 沟通一下。
0: 哎，
1: 嗯，匠人之装啊，最近正在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作为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之装啊，11周年庆抽黄金大奖，还送49999元的大额免单。
0: 不是送，是抽。
1: 啊，是抽。
0: 你要是送的话，
1: 送这个。抽奖的机会，
0: 哎，送你们抽奖的机会，哎，对，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这个是真送啊，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电器都是免费送给你们的，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给你们的，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匠人之装它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小到瓷砖、地板等主材，这个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等，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就砸掉，免费重新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关注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经验绽放，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啊，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呢？谁能以
0: 声？你是那个严苛的评委吗？
1: 不是，
0: 哦哦，
1: 我肯定是一个就是心软的这个评委啊，
0: 哦，
1: 就是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的观众呢？谁能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呢？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来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嗯，7号开始，我们的孩子们要进入高考的这个时间段了。
1: 嗯，
0: 那你们要知道，每年一到高考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绿丝带？2026年的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是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队伍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的队伍，会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生银行合肥支行的大力支持。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51-6515-88。燕之屋。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起航。
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5: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6: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5: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0: 大家好，
11: 智能座驾来相见，
12: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3: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6: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5: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耶、yeah,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乐大姐来了，你们不唱点歌给乐大姐听一听吗？
1: 嗯，我今天主要是当一个听课，
0: 就听课，
1: 对，
0: 听一听。
1: 我也不点评，
0: 你也不点评，
1: 对，
0: 你也不说，
1: 听听
0: 你就想听一听大家唱歌唱的到底怎么样？
1: 是的，
0: 好吧。
1: 就自从自己再也飙不了高音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样都。包容度会更好一些、啊、而且我觉得你点评别人你有什么资格点评
0: 对
1: 我自己
0: 就你有什么资格来给大家好好的那我们今天来先来听路远带来的我要你

0: 唱的这么好听啊！最近任素汐和那个郭京飞两个有一部新的电视剧要上映了，我光
1: 看就是那个花钱的那个吗？
0: 哎，对，我光
1: 中大奖的那个吗？
0: 就拆了一面墙，里面有3000万的那个电视剧，我光看他们的那个，就现在剪辑的内容，我都觉得挺好搞笑的，而且他们两个人都是我还挺喜欢的演员啊。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副歌带来的《来生缘》。

0: 伤彼此不是一开始，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不是一开始。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滴滴滴滴滴滴滴，谢谢你，谢谢你来声援。好，来，接下来听到的是歌阳带来的《伤心太平洋》。
1: 别看真的残酷吗？或者温柔才是可耻。

0: 好，给掌声。嗯，唱得棒。怎么这么棒？
1: 西西的在夜里跳舞。
2: 嗯，在夜里跳舞。
1: 又有专业水准了。
2: 我夜里跳不了舞。
1: 这首歌老虎的。
2: 跳不是小杨苏西的侧脸。
1: 侧脸。
2: 侧脸。

0: 我可以寻寻觅觅唱的梦想的人。他俩也不会唱，
1: 对，然后就听他唱歌就觉得哇塞，现在都专业水准了嘛，
0: 左右声道来回穿梭，哦，
1: 是的，
0: 好听哦。
1: 对，我的那个耳朵就是总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嗯，这首歌我喜欢。
0: 你喜欢的女儿情是吧？
1: 对，
0: 那就来听女儿情。
1: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

0: 我就是谁点我会唱的，但如果说这个旁边出来一个大哥是这个声音的话，我就说那你能你请，对对对，你行你上，
1: 你上你上你上，
0: 就这种感觉。
1: 哥不打扰了，哥不打扰了，不，这是你不应该，就是应该跟他一。

0: 谢谢老虎哥了是吧？好，
1: 不想听下去。
2: 怎么了？
1: 我说说大家的想法对不对？只是大家一直没有吱声而已。
0: 来吧，再来听到好久没有来的二狗子酱带来的《我爱你》。

0: 嘟嘟嘟嘟，谢谢你，谢谢你。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适可而止带来的《惜别的海岸》。哦，《惜别的海岸》这也是你熟悉的歌曲。
1: 还真没有，没有，就是老到那个年代吧。是谁的歌？费玉清的吗？
0: 惜别的海岸
1: 是谁的歌？是什么年代的歌？是不是70年代？不是我那个年代的。
2: 想起过去的岁月里，在这残旧的海岸，
1: 像是那个张帝的那个年代的，是不是？
0: 87年。
1: 飘飘啊！
2: 虽然你已不在我身边，对你的情意永在我心田。
1: 那他这个歌，他你没有听他这个声音，有点像张帝的，在那个说那个歌感觉啊。

0: 色的海风。
1: 所以今天这个快乐出发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了吗？
2: 对，本周的快乐出发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了。
1: Happy Ending、yeah.
2: Happy Ending， 也祝所有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呢都可以考出一个好成绩。我们下周一的时候再来问问你们七号考生
1: 发挥正常，发挥超常，
2: 发挥超常，
1: 对，
2: 希望你都可以
1: 会的全对，蒙的全对。

0: 都说再见。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够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7: 来了，亲爱的，
1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9: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

0: 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驰梦送考，冠军同行。
5: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4: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5: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4: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5: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4: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9: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0: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9: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5: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4: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11: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安徽省癌症医学中心揭牌仪式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举行。未来该中心将立足皖北服务全省，联动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浙大二院、安徽医院，聚焦疑难肿瘤救治、医学科研创新、专业人才培育、公共卫生应急等核心任务，有效推动全省肿瘤诊疗服务规范化、同质化发展，切实缓解群众异地就医难的问题。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的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1: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那么需要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7米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难困惑，出行的时候遇到了及时路况信息，都欢迎您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4066.06点，上涨了8.03点，涨幅是0.20%。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5654.10点，下跌了7.47点，跌幅是0.03%。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4070.92点，下跌了17.96点，跌幅是0.46%。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今天已经是2025年6月5号了，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也是再度的如约启航。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那如果说你家中有这个高考的学子，或者说想加入到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您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么今年呢，通过我们的宣传， 公众微信账号也好，广播线上也好，你一定都知道了，听到了，看到了，我们还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那么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给所有的考生带来一些温馨的提示，在考前饮食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13: 如何搭配好考生的一日三餐，您至少要做到三不要啊。第一不要就是不要创新，原来考生没吃过的食物即使再贵你也不要去给他。

0: 买太多，因为以防出现胃肠道的不耐受而影响了高考的顺利进行。第二，不要生猛啊，不要吃太多的生冷的，在炎炎夏日之际，非常容易发生胃肠道的炎症。那么因此，不要吃太多生猛的食物。第三啊，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特别是在考生有焦虑的状态、睡眠不足的状态的时候啊，不要用浓茶、咖啡去刺激他的神经，一旦出现睡不着觉，就会影响到第二天的高考成绩。那么要做到三不要，还要学会做到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你应该去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多水多汁的食物，特别是新鲜的肉类、蛋类、奶类、大豆类的制品。只要乳糖不耐受没有存在，那么完全可以喝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第二呢，您可以多选择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身体内微量营养元素的充足，让自己的神经呢能够紧张度下降。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中所含有的一些让神经放松的五羟色胺类的物质，能够让你更快乐。那么第三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有助于脑力的食物，像我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脂肪酸，能够让大脑得以放松。总之，我们希望考生们的家长做好我们考生的助力者，让考生得到一个快乐、宽松、放松的生活环境，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4: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准时和大家相约。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开通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您可以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随时随地的和我们来保持互动。那么出行在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今天节目的这个公益普法的这个单元哈，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的6月30号将会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那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不少的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比如说开门杀，比如

0: 说好意同城这样一些类型的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了之后如何来赔偿这样的一个问题。道路交通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也事关民生福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如何来判？现在6月30号，我们的这个交通事故解释二哈将会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那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就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知识，跟大家来做更多的科普学习了解。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我们先来关注到的一个案例是无偿帮车主驾车出现了这种事故，这个时候的一些赔偿方面的责任方面的一些划分的问题。时间回到2025年3月8号哈，顾某他打电话给他的好友王某，告知其他在郊区的仓库哈，让王某呢帮他驾驶他的车去这个仓库接他回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王某就说了啊，我不太熟悉你的车辆的情况，不方便开车。但是顾某他就是坚持，没事儿哈，这个车都是一样的，你放心开。那在当天的15时30分左右，王某就驾驶顾某的车辆在路上，那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他和驾驶电动三轮车的蒋某发生了碰撞，导致两车受损，蒋某死亡。后面呢，在公安交管部门的认定之下，王某与顾某对事故的发生具有同等的责任。那么事故发生的时候呢，王某驾驶的是顾某的车辆哈，他是只投保了这个交强险，没有购买商业险。因为赔偿事宜没有办法协商达成一致哈，那么蒋某的法定的继承人是将王某、顾某以及顾某投保的保险公司都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各方的赔偿各项损失总计是48万多元。那么在庭审当中，王某主张按照指示，他是按照指示哈，按照顾某的指示去驾驶车辆的，是无偿的这个帮工的行为，这个事故的责任应当由顾某来承担，由他去承担，车主去承担相应的赔偿的责任。那么法院在审理之后就认为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当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后，有这个向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帮工人追偿的，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落实到这个案件当中，这个案例当中，王某哈，他是根据车主顾某的指示帮助他驾驶顾某的车辆接顾某回家的，并且他也明确了，我不太熟悉你的车辆，但是顾某坚持哈，所以呢，王某是顾某的帮工人，相关的赔偿责任应当由顾某来承担。因为王某和蒋某对事故呢是负有同等的责任的，法院一审判决，在扣除交强险赔偿的18.2万元之外，由顾某，就是原来的车主，去承担剩余赔偿的一半，15万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赔偿。6月30号开始施行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哈，这个交通事故解释二的第1条第1款就规定，因为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不是同一个人的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损害，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的使用人、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的责任。那么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要在他过错的范围内和机动车的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的总和不能够超过被侵权人应受赔偿的损失的数额。其实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借用或者是租赁他人车辆的情况也是十分常见的哈，在车辆使用 的过程当中，使用人和管理人并不是同一个主体，那么责任如何承担的这个问题，这个条目当中也做了相应的规定。通常情况下，谁开车，谁出了事故，谁来承担。但是在车主具有过错的情况之下，车主应当去承担所应承担的责任。另外呢，在使用人和车主存在这个雇佣啊、劳务啊或者帮工关系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一系列的相对应的关系，就按照具体的法律的关系去划分具体的责任。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朋友说我非常的坚持车不外借，其实这个在日常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一旦外借车辆可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当你对车辆具体使用人的情况不是特别熟悉的时候，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如果说你是有过错的，那他犯的错你必须去承担相应的这个法律责任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开门杀致他人受伤的这个情况。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张某驾驶的小型汽车行驶到某一路段临时停车，那么车上的乘客小伟哈，在打开右车的右后车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方的情况，所开的车门碰撞到了陈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导致了两车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还出现了受伤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首先张某停放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没有确保安全，车上的乘客小伟开车门没有尽到观察的义务，两人共同负有事故的全部的责任。那么电动自行车的车主陈某没有责任。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存在着陈某经过治疗出院，经过鉴定十级伤残，然后呢在赔偿的协商的过程当中没有达成一致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车主就将这个机动车的车主张某以及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还有车上的乘客小伟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的涉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19万元。就是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听到的这个案例哈，开门杀致他人受伤的这个情况。那么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车辆驾驶人张某对于车辆的行驶以及停放的地点他是有控制权的哈，但是他没有在规范的地点来停放车辆，并且呢没有在乘车人小伟开车门之前尽到提醒的义务，具有过错。小伟作为乘车人在开门的时候没有尽到充分观察的谨慎义务，也是有过错的。因此呢，张某和小伟他们的行为相结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二者应视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侵权，共同对电动车的车主承担赔偿的责任。那么最后赔偿的一个结果，双方达成调解的协议，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电动车陈某17.8万元，张某以及小伟整体哈赔偿陈某5000块钱。交通事故的解释二当中第二条第一款就规定哈，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被侵权人一并起诉乘车人、驾驶人以及承保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的保险人。那么主张乘车人的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并且依据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请求由 保险的这个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人在责任范围之内哈、予以赔偿，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人也是在这个合同的约定的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哈，就是被害受伤害的这一方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保险人他的理由哈，以乘车人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说其允许的驾驶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理由的状态之下，我不承担，我要求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对该抗辩是不予支持的，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首先保险公司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哈来进行赔偿，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乘车人由驾驶人依据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来承担相对应的责任。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俗称开门杀进行了一个规定哈，在实践当中呢，因为驾驶人不当的停车，乘车人下车的时候疏忽了哈，没有观察到周边的情况等这样的一些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么受害人他在将驾驶人乘车人以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条款，可能听到条款的时候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好绕，那么保险公司可能是以乘车的这个人乘客他并不是机动车保险合同当中约定的被保险人这样的一个理由来抗辩，我不承担相关的责任，我不去赔偿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理由去拒绝赔偿，那么这样刚才我们通过相关的规定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乘车人的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保险公司不能够拒绝理赔。那么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防止驾驶人和乘车人逃避责任。一路小宝说，这个日常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啊，哪里可以停哪里不能够停，这个上车下车其实都要特别注意，开车时间越长就越小心，那越小心越好啊，越小心才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自己的安全，保障他人的安全。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那么同时出行在路上，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那么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接下来关于我们活动的信息，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那么从海选的这个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其实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比

0: 赛升级了哈，突围的十五位顶级的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够以身为剑征服严苛的评委，谁又能够以心传情来打动我们现场的观众呢？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我们这一时段的服务暂时告一段落，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8: 咚，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9: 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是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21到2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50，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关注过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的日常生活哈。如果说你有装修需求，一条好消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庆典来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这个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的空调限时。

0: 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哈，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装修，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那么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那么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您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也是免费送，名额有限哈，马上拨打热线来抢定，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进入到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跟交通事故有关的一些这个赔偿责任的划分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俗称的哈开门杀的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无偿的帮车主驾车出了事故责任划分的一个问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说，这个我每天上下班啊，我的同事跟我住一个小区，他没有车，我就开车带着他上下班，这个事儿怎么说？这个事儿分开说。第一，你收不收他钱？就是如果纯粹的不收钱哈，他可能有一个好意同城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来判定。那么如果是收费的，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再来判断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一个案例哈，通过这个案例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认知。当然了，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对待哈。胡某他是在市区的某公司上班，但是居住在乡下的某个社区，为了工作方便，他日常开车上下班，还有点远哈，这个单程50分钟左右，消耗的油费大概是25块钱。那么同公司的林某哈，他的同事林某就找到了胡某，说，哎，我住的地方和你住的地方不远，在你隔壁，我希望能够搭车上下班，那么按照每天10块钱，每个月200块钱的标准向他支付一定的报酬哈。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胡某一听，也答应了啊。这个同事嘛，住的又近，也不太方便拒绝，还能够分担一点这个出行的费用。那么在2025年1月13号的时候，胡某驾驶车辆搭载他的同事林某上班的过程当中，不慎和刘某驾驶的对向车辆发生了碰擦，使得两车受损。那么问题是，坐在后排的这个他的同事林某，他没有系安全带，导致了颅脑严重受伤。后面呢，公安交管部门作出事故认定，认为车主胡某他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对向车辆的刘某负有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林某哈，他的这个同事不承担责任。那么林某在治疗之后，经过鉴定是8级伤残，后面他就把他的同事胡某，这个车主，对向车辆的刘某，对向车辆的车主刘某以及刘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合计120万元。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哈，胡某车主胡某就主张，他搭载林某上下班不具有盈利的目的，构成的应该是好意同城这个概念，应当减轻他赔偿的责任。那么这个当中还有一个转折，一审法院就认为哈，胡某因为没有安全驾驶导致事故发生，他是负这个主要责任的。虽然主张好意同城，但实际上他是向他的同事每月收取200块钱费用的。那么一审法院就认为这不符合无偿的标准，不构成好意同城。那么他的同事林某因为没有系安全带，那么他自己是有过失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对于事故的损伤是具有扩大作用的，具有一定的过错，所以呢，他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在这个事故当中，对向的车辆，另外一辆车的车主刘某负有次要的责任，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在交强险赔偿之外，胡某承担65%的赔偿的责任，刘某以及刘某投保的保险公司30%，然后呢，那个受伤的林某自己来负担5%的责任。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胡某他是不服，提起了上诉。那么二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认为哈，胡某和林某他是同事的关系嘛，这个车主胡某应他的同事林某的请求，每天带着他上下班，每天往返的里程60公里，那么消耗的油费50块钱，每个月需要接送20次，那么他仅收取了他每天10块钱，每月200块钱的这个费用，该费用是比较少的，是一个补贴油费的这样的一个

0: 费用，不构成盈利的目的哈。这里认定二审法院认定它是不构成盈利目的的，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一种我天天开车带你上下班的关系，还是构成了好意同城的关系，应当减轻其20%的赔偿责任。就是有好意同城这样的一个关系，你承担的责任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大，比例不会那么的大。那么受伤的林某作为具有多年驾驶经验的成年人，他在搭乘胡某车辆的时候没有按照要求去系安全带，那么他的没有系安全带的这个行为导致他的伤害扩大哈，自身是具有过错的，他要负10%的责任。因此呢，二审法院综合各种情况判决如下哈，就是胡某承担40%的这个责任，对向车辆刘某以及刘某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30%的责任，剩余30%的责任由受伤的林某自负。所以呢，哪怕就是你每天带着你的同事哈，出于好意带着你的同事上班下班顺路而已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还是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因为这个关系会比较的复杂。交通事故解释二第三条第一款也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那么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被侵权人起诉机动车使用人承担，那么机动车使用人主张减轻自身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就认定你们是好意同城的关系，那么是可以支持你去减轻自身的责任的，但是机动车的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除外。那么这一条规定哈，对于好意同城的这个责任承担进行了一个规定。其实微信平台好几位朋友都在说，好意同城，自己搭乘同事的朋友的车上下班，或者是自己开车带着同事或者朋友上下班。你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情形哈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这种划分又是比较的复杂哈，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确定。那么依据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条规定，法院应当结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事故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的行为以及乘客的具体的行为来加以判断。如果说机动车的使用人他不具有盈利的目的，而且不构成故意啊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是可以减轻他的赔偿责任的。越来越好的留言说，这个车不能随意的外借，车也不能够随便的就是方便别人上下班啊或者怎么样啊，出于好意啊去随便的带人。其实从实际的情况来说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在出行在路上哈，有可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的发生，那么原始的最初的这个好心在一些意外情况发生之后，那么可能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依据各项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哈，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在某些场景之下某些条件之下，你依然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的责任的。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3: 3、2、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继续进行。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了，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伤者他是过了退休年龄了，但是他依然要求了这个误工的赔偿，这个怎么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这个退休年龄它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我们依然通过一个案例来做一个大概的了解。孙某年近七旬，过了退休年龄，他是自己种菜，然后呢自己骑着电动三轮车到附近的这个社区周边的路边去摆摊售卖，他有收款记录哈，每天这个收入大概在80到150块钱之间。2024年的5月13号，他在这个孙某在去售卖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和徐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两车受损，孙某受伤。公安监管部门就认定哈，这个机动车的驾驶人徐某承担全部的责任，孙某无责。后来经过医院的诊断治疗，这个孙某鉴定为十级伤残，他的误工期300天，护理期100天，营养期120天。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协商最终的赔偿协商没有达成一致嘛，孙某就将徐某这个机动车驾驶人以及徐某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赔偿各项损失38万余元，其中的误工费是3万块钱。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保险公司主张，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他已经退休了，过了退休年龄了，对于3万元的误工费是不认可的，那么其余的损失他予以认可。那么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认为哈，这个受伤的孙某他虽然年近七旬，但是他是向法院提交了菜市场和社区出具的相关的证明，手机收款的相关的记录，证明他的日常是自己种菜自己去售卖是有收入的，并且结合平均卖菜的收入所得，是以每天100块钱的标准主张误工费，这样的一个标准也是符合实际情况，也没有超过上一年度城镇私营单位农林牧副渔就业人员的一个平均收入，大概是一天141块钱哈。那么孙某虽然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超过退休年龄仅仅是推定伤者是否工作的一个事实因素，如果说有证据能够证明像刚才说到的受伤的孙某一样，他确实是有工作的，并且确实因为这个受伤影响到了他的收入，他是有损失的，就应当依法保障他误工费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孙某的诉讼的请求。好，你看这个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年龄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哈。交通事故解释二第六条就规定，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失，并且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这一条规定就是超龄劳动者，那么他们的误工费是必须要得到保护的哈。在人口日益老龄化，大家的年龄都是就是大家的寿命周期越来越长的今天哈，可能很多已经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仍然是在工作的。如果说侵权人以被侵权人已经达到了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为理由拒绝赔付误工费，对于被侵权人被伤害的那个人是极为不利的哈，损害了他的权益嘛。所以呢，在实际的实践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是要以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分析，他能够提交相关的工作的证据证明，相关收入的流水等等哈，那么这样来保证保护他的合法的权益。 好，11:52了，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分享。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2: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

0: 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2: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2: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6: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1: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2: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7: 大家好，
8: 智能座驾来相见，
9: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0: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再次将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推至全民视野。关于安全生产月，公众该如何理解？来听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斌的解读。
2: 安全生产月年年有，主题岁岁新，但在集中式宣传的背后，我们更需要一份清醒的思考。六月不仅是安全宣传月，更是安全行动月、责任落实月。强化安全也从来不是六月份的专属任务，排查风险、整治隐患更不该只是六月份的阶段性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谈谈破除对安全生产月的认识误区。一是从安全的本质属性看，风险是永远伴随人类

0: 在，隐患难除。因此啊，安全生产工作从无淡季旺季之说，风险管控、隐患整治是长期性、日常性、持久性的工作，绝非六月份的专属任务。平时大而化之，只想在六月份集中发力，大造声势的管理思维，反而会让常规工作走形、标准变形。二是追溯安全生产月的设立初衷，本质上是回应六月份历史上的不安全。六月气候复杂多变，次生灾害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加剧，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设立安全月，正是唤醒全员安全意识，补齐日常管理短板，督促大家常态化绷紧安全弦。三是以案为鉴，敲响事故警钟，直指安全短板。近期湖南、山西发生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深刻。检视这些惨痛的事故，从来不是行业固有的风险不可控，而是基层管理的缺位、日常隐患排查的缺失、监管责任的空转。安全月的主题也印证了当前的工作重点，排查风险、整改隐患是当务之急。最后啊，安全生产从无淡季旺季，从从容容才是真。安全月吹响的号角是让我们回归安全本心，常态化的从容坚守，直到把遵章守纪变成每个人的行为习惯。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路况信息。G 三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啊，这个位置上主线正在进行封闭施工。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也处在封闭状态，工期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家中今年有高考学子或者要加入到今年爱心送考，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三个字啊。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队伍当中来，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活动感谢恒生银行合肥支行大力支持。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巅峰对决，声浪来袭，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江汽集团联合打造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从海选出芒啊，这个锋芒初露到一路披荆斩棘，无数新生力量经验绽放，战局升级，15位顶尖选手突围，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将会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谁能以声为剑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星星桂冠。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见证声音力量，遇见无限可能。好的，除了关注我们的这个赛事之外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爱心送考之外，咱们还要一起来跟大家共同了解的是我们908乐购商城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新品究竟包含了哪些啊。今天是周五，这个叫什么，端午节快来了吧，兄弟姐妹们，这个端午节是真的快要来了，抓紧时间要准备礼物啊，抓紧时间。这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商城好物全面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随心购，全场低至8.8折，阶梯折扣啊，满190元啊，满198元享9.6折，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因为618的活动嘛，满618元直接8.8折，还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从现在到6月21号，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 这个叫什么，我们的908乐购908商城号就可以啊。乐购908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国际轻奢品牌蔻驰的包，这次呢给大家带来很多蔻驰女士经典包包合集，将近30款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等等等等，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价格只要599元起，今天下单还能够再叠加商城。

0: 成单笔消费满390元享这个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享8.8折。比方说599啊，打折下来只需要550块钱，756块钱可以打8.8折，折后仅需665，而且进入商城就能抽奖一次，有可能直接抽中活动专区的6折优惠券，买的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618囤货选包不纠结，送妈妈送长辈啊，可以挑这个棕色老花的水桶包，气质优雅大气百搭。还有呢，这个托特包啊，这个就是日常通勤大容量收纳啊，大容量的收纳，超能装啊，超实用，给自己囤，送媳妇或者年轻闺蜜。菱格酒神包氛围感拉满啊，这个妥妥精英轻奢气质，上班出差旅游都能够用，性价比拉满。还有像这个小牛皮水桶包等等等等啊，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乐购908，今天只要599元起，下单还能够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618直接8.8折，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抓紧时间来下单。乐购九零八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等等等等，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进入到首页就可以进行随心购买。购买方式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我们准备要直播的叫什么？正午乐逍遥，星期五了，今天星期五了，兄弟姐妹们，星期五了，走了，哎呀，人呐！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忙死嘞，忙死嘞！星期五怎么了？又不双休，周日单休。哎呀，这是话讲的，好像谁还不是似的。你还有的休呢，我还没得休呢。这是我每天都得直。我今天早上没直播，算是提前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放了半天假。早上没有，放了一个早上的假，不存在放半天假都没有，放了个早上的假。然后叫什么？明天后天那正常抖音直播得直啊，对不对？干活你得干呐。来看看打卡的，你不打卡，星期五怎么了？问我话，你不打卡，不然你就倒数第一卡了。星期五，我给你讲一下，星期五，我就给你取名叫星期五了。然后倒数第一究竟是谁？来听一下，对的，是声音。
4: 卡古，
0: 哎。
4: 腰哥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
0: 啊，
4: 然后翻炒出打窑的乐趣
0: 啊，
4: 打窑了。
0: 哎呦，我的个妈嘞！请问一下，我为什么就跟辣椒挂上钩了？他们都说我火象，就缺水。兄弟姐妹们，大家跟我就是提提建议啊，就怎么才能够给腰哥多补补水？除了喝水以外，游泳啊什么这种都不用说了，就多接触水，多沾沾水。哥，你还怪迷信的了，哎，那没办法，哥是火象，我要如水一样温柔。然后啊，打卡啊，编外卡啊，差点忘了，哎，不算编外，你这是编内啊，倒数第二，倒数第三是我高高，但是高高今天没有发语音，他发的文字，我来念啊，我按他的声调来念啊，卡过，拔出萝卜带出泥，打窑我们是认真的。打窑啦，有点像啊。还有朋友说，表白的表，赶紧表白；分手的赶紧分手；约定的赶紧约定。马上高考了，都高考了，就不要再表白、分手、约定了，赶紧的收收心吧。呀嘞，考完了再搞，哎呦，搞点事情不如的谈恋爱的都考完了再谈。哎呦，我的个妈嘞，瞎闷真是哎！来继续，还有啊。
5: 幺哥，打卡了。
0: 好的，欢迎打卡。然后 Jack 说，打卡第15天，祝愿高考学子旗开得胜。宝们应该是7号对吧？7号第一天是不是啊？是不是7号第一天？还是六明天第一天？还是7号第一天？完了，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6、7、8考，还是7、8、9考，还是7、8考。 我已经搞混掉了，兄弟姐妹们，我对不住你们，我已经搞混了。哥哥太长时间没有参加高考。小龙说打卡啦，哥，芝麻糊啊，芝麻糊说。
6: 维持进行时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分享的这些法律法规的知识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稍后
0: 你倒是打卡呀，你录音干哈？
6: 请大家下周一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7: 打卡打卡。
0: 哎呀！好好好好好，算你狠，算你狠，你果然是第一芝麻糊。下回别录那么长了，你下回录那么长时间，我跟你讲，你就已经被人家抢掉了。今天没人跟你抢，如果平常有人抢的话，你就已经被抢掉。录的太长，录一点点结尾就行了。我知道你是想表示你特别准时，对不对？但我跟你讲，因为广播会有10秒，还有包括手机啊，它都会有，我们会有10秒的延时啊，兄弟姐妹，等你们录完了都已经来不及了。等你们录完，其实就已经来不及了。如果今天真的，哈哈芝麻糊可爱死了。然后啊，那个叫什么瑞平说第一到一打卡成功没有成功啊，编外卡啊。幺哥幺哥，好久不听，好久不见，从开学到现在，今天高考放假才有时间休息听广播。是明天考还是后天考啊，宝宝？宝宝是今天考还是明？ Chris 元说，哥缺水可以穿黑色、深蓝色、藏青色属水的服饰，灰色、白色、银色属金，因为金生水也可以辅助，手上带黑曜石、海蓝宝这种水性的。但是妖哥，你确定确定缺水？我确定了，我算过，我真的算过，我找豆包给我，哥的命就交到豆包手里了。完了，兄弟姐妹们，完了。
1: 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0: 哦，6、7、8、3天，那就明天就开考，明天开考。
8: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来了，妖哥来了，哥来了。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提醒啊！今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哎，这样哈，我们正好讲到算命这个话题，我本来留了另外一个话题的，我的话题我们就改一下。就是 Chris 元跟我讲缺水可以穿黑色深蓝色这个事儿，我想起就各位兄弟姐妹们，你们相不相信命运啊，小哥小姐们，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不好？因为我最近始终为这个问命题所那个说，哎呀哥，你有点宏大叙事了。不搞宏大叙事，我们就问问大家，你信不信你自己的命啊？你的理由是什么啊？来，先听广告。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等会儿，你们关于这个高考到底是哪几天，你们不太确定哎，兄弟姐妹们，你们这答案不一样哎。啊，你们这答案不一样，有的讲是6、7、8、3天，有的说是7、8、9、3天。到底是6、7、8还是7、8、9？6、7、8是录取吧，是谐音，但是等会儿，等，我自己查。哎呀。等一下，打开我的豆包，烦死了，真是的。豆包，请你告诉我，2026年高考是哪几天？听一下啊，看一下。
9: 2026年高考时间，教育部官方规定，全国统考与数外统一，6月7日、6月8日，常规科目日程，6月7日。9点到11点30分语文，15点到17点数学，6月8日9点到10尾15分物理历史，15点到17点外语含听力。选考科目分地区安排：一、绝大多数3+1+2省份，安徽、河南、广东、四川、湖南等，6月7到9日3天，6月9日考化学、地理、政治、生物4科。
0: 哦，这样子的，听到了吧？它是。叫什么7、8、9、3天啊？是6月7号、8号、9号3天啊？这个说果然离不开豆包。哎呀，瑞平说 说七八九三天，说六七八的哥给他拖出去砍了，拖出刺，拉出刺。
8: 小哥，我是意外的卡。

不好意思啊，一个字没听懂啊，快乐男孩，你倒自己是很快乐了，你哥都没听明白你在说啥，你就说清楚一点。哎呀，小龙跟我说卡过卡过，今天高高打摇，略显敷衍，那没发语音是吧？他可能有特殊情况。另外我跟你讲啊，人不是机器，他真做不到每天都能够那么高效高质。你邀哥做节目每天水平都能一样吗？他不是个活生生的人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兄弟姐妹，我真的觉得不太可能。小哥小姐，我的感觉不太可能。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开聊。不行啊，我的音乐呢，走上。

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今天我们就讨论啊，我们临时把这个话题调整一下，我们就改成讨论你相不相信你的命运啊，就相不相信命运，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啊？来，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高三毕业要拆散多少对儿？如果高三毕业就能够拆散的话，说明这爱情也不是真的。不好意思啊，如果高三毕个业分开一下，你们就能够拆散呢？那我觉得你这个爱不谈也罢啊，恋爱不谈也罢，该换就换。兄弟们啊，我们爱情是一拨人，结婚是一拨人，很正常啊。那如果高三毕业都没有能分开，你们都依然让你们真的能够步入婚姻殿堂，我说你是真爱，我信你。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弟跟我弟妹就是了。他两个一个远在美国，一个远在国内，对不对？他俩最后都把恋爱谈成功了，最后还是结婚了，对不对？这我说真爱。我跟我弟弟跟我弟妹讲，我说你们就合适。就应该是的，就应该是这样。好的，兄弟姐妹们，请问各位，你们信不信命运这个东西？我真的找豆包给我算过，兄弟姐妹们。Chris 袁跟我说，哥，我信的，我信命运。我知道妖哥是不是要说你缺什么，越缺什么越不喜欢那个颜色。你说黑色蓝色吗？恰好相反，亲爱的，我喜欢。

0: 哦，这就黑灰白，我身上黑灰白是常穿，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但你说佩戴黑曜石和海蓝宝这种，我还真没有想过。回头这真是可以弄个海蓝宝来配一配。哦，哎，你别讲，哥你怎么那么迷信了？我原来是不怎么相信命运这个事情的安排，但后来我又不得不承认啊，就是冥冥之中啊，自然有一个就是关于命运的手在暗中支配着你的生活的很多层面。临江先啊给我发来一个语音，我来先听一下啊，他是怎么说。哎，我们不是应该先听歌吗？哥，那么先听个歌呗。那大家先给我发语音啊，来来来，我先来听一下歌。小哥小姐姐们，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的节奏不对，来了，这个就对了。
1: 走过千山万水的，
0: 嗨嗨嗨，哒哒哒当哒哒。对吧，有朋友跟我讲40岁以前，他说我真的不相信命运，总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后来打拼失败以后才真正明白人都是命。抱抱抱抱兄弟抱。

0: 首《月季》好，这首歌也很好听啊，来自于金志文的《糖果》啊，就是很奔放的一首歌，这个节奏也比较明快啊。他刚刚说的，哎呦，我说的命运呢、啊，那个歌是《二手玫瑰》的那个叫《生存》那首歌里边的，就命运，就命运那个歌词啊，里面的歌词其实也叫命运啊。好的，欢迎各位啊，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今天我们就讨论一下命运这个事儿，你信不信命？就我原来不信，就是刚刚说。就是二手玫瑰的呀，林江先生就是二手玫瑰的，里面一句歌词就是哎呦我说命运啊，对啊，因为你说歌词我就找不到呀，你得说歌的名字，要说歌手，因为歌的名字很多都是重复的，我一找我跟你讲，我的里面海量的曲库，你让我怎么找我就找不到，你知道，所以你们不能简简单单只报歌词，要跟我说歌手和歌名啊。有朋友说四十岁以前来，林江先生你还说了啥，你不会就跟我讨论这个事儿吧？
1: 信不信命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怕就怕我的这句回答都是命运的一环，我不怕在命运中做出各种选择，但是我怕这都是命运安排好的。
0: 为什么要害怕是命运安排好的呢？我再听一遍，因为前面有歌没听清楚啊。

0: 经历呢，
1: 啊，
0: 我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怕就怕，我的这句回答，它都是命运的一环。我不怕在命运中做出各种选择，
1: 嗯，
0: 但是我怕，这都是命运安排好的。
1: 长叹一句啊！我原来小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命运啊。我跟你们讲句大实话，就像你们讲的，刚刚那个朋友说，40岁以前他真的不太相信命运，他说总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后来打拼失败才真正明白人都是命。我都不用经历失败打击，就是我不算经历过失败啊，兄弟姐妹们，我跟各位。就是你们可能有的朋友会经历非常坎坷的人生，非常多舛的命运，啊，你可能比方说家庭啊，还有这个生意啊，啊，这个情感呐、啊，遭受过很多很多重大的。我算是比较平顺的啊，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就像你们讲的，40岁以后，我都可能没到40岁吧，我都没到40岁，可能我大概36、37岁、37、38岁吧，我慢慢的开始意识到，就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去主宰的。我给你们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吧，我说我们家里面原来就是请过一个做饭做得特别好的一个钟点工小姐姐，那个大姐呢其实就比我大个2、3岁，啊，大姐超级聪明，就我们一讲啊，比方说你跟她说，手脚又好勤快。你到我家来就没人跟他说，他就把家里那个地脚垫儿什么哐哐哐哐一顿洗。他其实只负责来做个饭就行了，他没有必要那么勤劳，但他是个勤劳的人，所以他会很努力的哐哐哐把所有的事儿做好，包括院子里面花花草草，他都给他都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他就是那种热爱生活的人，但他的命，他跟我年纪差的不多，我们两个差个2、3岁吧，可我们人生的命运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嗯，这大姐就是特别能干，然后反应又很快。就你跟他说，你说哎是个什么事儿啊？比方说这个菜烧的咸了，他立刻就会调整口味，他马上就懂你想要的是什么。他是不是极其聪明的一个人吧？非常聪明，领悟力极高的一个人。可是他不认字，他没有读过书。就是我要等一下再说啊，等会儿再说。我真的不能不相信命运的安排。
2: 主持人燕大胖，
1: 等会儿等会儿啊。
2: 中秋一定要到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4: 妈。
3: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3: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今天最高温度啊，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合肥今天是多云，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状况凉。哎呀，就你个硬沉沉的天，你让我相信你凉，我信不了你一点。你个霾比较重是真的。
1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好了，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

0: 就你为什么不想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或者你不想不愿意相信，不愿意他来安排你的命运呢？就说你觉得你的人生一定要操纵在自己的手上吗？是这个意思吗？林娘仙不想信命，是不是恰恰是因为有命运在呢？就你为什么那么害怕信他？芝麻糊说大姐勤快周到，想别人之所想，她试图通过自己来改变她的命运，大前提是她的命定在那儿，这是她幼年或者生存环境家境环境，绝不是她不够努力才不认识字。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先天占尽资源，只有后天通过自己内外兼修稍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的意思命是定下来，但运是可以稍作更改的，对吧？你看我故事还没有讲完，我就是想告诉你们说，就是我没有那么失败啊，就是我不像刚刚你们我跟你们描述的那些，比方说什么经历什么生意上大起大落啊情感上大起大落，这个家庭幼年这个大起大落的环境我没有经历过，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平静顺和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成长起来，没有吃过它，但是我仍然相信命运啊，就可能到了那个年纪段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理解。人家不是说四十不惑嘛，差不多我是接近四十岁的时候，36、37岁、7、8岁的时候吧，我大概慢慢意识到啊，就命运这个东西的不可更改，或者说它的这个玄妙。我想我那个大姐我请过来，我因为当时我妈才做过手术，身体不好，我又在上班，没有人，家里没有人做饭，她过来帮我当个钟点工，做一天做一顿饭。但是他把我家里内内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他不识字，我想这个姐姐不识字。你知道他只比我大2岁，可是我们的命运道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命运道路完全就人生啊，是分的好大的差。就我正常的上学、读书，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工作，然后辞职，啊，辞职以后到现在到交通广播来啊，然后这个努力拼搏啊，这个通过考试啊什么的，不断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轨迹。因为就如果说按我自己原有的命运的轨迹的话，我大学毕业就应该是回到铜陵的老家，可能顶我父亲的职啊。我父亲的时候在大桥局，在铜陵大桥局啊，那你就进大桥局，到单位里面去工作啊，做个比方说收费员呐、啊、或者什么，就挺开心的，也很简单，正常的结婚生子。可我自己呢，我喜欢倒腾。啊，那我毕业分配以后呢，我就分配到了省直的一个二级事业机构。分配进去以后，我如果进去以后我不动的话呢，我也一成不变的命运。啊，就是我们的命运，其实你们讲啊，有你们听一听啊，有没有我自己去改变的东西？有，我就跟我母亲说，跟我父亲说，我说我要辞职，我家里面就很反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要辞职？我说我找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工作，我想去做这个工作啊。当时这个就是交通台，也是应该讲是最好的单位，考试都很难的啊，咬牙切齿跺脚啊，辞职去考试。所以你说他有没有命运的，我跟那个大姐两个人，他如果说他接受了教育，他的命运可能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他因为他出生在农村，你说这是不是命？我觉得是命的病啊，就他没有机会去很好的接受教育。他如果有机会接受的话，他学习可能是非常好的，按他的聪明和伶俐的话，他应该是学习非常好非常有头脑的，他的命运可能完全就会跟现在不一样。那你说我信不信呢？我越对比啊，我原来觉得是我自己努力我才获得这一切，我后来发现不是，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上天让你去做出这个努力。你看我那时候怎么想得起来的，哎，我就跑去考这个试。我自己的单位工作的单位，讲白了，就我跟你讲为什么想起来啊，因为我穷，我要挣钱。哥呀，你总算说了点实话。那人先要活着再说。来，大家可以继续给我发微信啊，我们继续唠嗑。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二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的，刚刚是谁跟我说那个要听这个金榜题名啊？他说：“妖哥，马上要高考了，我要请你放王朝的金榜题名。”

0: 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1: 没问题，必须得放啊，那个必须得放啊，那个我们听一个那个福音版的，就是 AI 版的啊，很好听的金榜题名。原来王朝版的我觉得就节奏稍微慢一点，我就擅作主张了啊，宝宝。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听侃爷的金榜题名，兄弟姐妹们。

好嘞，很这个叫什么豪迈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这个侃爷的叫《金榜题名》啊，其实是王朝他们的歌啊。那个歌里边，我刚刚听到了，他说"长风破浪"，他没唱"长风破浪"会有，但他唱了后面一句"直挂云帆济沧海"啊，兄弟姐妹们，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宝宝们啊，大家还是个谁还不是个宝宝啊？那个姚大姨就喊一句"宝宝"了啊，那个叫什么？

大家共同加油努力啊，这是最重要的。祝愿各位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们金榜题名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啊，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这个说亏了没回老家，要不然安徽人民听不到你欢乐的声音，那我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命运呢。就是，比方说相夫教子啊，在小城里边同龄的小城里边买个房啊，夫妻两个人买个车呀，然后日子不咸不甜，这个叫什么炒嘴拌蒜的过着呀，孩子慢慢长大呀，然后哎担心他，说不定孩子今年高考啊，啊，这个都完全有可能的，兄弟姐妹们。啊，这完全有可能，真的完全有可能。然后可能也，哎呀，就你那个心呐、啊，我自己判断，个人啊，就是我觉得我不太可能过这样的人生，就我不甘心。我的要强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对事业上他是有追求的，不甘心，他不甘心就这样就这么过，这个不甘心就造就你可能不会在一个地方去固定的去待下来去做这个事情，做很长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嘛，他那内心里面那种不甘心可太强烈了，啊！有人说哥小嘴叭叭的，智商高，当年咋不去经商呢？哎呀，兄弟，我对挣钱没有什么太大，也不能说没，也不对，也想挣钱，但是对挣钱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觉得他要有强烈的欲望的事情，他才能做得好。智商也不高，讲句实话哦，这智商就是因为不高，所以才只能小嘴叭叭。哪个真正高智商的人小嘴叭叭的？飞翔的胖子跟我说，飞翔胖子讲的挺好的，他说97年我小学。

0: 二本线是431分，我考了432分，擦线录取。至此，我终于相信自己就是个擦边过关的命。擦边线这个词已经不能随便乱用了，大哥。有根都琢磨到哪儿去了？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相不相信命运对你的安排？兄弟姐妹们，你们信不信命运对你们的安排？为什么？就原因是什么？你们自己的命，你相信吗？有命运之中的安排吗？我觉得有，我得承认，啊，是真的得承认。有人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落地哭三声，好丑命注定。你相信吧？相信的，有很多东西，原来我是不信的，就很桀骜不驯。有人说，怎么也想象不到哥你相夫教子是什么样子，也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啊。林江先啊，林江先给我发了语音，我来听一下他说啥了。
1: 刚才有人说过了40岁就开始信命了，差不多啊，人越大，年纪越大就会越来越成熟，不像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锋芒毕露，都是想去对抗命运，现在我们就是接受命运给我们的一些选择和机遇，
0: 有时候还要感谢
1: 我们的
0: 命运。
1: 这个选择或者说是位置，会挪到一个最舒适、最安全的一个区间。
0: 我有时候我觉得要感谢命运。孙勇说：“幺哥，你这几天刷到木什么纵哥放一个开车不好打字。”木什么纵哥是什么东西？你不用打字啊，你发个语音呗。你那个叫什么的时候，你靠边停的时候，你发个语音呗。你就开车就别打字了呗。但是木什么纵哥是什么玩意儿？兄弟，木什么纵哥是什么东西？我这一脸茫然啊！我不知道木什么纵哥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燕之屋的燕窝和燕窝粽好吃。这是我懂，我这是我能懂的啊，小哥哥、小姐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我们那个端午节快要来了，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礼盒套装啊，这是真的是又能拿得出手，表达心意，又价格不贵啊，排面又够，叫性价比拉满的端午好礼啊，闭眼入。这个浓浓的传统端午氛围，又兼顾健康、滋补、营养，还要很有面儿，送出去很有面儿、很有份儿，然后价格还不要太贵，这究竟什么？幺哥又说假话，还对挣钱没有强烈愿望的，恨不得一天直播36个小时都。哎呀，大哥们呐，你这瞎说，我真不是那种很，我是比较佛系的播主，你可知道？我直播啊，早上2个小时，有时候2个小时都不到，2个多小时吧，两个小时左右。2小时到2个半小时不得了了，啊，中午上节目有时候偶尔直一下，啊，那就等于是把节目的影响力扩大一点，那都不算直播。为什么？因为你不专门服务于直播内容，不服务于直播观众，你服务于全省的听众，啊，这就是我最大的。你看3个小时，3个多小时，你知不知道在抖音上直播想挣钱，即便是头部主播。想挣钱，一天不能少于8个小时，最起码要6到8个小时才能挣钱，你可知道？我还强烈的挣钱欲望呢。我要有强烈的挣钱欲望，我根本不应该是做主播，你知道吗？我应该是去经商，你知道吗？啊，小大鬼，小大姐。还强烈挣钱欲望呢，我很佛系的一个主播，你知道吗？我算是比较努力的，但是非常佛系。我跟你讲啊，我要真正现在想要出名和挣钱的欲望极其极其强的话，动能极强，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我应该是辞职，专职做主播，早上5点钟就开播，因为那个时候流量高，大哥多。5点钟播到中午12点，吃个午饭睡一觉，下午晚上起来7点钟再继续干活，一直播到深夜12点，这才叫拿命在播。我这算个啥？兄弟们，这么胡说，哥对挣钱的欲望确实。

不太大，我的确不大。我说句大实话啊，我出生在一个就是比较平和、就是宁定的这么个家庭。虽然我是个火象啊，就是脾气急躁啊，但是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就我父母他们属于那种就情绪比较稳定，就尤其我母亲啊，情绪比较稳定。完了，然后对金钱没有强烈欲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夫妇两个人，他们俩双职工家庭，我们双职工家庭，他们我爸我妈他们挣的钱足够养活家庭了，他没有说强烈的动能去那种。你比方说你小时候苦过的，啊，一旦你得到机会，你会拼命的去做，哪跟哪儿啊？我还挣钱欲望强烈，我算是非常非常佛系的一个人，你们太不了解哥哥了，你搞得我一激动，燕窝都忘了介绍了，这。给大家介绍这个鲜炖燕窝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加燕窝粽双盒套装啊，鲜炖燕窝内盒是配了5瓶鲜炖燕窝和5瓶爆爆珠，零添加剂，零防腐剂，对，就是这么厉害啊，零增稠剂，就是除了燕窝水和冰糖以外，其他没有东西，口感非常好啊，送给长辈、孕期的宝妈，送给闺蜜，送给女朋友，送给这个爱人都可以，你这个叫什么？送给自己老公，送给自己合作的商业伙伴都合适啊。吃一瓶抵7瓶的滋养力，为什么它叫115度锁鲜工艺？它跟平常我们自己在家里炖完全不一样。7.28倍小分子蛋白，更好被人体吸收。然后再说一下端午限定爆款燕之屋南咸北天啊，这个燕窝粽礼盒。它的设计灵感啊是端午节的传统五彩绳啊，就是包装啊，然后粽子颜值高，寓意吉啊，咸鲜口味和这个叫什么甜香口味，四甜四咸，啊叫南咸北甜，就把咸粽子和甜粽子结合在一块儿，咸香口味的御品真鲜排骨、松露云腿、上汤鲍鱼、干贝虾仁，啊甜香口味的黑糯青稞、雪糯阿胶、陈皮豆沙。啊，还有枣香等等，软糯清甜，关键是它燕那个燕子是粽子剥开粽叶里边剥开里边就能够看到那个满满的燕窝丝，啊，粽子里边满满的燕窝丝，哥开玩笑的，别生气啊，没生气，啊，我就跟大家讲，我是说个大实话，我不是对钱有很强烈欲望的人，我对钱有强烈欲望，我跟你们讲啊，对了，还要讲一下关键词啊，你别打我岔，不给打岔。鲜炖燕窝礼盒价格是多少？576，燕窝粽礼盒是368，加起来将近1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听众专属福利，不用大几百上千，整套组合多少？499，一个套盒一个套装啊，499加燕窝加粽子全部给你备好，啊，全部配齐。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四，哦，已经有朋友发499了，直接发关键词499就可以购买，啊，因为它燕窝粽啊。是那个叫什么燕窝粽，库存有限，节日专款是不补货的，手慢抢不到的。现在趁早下单啊，端午之前配送到家，走亲访友安排的时候就不用临时慌着送礼的事儿，直接把满满的安康心意送给在乎的人，直接发499，阿拉伯数字的499啊。芝麻糊说看一会儿哥。

0: 还发明了一个网友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好嫁风。她结过四次婚，每一次都把老公的血给吸干，最后一任老公被她逼得跳楼，到现在还在打官司判刑当中。她表面上看上去长发飘飘，眉不画而黑，眼不点而漆，柔情婉转啊。你犯的这个错叫以貌取人，知道吗？什么胡说，我知道，我知道，她把她老公逼死了，对，她把她老公 手上的钱，然后告她了，讹她老公的钱。她那个不是苏小茂嘛，很有名的，还佛系的女人，长发飘飘，表面柔弱似水，柔情缠绵。哥哥是李逵，真是，你真是，哎，不说了。人和人呢，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融会贯通，也没有办法这个彼此合拍。你就不是跟我合拍的人啊，兄弟，你去找长发飘飘、柔弱似水的这个柔情缠绵的女人吧啊！因为很多男同胞啊，不是一个，很多男同胞以貌取人，也有很多女同胞以貌取人。别等下他们又说我搞性别差异。啊，还有朋友说合肥近期有很多隐翅虫，从小到现在合肥生活四十年从来没见过这个，我怀疑是有人故意投放毒虫害虫，而且我家是在高层，这么高都能飞上来，有纱窗都没用，照样钻到家里。哎呀兄弟啊，你这瞎说，这总有刁民想害朕的言论了，隐翅虫一直都有啊。他当年的比方说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比方说啊今年雨水多或者今年太阳大，他有可能就适合某一种虫子、某一种草、某一种植物生长啊，它就会处在一个高发期，你正好有可能碰到了隐翅虫的高发期。另外一个我讲一下啊，就是你那个刷窗的网眼可以做小一点，还有啊，我们有很多方法的，比方说啊，你在窗台旁边啊摆两盒蚊香，或者点一盒那个驱虫剂，点一盒那个叫什么那个车子里边那种驱虫剂啊，放在那个窗台的旁边，就可以很好的驱虫啊。啊，兄弟们啊，那个叫什么长江七号说，后天高考试卷给妖哥做，能考多少分？你别光考语文卷的，你们有本事一天到晚在做作文题，在压作文题，你有本事把数学题给我做下来。哎呀，小嘴儿啪啪的。有朋友说，哥哥哥，提到命我就有话说了，我是学生啊。老师说，最原始的细胞就是有机物组合，也就是说，庞大的宇宙对庞大的宇宙而言，我们生命活动和化学反应是一样。我们的一言一行和一加一等于二是一样，都是注定的。乖乖，从理论角度高度啊，从宇宙的高度，来来来，过会儿再聊啊。
1: 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
0: 阿明说，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外貌协会的？就是啊，拿外貌定人，那不都是这样吗？
2: 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

0: 代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 23载爱心接力，绿色带情暖江淮。
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1: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7: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1: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啊是世界环境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集中反映环境资源审判新发展新举措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件涉及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记录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过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记者今天从合肥高新区了解到，作为该区的重点教育工程，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与合肥市第9中学高新校区建设迎来新进展，预计将于2027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格拉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以上新闻来源于《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超宽车道，目前称重设备应急抢修施工当中，超宽车辆呢是无法通行的，工期呢要到6月18号晚间的23:59才能够结束。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十二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1: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2: 二壶酒，
3: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十八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一生有意义啊！这是《射雕英雄传》当年的一个这个片第二部吧，第二部的开场曲好像是，我记得。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嗯，今天讨论命运这个话题啊，阿明说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谁不是外貌协会？这不是我跟你讲，问题出在哪儿？就是佛系，它其实是一个性格的描述，它不是一个外貌的描述。但我说点佛系，他们都能给我描述到外貌上面来，足以证明外貌在他的内心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说他审美不行，原因就在这儿。那哪些要批判一下，我管得去啊。他说这个有朋友说哥呀，我其实想明白了哈，就是当上苍给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人世间的事物一定要乐观面对才会活得精彩。嗯，讲实话，这是想象，就是如果大家只要说乐观面对，就哎你要乐观一点，就 这肯定不行。所以肯定不行，你简单的，因为你的经历，你所处的环境，其实没有办法去和别人共情。人和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真的隔着千山万水。我去跟你说我成功的经验，然后去鼓励你，我觉得那我在瞎说。我说你不要放弃，我哪瞎说，我只能说哎你累了你到我这儿来歇歇。你走累了，你奔忙的受不了了，你人难受了，不快活了，你到我这儿来歇歇可以。但你要说哎呀从此以后你就应该乐观的面对生活，怎可能啊。哎呀我不讲个人的性格和命运那么容易就能改变，就那要那么容易改变就不叫命运了。刚刚有一个有个宝宝跟我说他是学生的那个啊，等会儿啊，我们话没说啊，发499，发499的也是你吗，宝宝？这发499的这么多吗？大家499可以继续发啊，因为它是一个燕窝的那个燕窝粽，它是个粽子啊，就是粽子里面包燕窝丝的，这大家都能看到，拆开粽子都能看见的。燕窝粽和南咸北甜四甜四咸燕窝粽和燕窝的鲜炖燕窝的一个组合套装，499啊，大家直接在微信上发499就可以了。他说他刚刚留了，不是给我留了个言吗，他说他最原始的细胞就是有机物组合，对于庞大的宇宙来说，我们的生命活动和化学反应是一样的，一言一行和一加一等于二是注定的，这就可能是科学上的命，就是玄学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致。他说有趣的是我们的改变和坚守都一样是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定相信自己的每一个举措每一个决定，一定自信这是我们自己命中注定。讲得真好，谁说你是学生，你这个认知已经超过很多人了，这绝对不是学生，这就是学习的意义啊。十七跟我说，哥我跟你聊点玄乎的，发生在十几年前，我那时候在芜湖上班，我爸爸妈妈在上海打工，我奶奶一个人在农村老家。有一天晚上我奶奶突发脑梗，硬生生从房间爬到门口呼救，被家里隔壁邻居听到了，幸好及时送进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离谱的来了，我奶奶出院回家没几天，我那个邻居家里边那个救我奶奶的邻居因为喝酒喝多了失足掉进门口啊家门口的池塘。我父母认为是我奶奶替我邻居替我奶奶去那边报道了。我奶奶现在都快90了，这个也恰好说明了命运的安排啊，也真的恰好说明命运的安排。就是中国人迷信讲啊，就是我们讲这个人有福报啊，就是奶奶一定是一个善良的老人，然后她做了很多有福报的事儿啊。邻居家的这个叔叔呢，有可能是因为喝酒喝多了啊，酗酒，就是酒改变了他的命运。如果不酗酒，或者说有控制的喝酒，可能不会一下就失足掉到水里边去啊，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很难说啊，就是我们讲、啊、很难说命运的这个安排究竟是什么样的哈。好了，还有朋友啊，还有朋友，木脑纵歌，哦，孙勇宝宝给我发了一个木脑纵歌，我没看过这个呀。木脑纵歌这个歌我都没听过呀，都没看过这个歌，没听过这个歌啊。等会儿我来查一下啊。子豪问湿疹怎么治？湿疹，就夏天那个小水泡泡。哎，兄弟姐妹们有没有比较好的？你上小红书，兄弟姐妹们，你上小红书去查一下，小红书上肯定有。
就是种大家都讲比较合适的药啊，你就可以用。飞翔的胖子说，还有我之前谈过两段感情，都很短暂，但是2014年当时在很火的相亲网站遇到一个女生，聊起来就是那种很契合的感觉，一周以后见了面，聊得很开心，而且发现两个人竟然是同一天生日，自然而然在一起。我爸说我这么多年不结婚，其实就是在等他，这就是命。然后他还给我看了一下叫什么，飞翔胖子给我看了，爱人跟你两个人很有面相，也很合哎，啊，你俩这面相也喜形哎，两人都有喜形的面相，挺有福的面相，就是鼻头大大的那种啊，然后女生眼睛圆圆的，两个都是圆圆的脸，就一看就很有福相，哎呦，真幸福，飞翔胖子好幸福，哎呀，馋死哥了，哎呀，笑死了，馋死哥了，好好好。还有啊，还有，来来来，再说啊，看，再来看一下，大家就关于命运的这个讨论啊，聊着聊着，玄学、科学、玄乎的都来。本来嘛，本来玄学和科学就是它其实就是有重合的部分。讲白了啊，讲白了就是有重合的部分。瑞平说，我晕芜湖听友奶奶的这个经历，让我想起电影《死神来了》。你怎么知道他是芜湖的？哦，你说他以前在芜湖，那时候在芜湖上班是不是啊？哦，懂了懂了懂了懂了，理解了。瑞平听得怪仔细的，这个说是啊，要如果当年回了铜陵则。

0: 得意良人，孩子今年高考过着悠哉的生活，但也只是万千可能性当中的一个。即便时光倒流，回到当初的岔口节点，以我们的思想、认知、性格、内心，应该还是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我也觉得，顺姐妹吧，我也觉得，我也觉得啊，就是我这就是爱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性格啊，就是我也不跟人家整，但我喜欢跟自己较劲，就爱、哎、或者说别人说我不行，我就一定会咬牙说，哎，我一定要行。哦，实习说我的手也开始起泡了，医生说是水疱疹，难受死，就是很密小的那种，是不是？那个其实跟潮湿啊，因为阴雨就是梅雨季节了。等会儿啊，我来看一下啊，我给你们上小红书直接，你们就上小红书直接查湿疹，湿疹怎么治，湿疹涂什么药膏最好？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你看啊，马上就有7年的湿疹患者的药膏使用真实清单和湿疹斗争7年。看啊，都是亲测自己亲测有用的，丁酸氢化可的松，啊，可的松这个药肯定一听名字就肯定是含激素的啊，所以要用的话要遵医嘱啊。湿疹严重的时候，比如皮肤大片红疹、渗液，涂2天就能压下去。不过由于是激素类药物，症状缓解就要停，啊，看吧啊，这个丁酸氢化可的松我也用过，我家里还有兄弟们，但我是晒伤的时候用的，晒伤的时候皮肤起了疱疹用的。啊，就好了以后就立刻就停掉了啊。然后皮美莫斯好转以后用它巩固，不含激素，适合长期涂啊。福芬纳酸丁酯啊，来兄弟姐妹们，药都给你们推荐到了啊。顺姐说，哎呀，我大姨事业心比她小孩心重。哎呀，我真没什么小孩心，兄弟姐妹，我说句实话，我没什么太大小孩心，所以他们问我说，妖哥你后不后悔，遗不遗憾，我遗憾个毛线遗憾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你喜欢孩子，你就把孩子养好，啊，对孩子负责任。但我是个负责任的人，就如果你不让我做这个事儿，算。如果我真的有孩子，我一定会负责任，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地方。我很好的，我不好的地方就我孩子心不重，我不是那么说非要个孩子来表达我对传承的这种重视，我无所谓，啊，所以我觉得工作或者说我自己享受的生活，就让我觉得更愉快。瑞平说，我也相信命运，但是我还是不会轻易放弃，对一件事情我会竭尽全力去努力，最终是什么结果我坦然接受，这就是对于命运的尊重。我想我这样大概是为了未来有一天回想起来的时候不至于后悔当时什么都没做，就这个意思。不要后悔，别去后悔说，哎，我当时应该怎么怎么地。我一般就后悔，哎呀，比方说这个叫什么2000几年后悔没买房啊，2022几年后悔没买股票，这个后悔不用。关键是瑞杰，谁知道你是谁？我保证他们刚没有听到刚刚我说你姓什么。我刚刚说了瑞杰的名字，我大家有没有在意他姓什么？你没有注意到的？哎呀，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的？就问一下。笑死了！开心给我发个语音，我来听一下啊。
1: 有个刚才说买什么驱虫的那个。
0: 叫
1: 什么名字？推荐一下，我来买一点。
0: 啊，什么驱虫？哦，你说刚刚那个蜱虫是吧？啊，那个不讲究，我讲的是蚊香啊，或者你买一点驱虫的那个，你们上淘宝上那个叫什么？上小红书都可以搜一下就可以，就能找到。你就搜一下，就是购买频次比较高的啊，完了大家都说比较好的就可以买，最好上小红书。小红书现在我就给它拿当百度使，因为它有活人体验，你知道吧？就很多人帮你已经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已经踩过坑了啊，他们会给你提供最好的。你要驱虫的话，你就上去搜一下。我没有说名字啊，我刚刚没有说名字，我只说蚊香啊。蚊香就是点的蚊液，晓得啊？蚊液可知道啊？讨论的真的有点宽了，兄弟们，讨论的有点宽了。就问各位啊，说信不信命运的安排啊，信不信命运的叫什么哈，就是我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还是挺信的。原来不信啊，就你们讲的20-30岁的时候锋芒毕露啊，但是就有时候你回头看一下，你真的不能不相信那是命运的安排。比方说你要我16年，我怎么想起来年头上去换个房子，怎么想起来要去买那个房子，把我们老的那个房子卖掉，然后买这个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就我爸我妈他们现在对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就是带个1楼小院子这个房他非常满意， 啊，那你当时我怎么想起来？我真的是就跟我老娘随便聊天，你听那偶然当中的必然。我老娘说，哎，我要想再换个房，就换个带小院子的。我说那现在在正午区这样的地方都买不到哎。他说那就我们就走远点，然后我们就走远点看。然后看那个房子觉得哎呦，都大家都觉得哎呦很好，那个朝向也好，又是南北通透的，哎行行行，就买这个，你就这么这样子的。你回过头看一下，然后我跟你讲，我们买房子的交钱的时间正好我把股票又清出来，就股票清完股票就大跌，你是不是要找头找回头找镜子给自己磕个头？你不会的吧？哎，你不能不相信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吧？你得信吧，兄弟姐妹们，我真的会信的，我真的会信。啊，我的的确确我真的会信。有时候啊，不能不信。好的，大家聊天聊到这儿啊，来听个歌。这是什么视频呢？我来看一下。这是啥呀？这个。哦，袁志平木脑纵歌。哦，是这，但是我们没有放过这个歌啊。看到了看到了，木脑纵歌终于看到了。哦，最近抖音很火的是吧？我也没看到，你看我又漏过去一个。我天天在抖音上听的是我天天游荡荡好比浪涛。我玩玩。我们放过吗？刷到木脑纵歌放一个开车不，哦懂了懂了，他刷到的懂了。好的，来我们来找一个木脑纵歌。那大家既然有要求不就放啊，等会儿啊。木脑纵歌，嗯。

其实此歌曲未必火，主要是袁志平的舞蹈确实牛，刚柔并济，线条优美，斗志昂扬，尽显民族风骨。我来看他这个舞到底跳成啥样的，因为我那个叫什么，刚刚打开那个视频啊，我没有完整的看，就是我看了一小段。这个舞就我目视看还好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就还行吧，可能配上音乐会比较那个。看我没看到，可能没看到精髓啊，就是我目视看还好。我比较推荐那个，就是我讲最全的那个，叫那个且歌且舞还是叫什么？那个街舞的那个兄弟，那个杜老师，我的个娘，云南的也是云南那个杜老师，那个太牛了，那个舞蹈功底和武术功底兼具。舞蹈跳得非常的奔放潇洒，完了然后又有兼具那个就是武术功底的那个动作支架，教的小朋友跳得也很好，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最全的那个，根据最全叫什么能歌能舞还是叫什么，反正他把武术和舞蹈结合在一起，叫什么能歌能舞叫什么，我们把名字给忘掉了，那个杜老师我来查一下，回头能不能看到抖音的那个账号啊，再告诉大家。好的，在那个叫什么讨论命运的话题当中，我认为包括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进程也是命运的主宰。那么命运也告诉我说，该播的这个广告一定得播啊，这个不是为了挣钱啊，兄弟姐妹，那老大家老说我们是为了挣钱，不是那样的哈、啊。就不想我要挣钱，我就不在这个单位工作，我应该辞职，我自己去开一个 MCN 公司，自己去做短视频赛道，对不对？打造一个人设，然后做垂直赛道，把粉丝攒起来以后，开 MCN 公司招一帮的主播来帮我直播，这才是挣钱，对不对？我现在对挣钱并不是最大的目的哈，就是不是说不挣钱，要挣钱，但挣钱并不是最大的目的。那不管你相不相信啊，那我因为我已经做了20年这个工作，我觉得我用事实证明。好的，讨论话题讨论多了，就是刚刚因为有朋友给我发说什么你们单位谁谁谁在挣什么什么钱，那一个你讲的这个主播他不是我们单位的，主持人不是我们单位的，二一个人家也有生存很大的生存压力，要活下去要养人的，他有很多他公司要养很多人的，兄弟姐妹们。好的，来讨论啊，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大家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丽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啊，马上拨打热线055165603030355055165603030303啊，拨打这个电话可以了解详细情况，尤其明天不是周末了吗，就是如果叫什么家里面没有高考的学生的这个家庭啊，就可以带上家人一起啊，就是合肥市北一环直接定位到合肥市北一环财富广场 C 座啊，或者你直接在百度上面搜，在百度地图上搜那个匠人智装，合肥匠人智装啊，就能找到定位到它清晰的位置，它三楼整个都是他家的，1万多平米的那个大的一个展厅，从各种风格的整装套房的那个，到小到一个零部件啊，包括它的布线，施工布线是怎么布的，它的那个展馆里面都会给你展出。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大家那个周一再会啊，兄弟姐妹们周一再会，来来来，命中注定我们会听到这期节目啊，命中注定我们走到了今天。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我省山区呢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好。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

0: 太阳此刻的上证综指4051.68点，下跌了6.10点；深圳成指15467.96点，下跌了193.61点；创业板指数4002.35点，下跌了87.5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4: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4: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4: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13:33啊，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每天陪伴大家的快乐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那么此时此刻你们都在干嘛呢？在开车啊，但开车的时候不能犯困啊。在通勤的路上也要打起精神。来，我们打打卡哈，今天是周五，周五了，周末要来了，朋友们。来，我们今天继续聊这个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哈。大家先打打卡，让我看看你们都有谁在啊。因为今天呢，我刷到一个特别炸裂、全网都在热议的一个热搜，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就是豆包啊，对吧？对，豆包疑似推出付费服务以后，单月直接流失610万的月活用户。哎，当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你知道吧？我觉得我的天！瞳孔都瞬间要地震了，就因为现在这个 AI 方方面面的这个数据库嘛，其实它更多的是一个大的数据库。那么免费的时候天天用，你收费我立马走。哎 ，AI 这个其实已经不是什么新兴的高科技的这个新鲜的科技了哈，它完全融入我们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像有一些学生党写作业呀、改文案呀、找资料都会参考，包括做 PPT、写周报、想策划很多东西，包括你了解一个知识，一些宝妈搜育儿的一些小知识啊，普通人查一些攻略啊、写祝福等等，包括 P 图，你知道吧？豆包那个 P 图的功能真的。虽然我不用，但是我玩过，哎，随手点开就能用，免费又便捷。所以啊，关于它要收费，就一直免费的东西突然收费，哎，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我不花钱啊，我能用。就是你一收费，我咋办呢？所以咱们今天就聊这个话题哈，就先问问大家，你们平常用不用豆包这类 AI 的工具？那么面对这个 AI 工具啊，它从免费啊到推出付费会员的变化，你能不能接受？就现在让你花钱用，你可花？比方说买会员一个月68，我举个例子哈，你花不花？啊，如果说听我说，它基础的一些功能， 就最基本的一些功能免费。我们有些 APP 其实是这样的，就最基础那些功能免费，但是你稍微想用一点进阶功能它就要收费。所以啊，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哈，你平时用不用豆包这一类的 AI 工具，用的话你是否能够接受它，需要付费呢？
4: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啊，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几分钟的时间呢，那很多朋友刷的留言。这个说打卡成功，境界好高啊，怎么了？稍等啊，我来把这个音乐先给它关上。来来，我们
1: 那个卫生间的那个，
0: 稍等啊，
1: 面盆下水道里面经常有头发，所以它那个有点堵。然后我昨天就买了套新的，我准备给它拆掉。然后第一次那个装的时候，在下面打的那个玻璃胶粘的特别紧，后来又拧不下来。然后呢，我就在豆包上面搜，它到底是顺时针松还是逆时针松，因为我拧不动，我怕我给它越拧越紧了。然后豆包搜上搜出来的答案就告诉我逆时针是松，然后我拧了几次完全不动以后，我发现它好像不对，然后我拿新的来试了一下，我发现是顺时针是松，然后我搜了好多视频，人家下水管全是顺时针是松，然后我跑去五金店买了个扳手，结果发现豆包完，
0: 发现豆包说的完全不对啊，是这个意思吧？来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其他留言啊。咋着的网到我这儿有点卡呢？说豆包给小果一笔版权费，用小果的声音应该还是会挽回很多用户的。想当年百度导航真的是要路过我的声音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姐姐年轻啊，低调的。来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小南，他说果姐必须举手，我就是610000分之一，纯纯的大学生。平时写作业、做 PPT、搜学习资料，全靠免费的 AI 续命，一分钱收入都没有，真的买不起会员。基础功能够用一辈子，要是基础功能以后也收费，那我就只能彻底卸载，回归手动查资料了。学生党啊，可能没有什么收入啊，他用这个完全是为了自己工作这个学习的一些方便。另外啊，其实你知道，就是在豆包之前 ，DeepSeek 啊。就是比较火的时候开始出来的时候，你们知道 DeepSeek 它是什么？它是一帮数学家做出来的，就是搞数学的人做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数据库，它就是模型资料不停地往上堆。你搞清楚它是什么本质啊？你看啊，阿凯说特别能够理解平台，真的别觉得 AI 赚钱容易。我之前看过科普，每一次对话，每一次生图。每一次语音生成都在消耗算力，真的是真金白银的成本，几亿用户每天海量使用，免费扛得住吗？收费续命太正常了，我能接受。哎，这是能接受的啊，就是你可以适当收我一点钱，是这个意思啊。来，静静他说，果姐你好，我不反对收费，但我反对乱涨价。咱们普通人啊，就用个基础功能查查这个日常的育儿知识，写个简单的文案，陪孩子去问答学习，完全就够用了哈。只要基础功能一直免费，高端功能给需要的人去付费，我就会一直支持。这个就是它有选择性的，对吧？基础功能我可以一直用。来，老周他说主打一个无所谓，平时偶尔会用一下，10天半个月点开一次，收费对我毫无影响。刚需的人自然会买，不刚需的人免费也不常用，没必要去跟风吐槽哈，也没有必要跟风去卸载。这个啊，我先说一下我的使用习惯吧，因为我确实豆包 DeepSeek， 还有最近你知道还有一个蚂蚁阿福，它是专门在医疗这块用的一个软件，会更加的有针对性一点。我偶尔其实不是偶尔，就是。

我会查，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针对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准的时候，我会几个平台都查一查，纯是一些参考类的学习。说实话啊，因为我们这行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去纯去用到这些，除了你查资料，其他你不太能够用到。但是呢，我身边有一些就是做行政，包括需要写材料的这些朋友，他们真的是非常，就很，对他们来说很有用，包括 PPT 也是一样。就这类朋友，我今天在上节，在就是在跟大家来上节目之前，我也有跟他们聊，我说豆包收费你们会用吗？他说不是用不用，是我必须用啊，就工作当中已经无法缺少。来这里啊，这里有一位，他说郭姐你好，我是一个做自媒体的啊，那你肯定是要用了。他说作为自媒体人，每天要写大量文案、做脚本、修图、剪辑，AI 帮我省了很多的时间，赚了更多的收益，只要付费后功能更稳定、更高级。没有广告，哎，响应更快，合理的收费我完全愿意买单。没有广告这个事儿不能保证啊。你们去看看其他那些比较火的 app，哪一个又没又能没有广告呢？

来啊，这个我们来看一看，有人说啊，要祝马上就要高考的学子哈，旗开得胜，哎，这个说到高考呢，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个2026年安徽交通绿丝带。啊，这个安徽交通广播哈，绿丝带的这个爱心送考呢是再度如约的起航了，23载的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啊，您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那么今年呢，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这个送考的队伍，汇聚冠军力量啊，携手圆梦青春。那么活动呢，也感谢恒生银行和非支行的一个大力的支持。没两天要高考喽，我们也希望大家就现在调整好你的状态啊。其实状态是一方面啊，在考场上心理素质也是一方面啊，还关键是你这10年、9年、12年啊，12年的学习。来，有人说了，说的确 AI 给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方便是不可否认的，它让学习让工作更加的高效，尤其是一些文案工作确实节省了很多时间。收费啊，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这个价格有待商榷，根据不同等级收费，就是不等啊，我认为可以接受，但是多说一句，听好了，他说我已经找到了别的免费软件了，哈哈哈哈。那你还在这说啥呢，朋友？僵尸说："说不定以后点击广告就是使用次数。反正我啊，是有的时候经常在就避开广告的那个时候会点到它，就是没办法，广告太多了。有人说一边看向前冲的小伙，一边听收音机里的小伙。这么可以分心的吗？今年向前冲马上要开始录了，我们今年又有全新的赛道哟。为了向前冲，我又得买一堆，啊，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衣服。来，我们继续来看啊，大家留言。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日常有没有使用 AI 这种工具的习惯，比方说豆包呀、DeepSeek 啊这些习惯，你能不能够接受它的这个收费的功能？来啊，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争议的根本原因是大家 AI 付费习惯没有养成，这么多年免费用惯了，突然收费，换谁谁都有落差。而且现在免费 AI 工具太多了，你收费我就换别家，替代品一大堆，没必要死磕这一家。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免费的工具？除了我刚刚说那两个大家都知道的，你还有啥？你跟我说一个呗。就他哪天真收费了，说实话我也对吧？我也有可以兜底的替代品，但有一点他觉得是，其实就是人的习惯问题。比方说最早我们大家去看那些优酷腾对吧？这些视频的这个软件哈，我们是不付费的对吧？那个时候他没有会员，最早的时候你大家都还能习惯，或者说哪怕有会员，他哪怕是有这个没有会员，有广告我可以能看广告，我更新的集数也一样。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开始了收费，开始会员功能，就你不交钱。不是让你忍那个2分钟90秒的广告，而是让你看不到那一集，你一集电视剧只能看7分钟，

一开始很多人都不能够习惯，慢慢的就确实养成了习惯以后呢，也就是一直需要买购买的啊，对吧？所以其实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西西他说：“国姐你好，你好，最让人不收费的呢，最让人难受的是，不是收费，而是它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以后会不会逐步取消所有的免费功能。如果官方明确，基础问答、写作和查资料永久免费，高阶专业功能付费，我相信大部分用户都能接受。大家怕的就是什么？说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全面收费。有一个匿名的朋友说，别说生产力工具不愿意付费了，目前组织一些公益性的讲座，每个人象征性的交几块钱给老师的这种辛苦费，很多人都不愿意。你这条消息我可以不读，我看到了，我知道了你这个 app， 我回头我去下啊，好用吗？秋水说，天文盖地虎，小伙我来了，小果我来了，你没押韵上啊。好，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没想到今天这个话题这么多朋友留言。这位磊子他说，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好用免费够用就是好工具。如果收费之后体验感大幅提升啊，不卡顿不敷衍，花钱值就可以。要是收费了还不好用，那就是纯属割韭菜，肯定没人买账。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他收费以后啊，他不会不好用。它从理论上来说，收费以后啊，它是会有一些进阶的权益的。我个人觉得，比方说我们去参考我们的一些女生的一些 P 图软件吧，还有一些视频剪辑的软件，你会发现最早的时候它都是全免费的，但是它开通了一些会员功能以后啊，它确实有一些功能是你只有会员才能够使用的，好不好？所以我个人觉得哈，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它大概率啊，它大概率还是会分功能，你特别特别基础的功能，可能它还是能够让大家免费去使用。我猜的啊，我猜的，没有豆包任何官方的意见。来，琪琪呢？他说，真的太真实了，610万用户的流失，就是大众最直白的投票，不是舍不得几十块钱的会员费，是觉得日常刚需的基础功能不该变成收费的项目。学生和普通用户真的很吃性价比。来啊，说到性价比，你看又有朋友阿泽留言说，其实国姐，现在网络上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差，当你信息足够的时候，往往赚的都是你信息差的钱。什么意思？当你信息足够的时候，往往赚的都是信息差的钱。但是我不得不说啊，信息差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不能说可怕，就是它是一件客观存在的。就是你要知道，很多商品也好，很多平台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生意，其实它都是跟，就是用了你这个信息差这样的一个空子，也不是空子，就是人家就是赚一个信息差的钱。那么怎样打开这个信息呢？就是我们把好的东西公开的分享给大家。又到了每天一度的这个乐购908为大家分享好物的时间，真的。那今天呢，我看到这个品，我说实话我很开心，因为我们一直都卖得非常好啊。首先呢，乐购908是我们908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官方的商城啊，很多产品其实我们用户也反映过，说实话其实跟我们的话题也对得上，有很多产品，比方说我说哪个东西好，大家可能会去这个豆包上或者去 AI 搜一搜，比方说你说这款眼霜好啊，这个遮阳伞啊等等，包括一瓶花露水，你可能都会去搜一搜。确实 AI 对我们的生活有好处，但是关于每一件商品，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的平台为大家来做一个展示。那么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哈，乐购908玩转618的狂欢福利是重磅开启，那么商城好物呢是全新上线，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的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啊！之前买的也别难过啊，早买早享受。那么阶梯式的一个折扣打，就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也就是你买的多，折扣会更多，满198减就是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
所以这个活动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更有幸运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幸运的转盘，你进店呢就能够抽各种优惠券，包括最高可以抽到6折的卡。活动啊，从已经开始了，昨天就开始了，一直到6月21号结束，满打满算就是15天啊。所以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呢你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去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啊。我们的首页的有很多产品，然后我们每天有主品，我们有全部的吃喝玩乐都在上面。那么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是之前国姐帮大家去讲解过很多次的，也是我们返场的一个好物，卖爆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为什么反复跟大家推呢？有两个原因，一啊，就是因为确实卖得很好；二是因为这个品啊，真的是很难得。很多朋友就是说去纠结该买哪一款，因为我们帮大家上了30多款，30多款包啊，由于这个款式种类太多，导致于很多朋友他纠结。啊，纠结。所以呢，我跟大家说，其实你不用纠结。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哈，我们这个 Coach 呢，它是1941年诞生于纽约时尚之都，对吧？它是一个轻奢鼻祖的品牌，主打的是什么呢？是美式复古皮具，所以它的皮质特别特别好。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吧，它的这个皮质的起源是6位工匠阁楼手工制皮，它是借鉴什么呢？棒球手套的那个工艺，所以它的皮质特别好。我有的时候拿我家里的Coach包，我跟你说是20年前买的，真的那个皮啊，它硬中带着柔软，柔软的话它又不像那种羊皮一样的不耐磨，非常非常好。这是我跟大家说Coach一定是所有的包里皮质最棒的。那么关于就是说包型这一块呢，我们有经典，它有经典双 C 的老花马车 logo 和金属 C 标的三。

0: 特别好看，一定要去买。然后呢，关键是我们先来说一下价格哈，它的价格只要599起，并且今天下单还能参与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满618元88折。比方说你599的折下来只要550块钱，756的折下来只要665，而且你进入商城还能抽奖啊，抽中的话直接就是6折的优惠券，买的多省的多啊。特别好，原价大几千的包哈，我说过咱们这个合肥有很多门店啊，你都可以去逛，品质我们都是跟线下做的是一模一样的。有人老是问我到底买哪个，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第一次买雪筒跟托特，你就二选一吧，好不好？托特呢，它是刚需通勤，如果说你上班坐地铁，你需要放个笔记本电脑，你要放很多东西，你就直接买它30跟33两个主流的尺寸，大容量，并且它有拉链。这个很难得，就很多托特包啊，它没有拉链，导致于你包是敞口的，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并且我们呢是 PVC 的老花，加上牛皮包边，很耐磨。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再经典一点，就水桶，水桶是它初代的一个经典款，70年代的一个原版的复刻，很多大牌都是 copy 这个我们 Coach 的这个水桶包，很多很多，还有波士顿迷你。大家呢点击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啊，搜索乐购908就可以进去来看。今天这款包一定要冲，并且我们有折扣，最低最低最低可以打到6折，当然你要去抽券啊。包括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上千款的好物，大家都可以转一转。只是这个包呢今天返场了啊，希望大家就能够之前没有机会抢到的，今天还有机会，更加的便宜。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去购买。目前雪筒包已经有人在下单了，好，大家抓紧时间拼一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

0: 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6: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7: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6: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8: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9: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

0: 声带，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2: 大家好，
3: 智能座驾来相见，
4: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0: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再次将安全生产、风险防控、隐患治理推至全民视野。关于安全生产月，公众该如何理解？来听安全生产专家、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丁斌的解读。
7: 安全生产月年年有，主题岁岁新，但在集中式宣传的背后，我们更需要一份清醒的思考。六月不仅是安全宣传月，更是安全行动月、责任落实月。强化安全也从来不是六月份的专属任务，排查风险、整治隐患更不该只是六月份的阶段性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谈谈破除对安全生产月的认识误区。一是从安全的本质属性看，风险是永远伴随人类生产生活而存在的客观现象，各行各业任何生产环节都自带固有风险，无法彻底消除。隐患是人们对风险的管控失效导致事故的萌芽，是事故的潜伏阶段。生产不停，风险永在，隐患难除。因此啊，安全生产工作从无淡季旺季之说，风险管控、隐患整治是长期性、日常性、持久性的工作，绝非六月份的专属任务。平时大而化之，只想在六月份集中发力，大造声势的管理思维，反而会让常规工作走形、标准变形。二是追溯安全生产月的设立初衷，本质上是回应六月份历史上的不安全。六月气候复杂多变，次生灾害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加剧，历来是生产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易发期。设立安全月，正是唤醒全员安全意识，补齐日常管理短板，督促大家常态化绷紧安全弦。三是以案为鉴，敲响事故警钟，直指安全短板。近期湖南、山西发生特别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深刻。检视这些惨痛的事故，从来不是行业固有的风险不可控，而是基层管理的缺位、日常隐患排查的缺失、监管责任的空转。安全月的主题也印证了当前的工作重点，排查风险、整改隐患是当务之急。最后啊，安全生产从无淡季旺季，从从容容才是真。安全月吹响的号角是让我们回归安全本心，常态化的从容坚守，直到把遵章守纪变成每个人的行为习惯。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啊，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是封闭跟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040.67点，下跌了18.11点；深圳成指15415.49点，下跌了247.60点；创业板指数3993.99点，下跌了94.21点。按汇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幸福生活家，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今天周五。哎呦妈呀，这怎么回事啊，周五了怎么有人跟我来说这，说表白的赶紧表白啊，分手的赶紧分啊，约定的赶紧约定，马上高考了。你那不就扯了吗，人家高考是人生大事，对不对，人家高考是，高考这件事情是你无论多少年以后回过头来再看，你都会觉得天哪，它是人生当中特别特别好的一次，让你能够用你这么多年学到的知识去改变你的命运，去创造你的生活的这样子难得的机会。咱把话说的再通俗一点好吧，来，奋斗青年啊，因为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是说关于这个豆包，因为收费了以后啊，它的日活用户啪少了610万，所以呢你是不是一个日常会用去用 AI 这种工具的人，你愿不愿意去为了它的收费而买单。奋斗青年说，果果啊，我只安装了 DeepSeek， 从来没有下过豆包，这次他们收费肯定会失去一部分用户，用户呢还是担心以后的不确定性，当下呢是知识付费的时代，收费呢也是无可厚非。我觉得豆包将来可能会发展成两种结局，一种只是像某办公软件一样基础版收费，如果想使用里面的一些特殊模板呢就要充值会员，第二种就像早期的导航软件啊，他说他是向这个用户收费，每次升级也要收费，最后迅速被两家后起之秀代替的商业奇才啊，商业奇才。大家可以去这个 logo 908，我刚才自己去就是转盘，幸运转盘转了一下，就赚到了175折的券。哎，75折的券，你知道你今天如果买我们的 coach 包能便宜多少钱吗？75折。哎，好，大家可以去溜溜转一转啊。很多朋友在跟我留言说，跟风卸载的人太多了，但是很多人根本不影响自己使用，只是单纯的反感免费变收费啊，跟着凑热闹去卸载。其实官方早就辟谣了，核心基础功能保持免费，只会新增高端的会员功能，大家都误会啦。确实啊，我跟我想法一样，我觉得他应该是会保留一个基础的。你总不能问豆包，你说你告诉我重庆哪家火锅，重庆的哪家火锅正宗，他啪他收你钱。他给你推的倒也不一定准，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收你钱啊。所以啊，其实看了大家这么多的留言，我觉得很有感触。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都三观超级正哦，每个人都会说出自己真实的心声。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啊，这次610万用户流失的背后，其实不是大家小气舍不得花钱，而是什么呢？说实话啊，是大众普惠需求和商业盈利需求的一次小碰撞。你能不能听懂这句话？就是说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我们只是希望啊，日常高频用到的基础便民功能它能够持续保持一个普惠的免费啊，守护我们的生活。那么站在平台的角度啊，也能理解海量用户的一个算力的维护，也科研的开发，团队的运营，其实每一项都是需要成本的，长期一直免费，没有人做这种亏本生意，咱说实话，任何平台都没有办法长久去这个支撑。另外呢，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同步一个官方的准确消息哈，小果告诉你们，就是不用慌，不用慌。目前豆包所有的基础核心功能，包括日常问答、普通写作、简单画图和生活咨询、语音陪伴这些刚需，都是保持永久免费的啊。你大可以的就问他拿的火锅香。那么这次推出的一个付费会员服务啊，它只是针对专业高阶的需求，比如高清无损的生图、超长文案的精修、专业数据的分析、急速的响应、无限至高阶的一些创作等等等等，它适配于一些专业的自媒体人呐、职业创作呀等等，和咱们普通用户没有关系，好不好？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也能希望这个互联网平台都能记住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用户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所以不停地去把用户的诉求放在第一位，我觉得任何平台都是可以长久的。就像我们乐购908是不是一直把你们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要什么上什么，要什么上什么，价格压到最低啊。所以大家去转转看看吧。我刚才看到了有一款香水，虽然不是今天的主品，我也想提一下，就是这个宝格丽的大吉岭茶香，我是觉得很好闻，我非常喜欢这款香水，在我们商城里面，它不是今天的主品啊，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这种香味的，比较偏中性调，而且它要有一点点个性在里面的，所以它是为数不多的几款我觉得男女都能用的香水啊。选那个淡香型，我们好像给大家上就淡香型，很喜欢。我是国姐，我是一个不怎么太爱用香水的人，但是我喜欢的几款真的就是真的喜欢，好不好？宝格丽的大吉岭茶的这个茶香水啊，正好我刷到了，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我们来答题了。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我们来幸福长知识了哈。第一道题，哎呀，来看看今天的小伙伴们答题答的这个怎么样呀？周五了，有没有懈怠呢？第一道题啊，生活常识。我们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不自觉的会被烫伤，一不小心烫伤，烫伤过后呢，会有一个应急的一个处理。那么请问大家，烫伤以后可以涂什么？四个选项啊，四个选项啊 ，A 碘伏。碘伏我家里是常备的，就是我买了那个碘伏的一次性的那种棉签，很方便，我车里也会有，有的时候哪里刮伤了碰伤了，就是一掰啊，它可以直接就是侵入到我们的这个棉签的另一端啊，擦拭很方便而且卫生。烫伤以后四个选项可以涂哪个啊？ A 碘伏， B 碱面。碱面啊，就是碱水那边要碱那个面，碱面。 C 牙膏，D 口水。来吧，

有人说果姐不应该是酒精吗？烫伤，烫伤，你用酒精啊？哎，朋友，是不是有一点点狠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啊，我们家楼下邻居的一个小男孩，一个男生，他怎么着膝盖磕到了，就可能是骑自行车磕到了，就破了一大片。当时他奶奶就说，那这得消毒啊。然后我说这咋办呢，我说不行，得消毒消毒。然后呢就在旁边起哄，家里当时没有酒精，我说那就用酒白酒，你知道啊，奶奶真猛，就那个白酒生往那个伤口上倒，我的天，那男生当时喊的啊，我觉得半个淮北市也都是能听到的。

0: 我记得好像是牙膏吧，不过现在烫伤好像用冰块敷了。
1: 我应该选牙膏。
2: 哇塞，哇塞，哇，好可爱的小女生哦！
3: 碘伏吧，你对碘伏解锁了那么多，不就是在引导我们去回答碘伏这个答案吗？
2: 啊，那倒没有，我只是说我这个背了一些碘伏而已啊。
4: 我怎么感觉这一期好像出过，但是想不起来答案了，我选一个牙膏吧。
2: 你看，可是是有什么用？出过又有何用呢？出过又有什么用？出过也是不会呀。姜时期说牙膏，我烫伤涂过。姜时期说烫伤涂酒精的，建议在烫伤外再撒点盐。撒盐，狠呐、啊！你们这个环节以后就不叫幸福赏识，叫拼拼谁更狠。哎呦我的妈呀！就有人给我发了一段，这是你怎么着？你论文上摘出来的吧？你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但这道题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还真的答对的人不是特别多。我跟你说，正确答案真的不是牙膏，选的是碘伏，不是我引导你们答题，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跟你们共同学习，告诉你是碘伏啊。为什么？因为烫伤后很容易发生感染，碘伏呢有杀菌、抗感染的作用，可以涂抹碘伏去防止感染。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感染。我给大家说啊，感染伤口也好，你内脏也好，都是非常危险的，明白吗？所以这个烫伤后啊，涂牙膏呢，它是会掩盖创面，阻碍局部散热。牙膏有酸性、碱性以及其他刺激性的成分，它会侵蚀创面，导致皮肤的屏障功能进一步的损伤，甚至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啊，现在开始我跟你们讲，你们家里一定要常备碘伏，你们就用我说的那种啊，因为你如果是敞口那种成瓶子的，其实你一次开一次开，它也会有些空气的接触，也会可能让它不是那么卫生。就是你去药店，我跟你说，碘伏棉签一个单独包装的，啪，我跟你讲，就是你一口一拧，直接就掉下去了，那个碘伏就会顺着那个杆子一直流到那个棉签的另一头。常备，我车上常备，知道吧？蹭哪刮哪了，我女儿啪，妈妈手夹到了，妈妈腿这里摔破了，我来，别急，我来给你涂碘伏，而它不疼，对吧？它也是有很好的杀菌作用，所以防感染啊，防感染这题会了吧？有人说小果出英语题吧，那可大可不必了，我就问你扣是哪一年出的，你知道不？你说果姐扣去的这个托特包有拉链，对啊，它就是很方便嘛。托特包有拉链，因为你知道吧，你在过地铁的时候，过安检的时候，你如果是一个没有拉链的包，你是没有见识过那种狼狈，真的。所以实用的角度，我觉得托特吧，如果你是通勤，实用第一。你稍微的去想买一个经典款，你可以去冲水桶，30多块，你根本看不完。上次我们选品的时候，我跟悠悠我们都看中了一款小包。啊，小的包就觉得真的很好看，所以我在这里给你们说，我没有办法完全给你们介绍这30多款，我只能说，如果你没有，但是你想买一款托特水桶和马鞍包，你都是可以去选的，还有波士顿。但是那么多款包，你自己去转看看啊，我们有券，抓紧时间去啊，乐购908，来碘伏啊，碘伏都会了吧？乾隆说好了，不要再说了，在908商城把这款碘伏上一下。好，我反应一下。我的妈呀，真的是，我们不为赚钱，就为满足大家的各类的需求。好，我们来第二道题，还说啥呢？爱你们啊！第二道题，我们以前出过这个世界上没有蚊子的国家，对吧？那么想问一下大家，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是哪里？我对这个动物啊。我无法接受。我确实不行，见不得啊、不是说蛇不好。啊，我不是说蛇不好，这个对吧？就接受不了。那么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四个选项：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 这四个地方我一个地方都没有去过，一个地方都没有去过啊。新西兰没去过，但是我据说新西兰，其实我是新西兰跟澳洲，其实我是还蛮想去的，但是没有时间啊。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跟巴西这四个地方，哪个地方是唯一世界上没有蛇的？哇塞，有人说郭姐，我喜欢你的笑声，姐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那有人答冰岛，冰岛那是没有蚊子，朋友，我说的是没有蛇。

0: 完蛋了，大家这个关于蛇说很简单，选新西兰，新西兰没有蛇，加拿大吧，加拿大好像禁止蛇入内，我的妈呀，寒冷的冰岛，你们什么答案都有。
1: 新西兰，其他三个国家我都知道，他其他三个国家都有蛇。
0: 啊，
1: 是 New Zealand。
0: New Zealand， 温迪说新西兰吧，好像也是禁止蛇入内。江吉说加拿大啊，好，新西兰。来，哇塞！哎，你们就说说你们要不要一个女儿？你们就看看你们要不要一个女儿，可爱吗？这个声音，请问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烦恼？你还有什么气？啊，你还折腾啥？有人说小果老师睡过头了，还好你在播最后几分钟。来的都是客啊，说新西兰没有辣条，啊。小龙说国姐看《疯狂动物城》蛇怕冷，猛猜加拿大。但《疯狂动物城》那个蛇，我觉得是蛮可爱的 ，Gary 啊。所以说他说蛇，我们的蛇，我们没有肩膀，哎、我挑不起家庭的重担啊。
2: 小果，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新西兰，好像它四面环海，确实没有蛇。
0: 好，
2: 还有就是新西兰的奇异果加。
0: 别说了啊！他说我先去新加坡，新加坡也很好，也很好的，我还蛮喜欢的，说实话啊。
2: 小果，
0: 好的。
3: 我觉得这一题巴西跟那个澳大利亚肯定不是，因为这面积这么大，不可能没有蛇。
0: 嗯，
3: 然后新西兰跟新加坡，我选新加坡吧，新加坡面积最小，可能概率更低。
0: 好，来，正确答案啊！还有人在答啊？
4: 哪个国家没有蛇啊，小郭？我非得逮几条菜花蛇放到他面前。
0: 人家没有蛇的这个，你怎么去给人家还摆几条蛇啊？

0: 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1: 看来大家对于蛇啊还是蛮感兴趣的啊，怎么那么开心兴奋呢？是这道题我倍儿熟，新西兰。来吧，这道题正确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哈。哇塞，你们还真都答对了，就是新西兰没有蛇，没有蛇。新西兰呢，它四面环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蛇类啊它难以抵达并且生存，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蛇的国家。澳大利亚有众多的毒蛇，比如说内陆泰攀蛇等等哈。在加拿大呢是有一些蛇类的分布，巴西也存在很多蛇类，但是新西兰因为四面环海，所以它没有蛇。来吧，这两道题结束啦，点福呢我去，对吧，让大家都去囤一些，存一些啊、哦。那么周末要到了，祝大家周末快乐啊，开开心心的。我们下周一的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下周一要告诉我你周末是怎么过的。我现在就对大家生活很感兴趣，你们要告诉我你们周末是如何打发两天的时间啊。好的，我们就到这啦啊，大家也可以继续的使用你的 AI 工具，继续去逛我们乐购908啊，继续去研究一下小动物。好，下周见了，拜拜。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啊？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7: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9: 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 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斑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时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2到34度，涡旋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1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027.82点，下跌了29.96点；深证成指15319.12点，下跌了342.46点；创业板指数3960.39点，下跌了128.4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此外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都是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4: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5: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6: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4: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7: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8: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3: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0: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4: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0: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9: 大家好，智能座

0: 座驾来相见，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2: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为始终保持对仿冒假冒官方网站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了5起相关典型案例。辽宁省本溪市消防救援局发布警情通报称，今天6点42分，位于本溪市平山区平山路一临街商铺发生疑似液化气罐泄漏引发的爆炸，目前小面积明火已扑灭，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确认已无生命体征，13人轻微伤已送至医院救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为进一步满足安徽旅客的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合肥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每日3班航线，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的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尤利亚·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以及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目前均是封闭状态，禁止车辆通行。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继续来关注股市方面消息。上证综合指数目前报4027点，下跌30点，成交额达到13638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314点，下跌346点，成交额达到17053亿元。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

谢谢。谢谢。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

0: 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越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0: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1: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0: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9: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7: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0: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7: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5: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0: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7: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四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五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今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合肥市城乡建设局了解到，为有效防范道路安全风险，该局市政处依托科技赋能，常态化开展道路雷达探测工作，推动市政道路管护由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从经验判断向精准治治转变，全方位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目前2026年度首批约100公里试管道路探测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累计排查处置空洞及掩埋井等高危病害2处，脱空疏松等轻危病害123处。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这会儿的时间呢，交通90.8，娟娟在直播室当中要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关注到的路段呢是京台高速，那么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环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以上的封闭要持续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行经以上路段的计划，那么要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关注我们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各位家长们，欢迎大家在星期五下午的4点钟开始到5点钟来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今天是星期五，按照惯例呢，我们每到周五都是挑战环节。在我们这个挑战环节当中呢，各位同学啊，坐好了啊，接下来娟娟老师要给你们开始考试了。考试的内容涉及到的呢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我们有文史知识题，哎，有谜语题，有数学题，哎，还有生物知识题、物理知识题等等等等等等，哎，就看各位同学们你们擅长哪一个呀，是不是？还有擅长的那个能不能得分呢？哦，甚至还有一些原来你以为不太擅长的那个类型哈，没准儿也能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获得好分数，或者呢能够有进步。毕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可是只要收听一定有收获，一定可以长知识的哟。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啊，前半段主要是在4点半钟之前，孩子们还没有放学，那这个时候呢是以我们大朋友答题为主。等到4点半钟之后，家长们接到孩子了，我邀请小朋友跟大朋友一起来答题，到时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孩子平时的积累一定会超乎你的想象。好，接下来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呢是和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是有关系的。今天是6月5号，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啊。芒种这个节气呢就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天儿开始热起来了。好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在这儿呢，娟娟老师有一个问题哈，请问芒种的这个芒啊，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给大家3个选项啊，请大家在这3个选项当中选择，哎，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在手机当中微信里面去搜安徽交通广播，然后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文字、语音、视频、图片都可以，我都可以看得到哦。好，今天的第一道题目马上来抢答，请问各位，24节气当中的芒种这个芒字儿是什么意思呢？3个选项 ：A， 芒果的芒，意思是啊，到了芒果成熟的时节了 ；B， 有芒的农作物，哎，不知道大家知道吗？那个麦芒啊，水稻啊、燕麦啊、黑麦啊这样的一些芒啊，还有呢就是忙碌的那个意思，特别忙。可忙着呢啊，忙碌的那个意思。您觉着这个芒种的芒是什么意思呢？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是不是大家答题的热情太高了？好像这个有点卡我们的短信平台了啊，微信平台了。我们这会儿啊来刷新一下陈思。哈喽，
1: 娟娟老师，娟娟老师，北一环东往西，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口出车祸了，占了最左侧车道，经过的车辆提前变道。
0: 哦，这是陈思给我们报路况呢，谢谢我们的路况播报员啊，陈思同学。陈思同学呢说是在北一环啊，在哪个大酒店啊？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1: 娟娟老师，娟娟老师，北一环东往西，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口出车祸了。占了最左侧车道。
0: 好，这是香格里拉大酒店门口，在北一环，现在东向西方向有车辆碰擦，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避让啊。谢谢陈思同学给我们播报路况，后方的听友们大家一定要留意啊，提前减速避让，或者是换从其他的位置来绕行。微信平台上关于我们芒种的芒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这个答案啊比较集中选B 啊，有芒的农作物，但是我也看到有不同的答案，选三是什么意思？哦，三就是忙碌的忙的意思，是不是啊？还有同学说，娟娟老师，我请求再报一次题目。 哦，是这样啊。好的好的，请各位同学仔细听题啊，君君老师开始给大家读题了。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是我们一年当中的第九个节气。请问芒种的这个芒字是什么意思？ A 芒果，意思是到了芒果成熟的季节了。 B 有芒的农作物，比如说什么小麦、大麦呀、水稻呀、黑麦呀之类的这个农作物。然后 C 呢是忙碌的意思，特别忙碌啊、哦、那这个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请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啊，有朋友说选 C 选 C 选 C， 为什么？很忙啊，这段时间农民伯伯特别忙。哦，是这样的原因吗？好，还有朋友说，那还用说吗？芒种芒种嘛，就是到了要种这个有芒的农作物的时候了。哦，啊，这个大家的答案都集中在B 和 C 上，那么跟芒果没关系咯。好，那我先把芒果啊这个选项 A 选项给它排除。那接下来就两个选项了，到底是有芒的农作物的意思还是忙碌的意思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同学，好，看你们的答案到底怎么样啊。微信平台上有不少的朋友这个时候在给我留言啊。 B 啊，麦子，它的意思是麦子成熟了。哦，麦子芒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像麦子一样有芒的农作物，芒啊是麦子成熟了，是吧？还有一个朋友说，芒种的意思呢，就是有芒之种啊，可以嫁种矣啊。语文老师啊，老师好。我知道了，这是我们节目非常熟悉的那位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嘟嘟，恭喜你，答案是对的，但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道题目它是个多选题。好狡猾的娟娟呀。好，今天的这道题目啊，确实它是一个多选题。芒种的含义，对，就是有芒之谷啊，然后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子即作孝啊，即失孝，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呢，有芒的谷类作物在这段时间抓紧时间要种啊，如果过了这一段的话呢，就不太能成活了，或成活率不高了。这个时节它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气候学上的特点，气温显著升高了，大家明显的感受到了啊，而且雨量特别充沛，湿度比较大，适合种豌豆等谷类的作物。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多地方呢，它的谷类作物是种两茬的，一年两茬啊，早茬晚茬啊，它是晚稻啊，就是一年两茬。所以呢，农事耕种以芒种这个节气呢作为界限，芒种之后再要种植，成活率越来越低。所以呢，它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节令的一个反应。所以芒种呢，在这个时节要种有芒之类的农作物，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小麦、大麦、水稻，还有黑麦啊，这个燕麦等等这些谷类的植物，禾谷类的植物，这一类的农作物呢，它的籽粒外壳上啊是有细刺一样的这个芒，不是有麦芒对针尖吗？是这个意思啦，对吧？同时呢，这个时节也是南方种稻、北方收麦的时候，哎呀，农民伯伯可忙了。一边收一边要种，所以也是很忙碌的意思。好啦，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明白了吗？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它是个多选题，所以芒种的芒的意思是有芒的农作物，还有一个意思是确实挺忙碌的啊。但是呢，这个忙碌的忙这个字儿跟芒种的芒这个字儿不太一样，取个音啊，同音但不同意，也不同字，大家明白了吗？好，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好多的朋友，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留下名字？哎，我们这个微信平台真的，我要特别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有一些朋友是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的？有一些朋友不光是有名字，他还有自己的头像哎。这位同学你答对了，最后在16:14答题的这位朋友啊，你的答题答案是 B 和 C， 对，芒种的芒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确实很忙碌，还有一个呢， 就是，哎呀，要种有芒之类的谷物的芒。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题了。对，有朋友跟我留言，他说怎么留名字呀？这个好奇怪啊。没事没事啊，那个我下节目之后，我来跟我们的负责这一块内容的同事来了解一下，看看大家是怎么把名字留下来。这样的话，这答对的题目啊，我就好好的把大家的名字给报出来，要表扬嘛，对不对？这算是一种嘉奖的方法。好嘞，进入我们的交通90.8教育节目周五挑战环节的第二道题目了。第二道题目是一道谜语题，但是谜语题的谜底呢，它是和一位中药材有关系的，而且这位中药材很多的朋友可能是见到过，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可能是服用过，而且服用过这一类中药的人大多是像娟娟还有老师，就这类中药材它是声音工作者比较急需的。好了，那就问一问大家了。这个谜语题的谜面呢很简单，就两个字，涨潮。请大家猜一位中药名儿，涨潮，猜一位中药名儿。这个谜面也太简单了，而且还让大家猜中药。哎，娟娟，你这有点为难大家的意思啦。还好，中药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说它不是日常用品，但是呢，我们现在中医药文化真的也是传播的非常非常的广泛，很多的中小学哈，都有这个相关中医药文化的一些课程。哎，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之前，比如说望湖小学呀，在这个合肥市西安小学南校啊，我们都有去参观过他们的校园里种植的这个中药材啊，像是牡丹啊、石榴，哎，大家不知道吧？石榴它是也是一味中药材，哎，这些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对于中医药这样的一个中华文化瑰宝，其实真的已经越来越

0: 游戏，但是今天这会儿答对朋友特别多啊，所有的答题的朋友基本上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对不对？好嘞，我再来看一看啊。嗯，还有一路小跑，嗯，疯丫头，哇，你们的答案都是正确的，对对对，你的答案是正确的，但是我暂时不能说我要让更多的朋友有猜一猜的这种机会，参与其中的这种机会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知道吗？啊，嗯，涨潮两个字，猜一味中药，那这位中药叫什么名字呢？我再提醒一下啊，这位中药声音工作者会用到的会比较多，而且它是三个字儿的。我再提示大家，一般在什么地方涨潮啊？诶，什么地方它会有涨潮的行为呢？因为涨潮它是地球和月球的这个引力之间的这个引力有关系哦。大家来想一想哦，呵呵，这位中药到底是什么名字呢？娟娟也卖个关子啊，暂时呢这个谜底呢我们就不揭晓了，我们在半点之后再来给大家来揭晓。派 A 派说是当归啊，不对，不是当归，当归它并不是声音工作者常用的一味中药材。乡野村夫，我来听听你的答案啊。
1: 胖大海。
0: 胖大海，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我们来卖个关子，还有这位朋友，
2: 我片段型聚合物的答案是胖大海。
0: 哇哦哇哦，好，那正确答案我暂时不揭晓，我卖个关子，我等到半点之后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详细的探讨一下啊。这个涨潮这两个字儿，猜一味中药材，到底是哪一味中药材呢？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3: 时光的车轮飞快的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4: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3: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5: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是一个火热的季节，温度还蛮高的，到了夏天了，对不对？但六月也是一个疯狂的时间段，因为到了我们618狂欢的时间了。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在我们的商城你会发现各种好物都全新上线了，什么美妆服饰啊，日用好物啊，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的优惠低至8.8折起哦，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比如说满198呢，你就可以享到96折；满398呢，就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这个618的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微信小程序您直接可以点开你的手机微信，然后呢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阿拉伯数字908，乐购908。或者呢您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最下边这个底部菜单栏的小按钮乐购908，就可以直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最近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啊，你一拉开那个小程序你就会发现它在我们所有908同事的小程序排行榜当中就最醒目的那个位置，哎，一点开小程序那一栏，哎，大家就能看到它。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常上去逛啊，这个折扣哇，不敢想象，太惊喜了。乐购908商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这一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哎 ，Coach 的包。这次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其中大概有将近10款是在我们的选品会上，哎，我们选了以后觉得特别好，哎，很多同事们都下单了哈。然后呢，比如说像非常经典的这个水桶包，还有那个托特包。包马鞍包、菜篮子包，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款式特别多，30多款啊，每一只呢都是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呢只要 599元起，白啊，599元起。今天下。

0: 单还能够参加到我们的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可以享9.2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下单如果满618呢，直接可以88折。哇，我们来算一下啊，帮大家来算一下，数学成绩好的同学们，这个时候你的计算优势就出来了。比如说599，咱们折下来就只要花到551。假设你选的这一款呢是756，打88折。折完以后只需要665，哎，将近100块钱啊，对不对？而且呢，进入商城就能够抽奖一次，很有可能，绝对是有可能的。你就抽中的是，活动专区6折的优惠券啊，买的多，省的更多，是不是？好，这个时候下手就更加的合适了。当然，618囤货选包就不用纠结了，我们的精准选款攻略就送上给你。我们在现场选品会当中啊，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啊，我们商城的工作人员，大家在一块儿啊，集体讨论，是这样想的啊。比如说，你要是送给你的妈妈、家里的长辈、特别尊敬的前辈，首选啊，首选热销的棕色老花水桶包，因为什么呢？它气质很优雅，大气又百搭，而且很有质感，对不对？日常通勤啊，那么你需要大容量的收纳，经典的托特包呢就必入了啊，超级能装，而且很实用。这个时候比如说妈妈们还有一些喜欢在身边就背上各种各样小物件的各位女士，比如说像我的包包里永远各种惊喜都能找得到啊，这样那你就适合选这个托特包了。好，如果是给自己囤呐、送给你们家那位啊，送给你爱人哈，还有闺蜜菱格酒神包就很有氛围感，而且它的质感非常好啊，妥妥的精英轻奢气质。多功能的皮质双肩包，你像是上班啊、出差呀、出游、出门去玩都可以用得到、用得上，性价比也是直接拉满的。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双肩包？是因为你手空出来以后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比如说一只手可以拿着遮阳伞，另外一只手呢美食，对不对？当然还可以另外一只手牵着小朋友都可以啊。另外还有米白拼这个棕色小牛皮水桶包，它的配色呢很清新很温柔，颜值也很出众，所以温柔风的姐妹你就闭眼入了。原价大几千的蔻驰的包包，乐购908今天只要599起啊。然后呢，今天下单还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398就可以享受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三位数字啊，买国际轻奢大牌，赶快抓起手机来到我们的乐购908，直接搜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下单购买了，超级划算，赶快行动。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今共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9: 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1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星期五下午的4:31，交通90.8，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的依然是娟娟。各位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刷新天气。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1到33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的合肥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6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90.8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0: 2026年到了6月份的时候呢，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一直在期待，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不停地给娟娟在发信息啊。今年的绿色的爱心送考什么时候开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样的一次23年的爱心接力绿丝带爱心工松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今年继续要和大家爱心有约。如果说您的家里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或者是您想加入到我们今年的爱心松考当中，您就直接可以在我们908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把绿丝带这个词直接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到送考的队伍当中，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次活动我们要特别感谢恒丰银行啊，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谢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公益支持。我们也在这儿呢，祝愿所有即将参加考试的孩子们啊，在特别的日子当中，希望大家稳住心态，然后在芒种这一天呢，祝愿大家芒有所获，种有所得，岁岁丰盈，步步生花。
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4: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5: 我喜欢朗诵唐诗，
6: 我喜欢唱歌。
4: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7: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8: 在这里快乐成长。
4: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答案，看看在中间这一段信息的播放的时间当中大家答题答得怎么样呢。在今天节目之前啊，节目的上半段最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给大家出的这道题目是一道谜语题，让大家来猜一味中药啊。谜语题的谜面特别简单啊，那就是两个字，涨潮，猜一味中药。这味中药呢，很多声音工作者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味中药啊。啊，那么谜面是涨潮，大家能猜到哪一味中药名吗？三个字儿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猜，而且今天大家的答案的正确率相当相当的高。但是我也很好玩啊，看到了一位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哎呀，今天我摸鱼的时候逛了一下乐购908，他说看到价格我都惊呆了，很美丽吧。然后呢，再结合上我们的618活动，是不是特别让你心动啊？哦，摸鱼的时候可以看的，对对对，没问题啊。然后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坐在后排的朋友都可以来手机上点开微信，然后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都可以看。哇，这个价格我们已经动手了。哦，不对，已经下手了。真的真的，这个价格，尤其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啊，这个 Coach 的包包只要599元起，哎，国际轻奢大牌哦。好了，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公布答案吧。这味中药呢，就是胖大海。涨潮嘛，大海才涨潮，对不对？一涨潮之后，这大海它是不是就变宽了？变宽了之后就是胖了嘛。好了，所以涨潮这个谜面要猜一味中药的话呢，它的谜底就是胖大海。它是原来就像橄榄一样，那个。椭圆形，狭长的圆形啊，然后呢，是开水一泡以后，哗一下就长胖了。然后，我从小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的语文老师经常杯子里就泡胖大海啊，甘草胖大海。然后，当我变成声音工作者之后呢，我的老师也告诉我啊，这个要想养护声音啊，偶尔有声音嘶哑的时候，可以尝试着用一下胖大海。哎，你看，哎，其实胖大海对于我们的嗓音的保护还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呢，后来我又了解了一些中医药的知识，才知道保护嗓音的方法有很多种，胖大海只是其中一种。那我们这么多的朋友体质也各不相同，所以是否选择用胖大海呢？这个还得咨询一下医生哦。好了，到了我们下半段了。下半段的话，娟娟老师继续给同学们出题。各位收音机前的啊，这个大朋友和放学了的小朋友，哎，接下来你们可以答题了。这道题目呢，它是一道数学题，但这个数学题有一点难度啊。好啦，这个数学题的题目是，哎，接下来娟娟老师要开始读题了，请各位同学仔细认真的来听哦。好，题目是两个数的和是572，那么其中一个加数个位上是零，去掉零之后呢，它就跟第二个加数相同，好吧？那请问这两个数分别是多少呢？好，两个数相加，它的和572。其中的一个加数呢，个位上是零，去掉零之后呢，它和第二个加数是一模一样的。请问这两个数分别是多少？你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说实话，我在刚刚拿到这道题目的时候，我会觉得这道题目好像不难啊，然后再仔细一研究，发现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吧？啊，这两个数相加是572，那你又不能简单的把572除以2这么简单的来算。如果这么一算的话呢，它又不符合后面的条件，因为后面的条件是其中一个加数它个位上是零，个位上是零，那去掉零之后，它就变成和第二个加数一样的数字。那么，哎呀，就越读题越乱了。收音机前的各位高手们，我知道啊，很多同学数学成绩非常棒，数学思维也非常赞，你们知道这两个数到底是什么吗？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我来看一看啊，今天谁是数学课代表，就是那个第一个答题的，而且答案又是

正确的朋友，我来看看啊，他肯定就是当初的数学课代表。好了，各位把题目的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人答题，就没有办法像之前我们出题然后大家秒答的那种状态，这个是有一定的计算量哦。哟，开始有朋友答题了。我来刷新一下啊，这会儿好像答题的朋友蛮多的，然后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卡住了。哦，来来来，数学课代表已经出现了，答题正确，但是你的名字呢？是我们那位语文老师吗？好啊，再来刷新一下。哦，有朋友给我留言只留了一个数字，这个我要给你打一个 T， 然后在上面再加一小笔啊，半对，因为我们要问的是两个数字，因为我们题目的第一句话是两个数字的和是572。所以我们要问大家的是两个数字分别是多少啊？如果你只答一个数字，那只能是半对呀。好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请问啊，这道数学题啊，两个数字的和是572，其中一个数字呢个位上是零，去掉零之后呢就和第二个数字相同，那么这两个数字分别是多少呢？其实这道题目考察的是数的位置原理和列方程解应用题的能力。哇，我一说完这两个名词之后啊，这个大家会不会有一种又回到了课堂当中的感觉？哎，接下来请听娟娟老师来出题。有那种时空闪回的那种感觉吗？啊，关键信息啊，大家，我帮大家去提炼一下，关键信息是两个数字相加的和是572，其中一个加数呢，它的个位是零，去掉零之后呢，和第二个加数相同，这意味着什么？第一个加数是第二个加数的10倍。好，这样一说，能算得出来了吗？好，答案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啊，继续来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正确答案闪现。哦，有一位朋友啊，名字好特别啊，那个是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位，我熟悉的那位朋友啊？那个他的名字像是有很漂亮的羽毛啊。A 派，你的答案是正确的。然后有朋友说，互动是直接发到这里吗？对，100分，就是互动发到这里。然后你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吗？好了，这两个数字啊，一个是10倍，一个是1倍啊，它加起来的和呢是572，这样一分析会算了吧，是不是要简单很多啦，对不对？好，首先呢先把那个一倍先算出来，用572，怎么算出来这个一倍呢？好了，不卖关子了啊，我们接下来直接来公布答案。先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计算的思路。刚才已经提醒过了，就是两数之和为572，那么其中一个加数的个位是零，去掉零之后和第二个加数相同，意味着第一个加数它是第二个加数的10倍，对不对？好，按倍数来算的话，第一个加数是10倍，第二个加数是1倍，10+1=11，那么用572除以11就得出了小的那个数，对不对？就是一倍的那个数。一倍的数是多少啊？572除以11，请各位来算一算，一倍的数就是52，对吧？然后你再用572减掉52，或者是用52乘以10，就出来啦。第一个加数是520，我爱你。好啦，这样一算的话呢，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52和520，各位答对了吗？其实这道题目呢，计算的难度不是很大啊，关键考察的是大家的数学思维。各位数学课代表啊，哇，有一位真的是数学课代表啊，来答题了。他说是520+52，然后呢，括号老数学课代表，不老不老不老，你永远都有一颗年轻的心。你是曾经的数学课代表，现在嘛，在工作当中，可能感觉数学知识好像用的不是那么多，就我的数学老师特别好玩，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数学知识吧，真的
不一定能让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切实的收获。比如说啊，你去买菜的时候，你跟那个菜场的老板你说，老板，我给你做一道数学题，然后你能送我一把菜吗？老板肯定不同意啊，对不对？但是

0: 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数学计算能力作为打底，然后呢，你在这个数学计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成就感，有获得感，还有呢，就是它能够让你有更多的能力通向你喜欢的学校，你向往的学校，它能够让你有更多的逻辑思维能力，数学思维能力，会让你在生活当中运用这些能力来解决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这就是数学的实际意义。而且数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地方，就是它是基础学科，这样的一个学科学好了以后，会对接下来的多门学科都有意义，比如说物理呀，化学呀，更有甚者，其实数学对于语文学习也是有帮助的。你看啊，这是我的数学老师在当年我学数学比较迷茫的时候去给我的激励的话语啊。那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孩子学数学会可能就觉得比较辛苦一点点啊，但是没关系，只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找对方法，你一定可以有更大的进步。怎么去找对方法呢？多去问问你身边的那些学习数学比较轻松的同学，也多去向你的数学老师请教请教，甚至你可以多问问你的爸爸妈妈，哇，没准思路会一下子打开了，然后呢就进入到了数学爆发式增长的阶段。祝愿每个孩子都能够找到这样的惊喜啊。好了，那现在是4:47，我们继续来出题。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道题目是一道生物题。我知道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啊，昆虫啊，小动物啊，等等等等。我们接下来出的这道题目呢，跟蜜蜂有关。我们都知道，蜜蜂呢，它是分成啊，这个雌蜂、雄蜂、工蜂，还有蜂后啊。然后呢，它们每一种蜜蜂都会有不同的工作任务，互相配合才能形成非常有效而且高效的工作群啊。那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了，有一部分的蜜蜂呢它是产蜂蜜的，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蜜蜂呢它是制造蜂蜡的，蜂蜡它是制造蜂巢的重要原料。你看啊，那个蜂巢它能够在日常的生活环境当中提供给蜜蜂们庇护所，能够让蜂蜜有非常完好的储存条件，蜂蜡真的是功不可没啊。但是你知道吗，哪一个类型的蜜蜂能够制造蜂蜡呢？是蜂后啊，还是雄蜂啊，还是工蜂啊？哎，你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告诉娟娟啊。方法很简单，就是直接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请问能够制造蜂蜡的是哪一种蜜蜂？是蜂后，还是雄蜂，还是工蜂呢？好，微信平台上这个时候答案五花八门啊，有说蜂后的啊，蜂后一个人要完成那么大的工程吗？然后也有说是雄蜂啊，也有人说是工蜂那么到底是哪个蜜蜂呢？它可以来制造蜂蜡啊，然后用蜂蜡再去筑蜂巢呢？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知道答案吗？把答案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知道啊，有一些小朋友呢平时就是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碰到了问题以后会提问，但是不能光做问号，也要做感叹号。哎，比如说嘛，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疑惑？蜜蜂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对吧？有的产蜂蜜，有的呢负责产卵，有的呢就得负责生产蜂蜡啊。是徐大帅啊，这位朋友就说了，他是工蜂哦。是工蜂吗？好，我们先在这儿啊，打个问号，暂时不揭晓答案啊。然后呢，我们让更多的朋友参与一下。A 派说，幼年的工蜂产蜂蜡，也搭建蜂巢。哦，你这个答案好像很准确的样子。好，我们再继续卖个关子啊，再来刷新一下。一路小跑，一路小跑说是工蜂，皇阿玛也是工蜂。哎，大家的生物知识可以呀。这个答案就非常非常的准确啦。 好啦，对，确实制造蜂蜡的是工蜂，对不对？工蜂呢，它通过腹部的蜡腺的分泌啊，分泌了蜂蜡的蜡磷，然后经过工蜂咀嚼之后，就形成了蜂蜡，用于建造蜂巢。蜂后和雄蜂它们都不具备蜡腺，所以它们不能够产蜂蜡啊。蜂后的话，它主要就专职产卵，它的腹部结构呢就转化为繁殖器官，蜡腺已经退化了。雄蜂呢，雄蜂是不参与任何的生产活动的。有人说雄蜂好懒啊，工蜂很忙碌啊。工蜂呢是蜂群当中的劳动个体，它的蜡腺发育完善，承担起筑巢、采蜜等等职责。就可以这么说吧，在整个蜂群当中，工蜂是勤劳的小蜜蜂啊，它负责很多的劳动工种啊，像是采蜜呀、筑巢啊，这些劳动都是工蜂来承担的。哇，工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你要是仔细观察过蜂巢，你会发现蜂巢它每一个小房间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又完美。整个的蜂巢其实对于蜜蜂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大工程了。好，给勤劳的工蜂点个赞啊，因为它不仅采蜜，还制造蜂蜡，然后从而用蜂蜡来筑蜂巢。你猜对了吗？原来这个工蜂这么勤快，这么有本领，还会产蜂蜡。好，那我们微信平台上答题的朋友黄阿玛，你答对了哟。啊，还有朋友啊 ，iPad 说，因为我就是工蜂，也是牛马啊，你还能产蜂啊？不过所有的辛苦的工作者啊，来给你们点个赞啊。陈思，
1: 金云老师，金云老师，在耀远路那个南门小学皇家花园校区门口，有一辆私家车把一个小学生给碰了，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广大的司机朋友们，开车的时候经过学校一定要慢，一定要慢。
0: 哦，耀远路现在有车辆碰到了一个小朋友啊，希望小朋友没有问题啊。那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无论您在什么时间段经过小朋友比较密集出现的区域，尤其像是学校啊、幼儿园门口，咱们把速度放慢一点，再慢一点。谢谢陈思的提醒。哎呀，本来我们是特别开心的这样的一档节目，大家都在智力互动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以后心里沉甸甸的。我们也通过这个信息，陈思的这个信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家长们，所有的大朋友啊，一方面呢，我们作为这个成年人，在参与交通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同时也关注路上的整个大交通的安全，尤其碰到小朋友、老人这样的群体的时候，我们要多礼让多礼让。还有啊，我们要对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做好安全教育，这个非常重要。不要以为小朋友小，我们家长都时刻在旁边呢，我们也得对他进行安全教育，因为就不知道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假设他快跑两步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情况，可能就大人不在旁边了，这个时候就要依靠他自己的安全知识和能力来帮助他啊，这个远离危险了，对吧？家里的老人也是啊，我们对家里的老人也更需要像孩子一样细心呵护啊，多去提醒他们一些安全知识，让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远离危险。好，谢谢陈思。也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啊，每一天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今天呢是芒种一年当中的第九个节气啊，那再过几天孩子们就要参加今年的高考了。我们在这儿呢也通过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交通90.8的电波，在这儿祝愿所有的同学啊，无论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还是即将迎来期末的孩子，你要知道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在读书的时候多耕耘多努力，找对方法啊，然后在收获的时候才可以用满仓的稻谷。好了，我是娟娟，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畅通2026，下周一下午的4点钟我们成长公开课再见了。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9: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初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新生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5: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9: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2，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啊，那目前的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在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进行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好，另外呢，通过电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呢，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可以达到100%啊。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在等着各位。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39。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今天呢是星期五啊，我相信大家已经做好了充足的这个思想准备，来迎接忙碌的周五的晚高峰。那么此时此刻呢，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周五的晚高峰现在在某些路段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那马上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权威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确实是已经提前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吉贤路，在靠近明珠路上跨桥北向南的方向呢，是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是占据了桥面上的最外侧和地面上的最内侧。吉贤路靠近明珠路上跨桥北向南入口的位置是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正在拖车救援，所以呢是占据了桥上的最外侧和地面的最内侧，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南一环的西向东，在靠近金屯桥的位置，是此前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在枫林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的路段，以及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在金站路的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处，车辆是稍微比较多的。像合作化路高架和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尾部呢分别是在黄山路的附近，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北往南，在金珠路一直到北辰大道的上方，流量也是偏大。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西向东受事故影响，北一环呢靠近全江路的附近，东往西的方向目前呢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主线的东向西，南二环靠近吉贤路施工点的北转东的方向速度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2: 压力的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畅通2026，我是主持人一鸣。今天听听他的声音，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
2: 不是上班路上吧？不是快乐出发吧？
3: 不是，我要感受一下周五的下班路上，你们的心情得有多好呀。
2: 对呀、啊、我们可以巧妙地避开周五晚高峰的大压力。
3: 就是、
2: 对啊、
3: 然后呢明天又不用上班了、
2: 那我想问一下悠悠，如果说你一般行驶在周五晚高峰的路途当中、你的心情的关键词是什么？啊，
3: 就是
2: 一声叹息，
3: 释放，不，释放
2: 啊，释放，
3: 就是我一定要有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让自己释放出来、
2: 就一定要有一个出口。
3: 哎，对 对，
2: 那如果出口万一也被堵上，
3: 不行，那我不可以这样。
2: 对，所以说我们节目当中就有一句口号嘛，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呐、
3: 对，就、反正听着我们节目，大家开开心心的互动，
2: 对，
3: 然后跟我们聊聊天，哎，你就发现，哎，好，前方堵了，没事没事，跟他们聊会儿吧。对吧？哎，前方畅通了啊，那我快走吧。
2: 哎，比方说，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段音乐，悠悠是不是很熟悉呢？
3: 哎呀，快给我伴上，准备跳一段。
2: 怎么办？
3: 舞起来。
2: 是那个什么《甄嬛传》里的那个叫什么舞吗？
3: 对，跟你们舞起来，是不是？
2: 这个音乐标着悠悠轻快古风。现在挪到我们的畅通节目里来了
3: 啊！真的吗？非常荣幸，我的电乐被你们采用了，
2: 而且是在芒种这一天啊！
3: 哎
2: 呀，想想看，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今天是如约而至啊！哎呀，这个时节当中其实特别美啊！你看，栀子花散发着清香，梅雨如丝线般的播撒天际。这个芒种这个节气啊，哎，之前跟悠悠在聊，都说芒种芒种，这个芒是什么意思呢？
3: 对，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真的不是你们这个说啊、这个时节这个季节适合吃芒果，是不是这个意思？肯定不是。
2: 哎，这个芒种的这个芒呢，指的是植物的子实外壳上的细刺。
3: 哎，就是芒指的是一种有芒的作物。
2: 对，而种呢，指的既是这个种子的这个种啊，也是播种的这个种，
3: 哎、
2: 它有两层意思在里头。
3: 对对。所以呢，就是可以理解为，哎，你会发现这个季节呢，大家都开始忙活起来了。
2: 哎，是的，哎，不光是我们在忙活啊，很多的就农民伯伯他们也在忙。就是它是这种夏天的这种热烈，种下希望，也是收获丰盈的一种期待。 我们说这个季节哈，你看大自然当中真的特别神奇，合欢花在卖力的去舒展自己的颜值，
3: 嗯，
2: 然后呢螳螂呢忙着破壳而出，还有叫做伯劳鸟的这个清脆的啼叫响彻在我们的身边。
3: 哎呀，你讲的真美呢。
2: 对，他们其实也很忙啊。
3: 对啊对啊，而且呢，这个时候的这个农人们也是忙得脚不沾地，旧时候常常因为人手不够，有全家老少齐上阵，是不是？
2: 对，
3: 哎，这个你比如说在南宋的诗人杨万里当中就写过那个插秧歌嘛，就是生动地描述了这番场景，就是麦收时候的紧张和辛劳。
2: 对，还有白居易，唐代的白居易大家非常了解熟悉啊，他也写过啊，叫田家少前月，五月人倍忙，
3: 哎，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2: 哎呀，越是忙碌的人们越懂得用食物去犒劳自己。你看这个季节当中你会发现能吃的好吃的水果实在是太多了。
3: 太多了，比如说荔枝。
2: 哎，荔枝，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哈。我们以前就学过这样一个诗句。
3: 好吃但是不要贪哦。
2: 那当然了，
3: 不要吃的太多哟，
2: 含糖量很高的啦。
3: 啊，是的哟，但是确实很好吃。你知道就你讲到荔枝的话，我就想到这个季节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饮品的做法。
2: 对，
3: 比如说荔枝美式啊。
2: 对啊，
3: 那
2: 就是很多
3: 荔枝气泡水啊。
2: 对啊，是的是啊，就是加了荔枝之后你觉得味道也非常的独特。
3: 对
2: 啊，
3: 再加上一些冰，瞬间觉得哇，透心灵。
2: 哎，桑葚呢？
3: 哎，桑葚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因为我前段时间才带我女儿去摘过桑葚，就是小朋友自己去采摘，
2: 摘
3: 一手全部都是那种紫色
2: 的
3: 天然花青素啊，你知道？但是现在基本上就是桑葚已经接近尾声嘛，
2: 对，
3: 但是真的很好吃。
2: 对呀，桑葚汁其实也特别美味，特别是冰饮，
3: 对对对对对，我还在家里熬过桑葚酱。
2: 哦，桑葚酱，
3: 嗯，
2: 桑葚酱怎么吃？
3: 就是新鲜的那个桑葚采摘完了之后啊，你把那个绿色的把子给它去了，然后加上那个黄冰糖，你就熬吧，一熬一个不吱声，老累了，能熬到半夜12点。
2: 想不到悠悠也是一个美食家。
3: 对，然后你涂抹在面包上，
2: 我又是脸上的。
4: 是悠悠龙，祝大家健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这里是啊，这个晚高峰时候悠悠和一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畅通节目。
2: 这个一鸣老师刚才关了话筒跟我说，我以为你真的是当面膜，
1: 对啊，
2: 桑葚酱抹在脸上。
1: 是的呀，我说桑葚，我说以前只说听说这个抹什么黄瓜之类的，对吧？我没想到你还会做桑葚面膜。
2: 不是不是，那个桑葚酱真的就是你把它做出来之后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冻着
1: 啊，什么时候能吃呢？
2: 就立刻就能吃啊。
1: 你的意思说就是不用其他的食物，就直接吃。
2: 对对对，你可以直接舀一勺，然后放在水里面，直接把它冲
1: 和，叫和开
2: 和和，对吧？和一和，对，你就直接喝也行，对吧？
1: 对，
2: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种，什么又是桑葚冰茶啦那种，就你依然可以用这种方式，这个来自己自制，或者说涂抹在面包上面。哦，跟你们讲，涂抹在面包上真的好
1: 绝，特别好吃，是的。
2: 但你们一定要冻起来。
1: 哦，要冻，这样有一种冰凉的感觉，那个层次感才丰富。
2: 保存
1: 啊，
2: 因为冷藏很容易，就你觉得冷藏它应该挺冰的了吧，但它因为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呢你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发现里面呀怎么长霉了，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所以夏季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食物的新鲜啊。
2: 哎，对对对，
1: 哎，没错。所以这个最近悠悠也很忙啊，我知道不光悠悠忙，大家忙，考生更忙了，家长更忙了啊。
2: 好紧张。
1: 对啊，再过两，你现在还紧张？你回忆起当年你紧张吗？
2: 紧张，紧张不得了。
1: 你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我其实是那种内心紧张但是表面要平和的那种状态，
1: 就你藏在内里，
2: 对，
1: 不容易被人觉察。
2: 和同学一起去看考场，看完我们还去买一杯什么奶茶吃个小吃，但实际上心里都在抖，马上考试了，
1: 考四个了，考四个了。
2: 还好，平常心比较重要。
1: 对对对，我觉得稍微紧张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人不能说参与一些重要的考试一点都不紧张。
2: 哎，对，
1: 对吧？就是
2: 反而你有点紧张度是好的。
1: 对，它会让你的更加兴奋，更加的积极。如果你说你一点都不紧张，这个人就属于塌掉了，
2: 塌掉了，
1: 塌掉了，塌掉了。
2: 我好喜欢听你一本正经的，
1: 这样的人就已经塌掉了啊！不过。就应该是你这样一个心态，笑对人生，知道吗？哎，不过说到这个高考，大家都特别关心天气啊，这个高考期间的天气是不是给力？哎，不是，因为我
2: 还
1: 记得你当年高考天气怎么样？
2: 也还可以，没有那个下
1: 大风大雨，
2: 对，没有大风大雨，都很平静。对，然后呢，
1: 只是你内心不平静。
2: 对，早上起来特意没有让爸爸妈妈送我，然后出门打了辆车。但是我那个时候高考的时候，你看我就没有我们现在江南汇交通广播的这个绿丝带爱心送卡。
1: 对，哦，你当年没有啊？
2: 我当年没有嘛。
1: 哎呦，那我们的爱心送卡已经有那么多年的历史了啊。
2: 对对对，就当年没有赶上。
1: 哦呀，这个23载了，我们这个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哎，还有几天就要高考啊！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的队伍当中，您现在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就可以发送关键词绿丝带这三个字发送过来。绿丝带，今年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我省的体育冠军啊加入到我们的送考队伍当中。体育冠军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力量的传承呢？那一定是坚持不懈，一定是有耐力啊。
2: 没错。所以呢大家凝聚一下这种冠军的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次活动呢也非常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
1: 好，预计未来7天的时间呢，合肥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那么在高考的第一天，就是7号，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啊，这个降雨呢可能会对出行会有一些影响。其他时段我们看了还好，基本上合肥呢是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那么其他城市呢，我也关注了一下，那基本上呢是阴天，或者是多云，或者是有小雨啊。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强对流，就大风大浪大雨。
2: 哎，对，而且是特别是那种就可能考生答着答着卷呢。外面人开始噼里啪，就有时候会影响一点心情。
1: 对呀，啊，特别是你要英语考试，如果出现雷声的话，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啊。
2: 哎，对，这时候就看谁稳雷，对吧？
1: 就看你有没有定力。
2: 对，各位考生，带好你们的准考证、
1: 身份证。
2: 对，带好你们的笔，多带几支笔哦。
1: 哎，你别说啊，每年我们都这样提醒，家长、老师都提醒，
2: 但是每年都会有，都会 有同学跑错考场，忘带准考证。
1: 对，然后每年都有交警迅速的护送啊，包括我们的908的这个车队啊，我们所有的参与绿色爱心送考的朋友，其实都是为大家的安全，包括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咱们为您做一个紧急的护航。好的。好，那么周五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呢，大家可以提供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哎呦，有听众朋友说，一鸣肉眼可见的音调开心度。那是啊，
2: 是这样吗？
1: 那我跟雨涵在一块呢，就要更加的沉稳一些。
2: 哎，对对，你们俩是属于这个
1: 稳重型，
2: 温情，对，温情稳重组合，
1: 哎，叫御医组合。
2: 一听你们的这个节目啊，就觉得特别的有安全感，
1: 就特别的暖，
2: 特别安心。对的。
1: 那我们俩呢？
2: 我们俩、就是，
1: 我必须要吸收一下这个悠悠的青春能量。
2: 主要是我特别喜欢听你一本正经的说合肥话，一定要一本正经哦。
1: 好，一本正经的说啊，就是我知道，就那种合谱嘛，对吧？
2: 好听，
1: 好听哈。过会儿我们继续来说，有人说大胖呢，大胖在隔壁频率，
2: 大胖在隔壁，所以我们现在两边在打擂台。你们去跟大胖讲，
1: 对，
2: 哎，散老板今天在玩耍，我不听你节目了，我去听散老板节目啊。
1: 你是散老板，跟着的。
2: 我是散老板。
1: 那哪个是二老板嘞？
2: 我妈是二老板。
1: 大老板嘞？
2: 我爸。
1: 我爸。那请问大胖？大胖的地位是什么？
2: 与大胖没有关系。这个流传啊，这不好意思插句话说一下，这个流传是因为我们曾经聊到一个童年的话题。我说我们家小时候开这个饭店，然后饭店呢有三层，然后呢
1: 可以啊，高档的饭店。
2: 那个时候就流行歌舞厅那种。
1: 哦，就是一楼是饭店，二楼是歌舞厅。
2: 哎，对对，就像大酒店的那种，就跟我们现在的这种餐厅，我觉得
1: 格局
2: 不
1: 一
2: 样。对，那个时候呢，一楼是大厅，二楼是包厢，三楼是那种闪耀的灯球。
1: 哦，就会转的那种。
2: 哎，对对对。然后我是掌管三楼的闪耀的灯球的。
1: 你当时才多大就可以掌管吗？
2: 我跟你说，那时候拿个话筒就上台了。
1: 真的，就跳那个什么吉米吉米啊，加就
2: 差不多这样子，
1: 好古老的。
2: 哎，对对对对，
1: 就古早的那种舞曲。
2: 对，要不然咱现在也不能坐在这里。
1: 就当年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从小就锻炼。
1: 哎，哦，所以你就是三老板，
2: 所以我是三老板，
1: 三老板，就三楼的老板吧。
2: 对，三楼的老板，三老板。
1: 哎，有朋友说，哇，是悠悠，我以为是早上8:30呢，
2: 是吧？不是，你早上那会儿还上班，现在下班了，你突然觉得呀，我怎么今天听你节目，我班没上，我下班了。
1: 现在已经到了傍晚的5:30了啊。
2: 对，你要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觉得你今天一天过贼快。
1: 对，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啊？你好，
3: 头一次在这个时间段听到王姐的声音。
1: 啊，王姐，
2: 一鸣老师，不好意思，
1: 我晕了。你有多少个昵称？
2: 我到底有多少个外号？说
1: 王姐，不是，我觉得王姐这个好古早的这个称呼，我觉得跟你的年龄好像不太搭呀。
2: 就本来就大家可能都喊我小妹妹嘛。
1: 对呀、啊，就是王姐。
2: 我也不知道，
1: 人感觉应该是40。
2: 对，从什么时候起就听到这个感觉像是广场舞的领头阿姨。
1: 来，前闯。
4: 第一次从去年听到现在，第一次听到悠悠主持，5:30的这个节目，跟一鸣老师搭档啊。
2: 真的吗？我感觉我上一次来
1: 还是
2: 上一次。
1: 对，搭过一次，那应该是若干年前了。
2: 啊，真的吗？这么久了吗？
1: 畅通2026应该是第一次，之前应该是畅通2025。一年就过来了，时间是不是？
2: 对，那我们要时常就要换一换，做做客，给大家带来一种新鲜的感觉嘛。
1: 对，什么时候把大胖也拉过来，我就可以放假了。
2: 我也觉得这样很
4: 好。三老板，我来打卡了，打卡第52天了。哎，开玩笑，三老板晚上好。
2: 晚上好，
1: 沉思不痛苦。你好啊，晚上好。
2: 晚上好。
1: 牛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是2026年参加的高考，当时我住在西七里塘，高考呢是在河瓦路和凤台路交口的那个附近。那个是30几中来着。他说2天早上都是我自己坐的公交，第一天中午是怎么解决的我忘了，第二天中午呢是我妈请了一个朋友开车接了我去双岗那个3河吃的午饭。他说因为我的英语很差嘛，第二天下午考英语，他说我实在不会，我自己呢就开始怎么办，
2: 我实在不会
1: 怎么办，就懵，知道吗？懵。

0: 最后英语呢
1: CABCB
0: 对对是的
1: BBACD
0: 啊、嗯，最后英语只考了27，总分400，上了一个大专。那你其他科其实考得不错、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吧？
1: 啊、
0: 哦，你英语27分，你总分还能考400，
1: 对、啊，而且可能就是你现在再回忆起来的时候，记忆特别深刻。嗯、也许你之前这个没有学好的内容，
0: 嗯，
1: 现在都通过你的勤奋补回来了。
0: 对，哎，我们最近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会像牛这位朋友那么偏科吗？
1: 哦，
0: 我们可以问问大家啊。
1: 讲到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王姐
0: 王姐你最偏哪科
1: 你猜一下你觉得
0: 你最我觉得你最差的应该是数理化
1: 不是我数学好好、哦、
0: 真的假的
1: 嗯，
0: 你让我刮目相看
1: 就是
0: 我特别佩服数理化
1: 我英语也不怎么样但我数学很好、
0: 真的
1: 从小到大我妈为了让我英语学好一点找了家教啊、然后呢这个就
0: 老师补、啊、
1: 对家教是一对一还有那种 一对多的那种补课啊、
0: 就大课小课都有
1: 都上过、但是就是不咋地
0: 你又没这个灵感和天赋
1: 就很奇怪我、而且我觉得英语啊就是像它还是一个语言环境的问题可能没有这个语言环境
0: 对，
1: 然后呢，就一直学不好。
0: 嗯，
1: 但是数学我就可以。
0: 哦，
1: 啊、嗯，不知道为什么。
0: 那你就有数
1: 理化，但是你要说我现在再去解一道题，我就已经不会了
0: 啊。那你时间长了，可能叫合肥话讲已经忘失掉了。
1: 但是那个时候啊，我宁愿做5张数学卷子，我都不想做1张英语卷子。
0: 嗯，
1: 我当数学高考的时候考137分。
0: 那我觉得你不像艺术生啊，就艺术生，包括我们很多主持人一个共同的一个特色，
1: 就是数理化不招。
0: 对呀、啊，就语文很咧，语文真的很咧。你的语文应该
1: 语文确实也还挺咧的
0: 啊、
1: 语文还可以。
0: 但是我没想到你的数学那么拔尖，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主要是现在也没有什么逻辑思维能力了，就三懂鞋不中了。但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比较感兴趣。
0: 嗯，那这个很难得呀。来我们问大家你会像悠悠这样偏科吗
1: 对你们会有偏吗
0: 来
1: 偏什么呢
0: 对你最偏哪一科最你哪一科是最差、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因为偏科的原因、就是遭遇到你意想不到的那个分数
1: 哦
0: 会
1: 有的会有
0: 会有啊肯定会有的嘛对吧你可能是最偏的那一科就得了高分但是他会就最差的那一科会拉你后腿
1: 就偏科这个事情就我后来我现在在想的时候真的特别后悔、我那个时候如果能把英语学好一点我可能会上就是其他的这个更好的高校然后去学英汉双播、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9: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信息。今天的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好，傍晚的5:33，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嗯，哎呀，今天是6月5号了，那么离端午假期越来越近了。
1: 哎，是的呢。
0: 啊，你开始准备礼物啦？
1: 哎，必须的，必须的。
0: 准备什么礼物呢？
1: 准备。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加上龙粽礼盒。
0: 龙粽啊，这个粽就是粽子的这个粽啊。
1: 对对。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礼盒特别的用心。你看，一方面它有健康，就是鲜炖燕窝；嗯、另外一方面它有传统文化，你看它有鲜粽，对吧？就二合一了，都为大家考虑到了。那其实这个礼盒，这个鲜炖燕窝礼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5瓶鲜炖燕窝。
1: 对，
0: 而且我知道燕窝选择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关注，就是配料表是不是很干净纯粹，是吧？
1: 对，
0: 悠悠特别帮大家看了，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3样东西，
1: 只有燕窝、冰糖和水。
0: 对，是的。而且他们家这个燕窝是产自于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就是我觉得上市的大公司，这一点一定让大家特别放心，对吧？
1: 品质好，
0: 对吧？就是长辈送给长辈，送给爸妈，送给孕期的这个宝妈，都可以特别放心的去吃。
1: 然后我在上午节目里面讲的就是燕窝这个东西，建议大家一大早空腹去喝它。就是你
0: 空腹，哎，就是早餐之前，
1: 或者你跟早餐一起搭配，就它的营养吸收是特别好的。或者你就在睡前，你搞一小杯，
0: 搞一小瓶，一小杯喝哈子，
1: 对，
0: 哇，好衬他一个，
1: 那种感觉是真的很好。对，我就好喜欢听。你讲哦，
0: 好好称台松木奖是吧？
1: 对，好爽哦。对，而且呢，因为马上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嘛，对不对？然后呢，大家走亲访友都要带上粽子。这个龙粽礼盒啊，它是这样子的，有4个咸口，4个甜口。
0: 对，
1: 咸口里面有什么？鲍鱼啊，
0: 干贝啊，云腿呀，排骨啊，我的乖乖，好鲜，好香，好好吃一个。
1: 问题是，它每一个粽子里面都有燕窝。
0: 哦，对对对，
1: 就它打底是燕窝，你可能信？
0: 对，就是营养，它那个注入非常非常的有能量。
1: 我现在咽口水。
0: 对，听说那个剥开粽叶，边角都是满满的那个燕窝丝，你都可以看见的。
1: 对，
0: 就这点就真材实料的体现。
1: 是的，是的。
0: 听说平时价格还怪贵的。
1: 你刚才这么讲了，还能不贵吗？
0: 哎，你不说你数学好吗？来算一下啊。

0: 我们现在开始实验。
1: 我赶紧倒开我们的计算器。
0: 不能倒开的，我眼睛在盯着的啊！你看它的现炖的燕窝礼盒，平时买是576，
1: 对，
0: 燕窝粽礼�盒平时买是368，加一下多少钱？
1: 944。
0: 你是口算的吗？
1: 我倒了计算器，加在一起944，但是我们今天的组合只要499。
0: 哎呦，499，那基本上只有一半左右的价格就可以买到。
1: 对，一半的价格，不就是500块钱，你解决了健康营养的端午节的礼物，
0: 对
1: 吧？又有燕窝，又有燕窝粽子，
0: 对，
1: 你拿出去你就觉得哟，你看这个人他特别有品味，他挑选礼物很有一套，
0: 对，他很用心。而且那个燕窝粽里面有甜有咸，我不知道悠悠喜欢吃甜还是咸的。
1: 我其实喜欢吃咸的。
0: 咸的是吧？咸呢像，对吧？
1: 而且我喜欢里面是加肉的，所以那个排骨粽我是很感兴趣。
0: 哦，那是喜欢吃甜粽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得到满足啊，里面它有那个黑糯青稞啊，
1: 还有阿胶啊，
0: 对吧？还有豆沙，
1: 对，
0: 陈皮豆沙，
1: 对。
0: 好，大家呢别忘了，现在就想要买的话特别简单，发送关键词数字499，阿拉伯数字499，来，现在就发送过来。
1: 阿拉伯数字499，快发快发。
0: 赶紧现在就发到微信当中啊，满满的这个安康的心意送给自己也送给家人。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哪些路段呢？现在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最好避开哈、避开长龙镇。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也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经过的路段现在通勤的压力究竟怎么样？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一个综合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受此前二环上方事故的影响，目前呢西向东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尾部呢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墙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是交通呢正在恢复当中。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全线呢也是速度没有那么快，虽然是有序通行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桥下的通行可能车辆会更少一些。合作化木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是有缓行的路段，以及呢满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龙川路上口处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像东边的铜陵北路高架桥北往南是集中在姚海西路到林泉路的上口，特别是北二环上方的汇流点这一节呢还是要多注意一些。王西路高架目前总体来说通行情况还不错，您可以放心选择。阜阳北路高架呢比上一个半点呢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在金柱路和北辰大道的这两条路段呢也是车辆稍微多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巢湖路上金鹏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鹏桥，都是主线上的流量比较大。城市的外围，南环与宁过路的东西双向，南环与田山路主线下穿的东往西，和南环靠近吉祥路的北转东和南转东，北转东的尾部呢是在望江路，南转东尾部是过了西路的位置。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主线上南往北以及呢长江西路靠近创新大道西向东主出府的位置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 英俊潇洒，
0: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0: 我们陪你下班，
2: 下班啦
0: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1: 提起笑肌，
3: 耶！
0: 深呼吸，
1: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傍晚的5: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在夏天的风的音乐当中，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这个晚高峰悠悠来了，
1: 嗨，好兴奋哦！你们下班的心情跟我一样兴奋吗？
0: 你今天为什么那么兴奋呢？
1: 就是我为什么要在下班的时候上班呢？
0: 下班，说明你热爱工作。
1: 你们下班了，我下班的时候上班了。
0: 就别人上班的时候你在上班，别人下班你还在上，
1: 真刺激，
0: 说明你热爱啊，
1: 也挺好，也挺好。
0: 对呀、啊，热爱那么多年了啊，
1: 没毛病啊。
0: 来，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个偏科的这个问题哈、啊。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偏科？最偏哪一科？哪科最好？哪科最差？高考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就是最差的那门就拉你的后腿？
1: 哎，你真的觉得现在很后悔？当初拉了你的后腿。
0: 对，是的。你看悠悠就已经后悔，就已经拉了他的后腿，要不然他现在就是双语主播。
1: 但也许就会改变命运，也许我可能现在就不在这里，但也许我还没有现在这么快乐，对吧？还见不到大家。
0: 对啊，就人生有的时候没有如果啊，
1: 对，
0: 人生就是单行线，没有回头的路。
1: 对，确实是这样。
0: 你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啊。
1: 哎，爱在身边说的这个，他说他高考的时候理科除了物理，其他学科都挺厉害的，是那种数学、化学课代表，但就是物理学不好。哦，他说是不是与当年可能物理老师就是我感觉我对他不是很感冒有关系，其实下了很多功夫，但就是学不好，所以拖了高考成绩的后腿，只能上了安农大。哇，只能上了安农大。你要是物理学好，
0: 你这个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啊，拉仇恨的。哎，但是我觉得有点奇怪，你说你数学化学都那么好，
1: 对，就物理学不好。
0: 按道理讲物理也不会差，数理化，数理化嘛，但是我承认啊，我觉得数理化当中物理是最难的。
1: 讲到这里，我不只讲我数学好吗？我物理我也学不好，
0: 也不重要，是的。但你不要说物理真难，
1: 真的很难，
0: 真的难。你说什么重力加速度啊？
1: 哇，这个真的很难，
0: 就特别抽象。我觉得我课都听不懂。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我跟这个主持人一样偏科数学，他说我也是。女士啊，也是一位这个女听众，学文的。我上高中的时候呢，这个数学年级第一，英语呢才考50分，满分是150的，所以我现在当会计。会计啊。
1: 可以可以，挺好挺好，对吧？数学年级第一，
0: 所以当了会计嘛。
1: 对啊，我觉得所以当了会计嘛。
0: 对啊，物尽其用嘛，
1: 就是。当然他在这里不提倡大家偏科好不好，因为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它会影响你整体的这个成绩，
0: 对呀、
1: 以及也许会影响到你未来的这种工作选择啊，或者等等啊。
0: 但是有人说没办法，我也不想偏科呀，但偏偏我觉得对于内门课就不感冒，
1: 对，就可能下了很大的努力了嘛。
0: 对，是的是的，这就每个人都是属于自己的天花板，没办法、哎、啊。还有一个叫猫的朋友说，从小学毕业以后初中高中数学就从来没有及格过。
1: 哎呀，
0: 数学我记得以前有代数，有几何，几何里面有什么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你觉得你对哪门最感兴趣？对，悠悠的眼睛往上反着，
1: 我在想呢，我在想我以前哪种题解的最好。

0: 其实几何题确实解的还可以。
1: 嗯，
0: 对，
1: 就立体几何吗？
0: 算各种角度啊，
1: 对对对
0: 对，空间啊，对，这个球嵌在河里面，球这个阴影面积啊，等等，就这些算的确实还可以。
1: 那说明你空间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
0: 还
1: 不错，
0: 还挺有趣的。但是现在我会给我女儿就是有意识的去给她买一些玩具，是会锻炼她的空间想象能力。然后我就发现每一个玩具回来我都要研究一会儿。
1: 那个角是多少度？
0: 就她会有什么这个摆在哪儿，那个摆在哪儿，然后让她怎么在一个这个球里面完整的融合进去啊，等等。我觉得现在的玩具真的是寓教于乐，其实还挺好的。
1: 对，就从小就让她接受这方面的一些浅显的知识。
0: 哎，对对
1: 对吧？
0: 对，就无形当中的一种训练。
1: 对，润物细无声的。
0: 对，所以就这些玩具的特别容易圈我的钱。每一个还都不便宜。
1: 你值，但是我觉得值啊。
0: 但就怕的是小孩来一句哟，妈妈这什么东西啊？
1: 那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啊。
0: 对对对。
1: 哎，一位叫杜南的朋友说，此刻合肥七彩祥云呐。
0: 啊，真的好漂亮
1: 哦。没有下雨啊，为什么有彩虹？
0: 你这个是拍在哪里？
1: 对啊，来杜南，杜南这位朋友。
0: 杜南。
1: 啊，不是大杜南的杜南啊。
0: 有朋友说好巧啊，我也是会计，但我高考数学考得不太行，虽然说英语分数比较高，弥补了数学的缺失，但数学真差呀，理科生，然后我也是女生，我是中南财经政法毕业的。
1: 这也相当不
0: 错了。你们
1: 都好强哦。
0: 对啊，你们都在谦虚什么？前面铺垫那么半天，
1: 说明我们的听众是藏龙卧虎啊。
0: 哎，是的。
1: 对，大家来给我们讲一讲啊，你是毕业于哪所这个院校，什么样的专业，最偏什么科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也是高中的时候呢就物理化学可以，高考几乎呢是没咋扣分。
0: 哎呦，
1: 怪怪厉害啊。
0: 真可以。
1: 但是语文不行。
0: 语文不招。
1: 哎呀，语文不招。这样高考语文我立马来都没有几个，好丑一个。

0: 哎呀，最近忙的朋友真的是很多。你看今天呢，正式进入了芒种节气，这个农民伯伯很忙啊，我们也很忙，考生家长都很忙。
1: 对
0: 啊，还有些朋友忙着干嘛呢？购物车清空。
1: 因为呢，这个马上又要到你们造的一个节了，
0: 对，
1: 就我就不明白怎么能造那么多节呢？
0: 对啊，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双十一，
1: 哎呀，
0: 最早的双十一是光棍节。
1: 啊，对啊，怎么双十一要购物，现在又搞个618要购物，是怎么搞的？
0: 对呀，就全民消费嘛，刺激消费。
1: 那就买吧，
0: 买啊买啊。
1: 对啊，因为毕竟这东西还真的是挺好的。
0: 对，去哪儿买呢？上乐购908商城，要知道乐购908现在全场优惠，地址88折，里面有很多好物啊，上新美妆服饰啊，日用好物啊，阶梯折扣，实打实的为您省钱。
1: 没错，
0: 满198享96折，满398享92折，下单满618直接88折，
1: 哎，没错，更有幸运转盘，就是如果你转的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抢6折的惊喜福利，然后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在微信的小程序，你们可以直接搜乐购908，或者呢，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菜单栏右下角就有乐购908，你们可以直接进去看一看。
0: 嗯，是的，哎，今天重点为大家推荐的也是悠悠特别喜欢的，包括很多女孩子很喜欢的包治百病啊，
1: 对，
0: 一包到底，
1: 对，
0: 啊。就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这个包，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我觉得这个悠悠是专家。

0: 来，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哈。选包包这个方面，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经验，什么样的这个特长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悠悠现在正在思考当中啊哈、啊。哎，这个很多包包的经典合集，30款，什么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悠悠你是怎么选择的呢？
1: 我跟你们讲是这样子啊，我觉得每一款包都有它的这种适用的范围和场景、
0: 是的，
1: 就你出街的场景、对吧？如果说哎，你是属于那种平常啊可能需要装的东西特别特别多的，
0: 那就是什么包，
1: 比如说水桶包啊，
0: 嗯，
1: 这种托特包啊都可以，对吧？因为它比较大容量，比较能装，是不是？
0: 比较能装，
1: 对对，特别是像就是有的时候带娃一起出去的时候，你会可能包里面装一大堆东西，这个托特包和水桶包就特别合适。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0: 02-5505-0303。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场，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0: 石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0: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2: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3: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4: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8: 巅峰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蒸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8: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5: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
16: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5: 这个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11: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8: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7: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伤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
18: 4008-0000000。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18: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提示大家，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6月30号结束。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在省法治宣传基地开展应急管理法治宣传展览，旨在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典型案例警示、执法成果展示、应急科普体验等，全方位呈现应急管理领域重要法律法规和我省应急管理法治建设的实践成效。通过以案试法、以案普法、沉浸体验、互动普法等形式，推动应急管理法律法规知识走进千企百业、千家万户，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应急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安全素养。展览期间，围绕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特种作业安全、居家安全、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安泽险等开展系列专家讲座和答疑，并创新采用线上直播、云观展、线下普法宣传、互动活动等方式，扩大宣传受众面和提升宣传质效。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仓储物流、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密集，业态复杂，必须实施精准化、高标准安全防控。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重点场所经营管理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规范现场动火、用电、用气作业行为，常态化清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确保全程畅通无堵塞。加强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于24小时值班值守，定期组织全员疏散应急演练。紧盯重点部位、重点时段开展动态排查，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早处置，坚决守住重点场所消防安全底线。

0: 好了，到了8:04，在非常忙碌的大流量的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
1: 嗯，
0: 今天我们的一个重点的关键词就是忙啊，你看又是忙中。哎啊，
1: 对啊对啊，
0: 家长也忙，考生也忙，我们也忙，
1: 路上也忙，
0: 对，没错。而且呢，我知道装修的朋友其实也特别的忙啊，
1: 因为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他们要过11周年的生日，
0: 对啊，
1: 他们最近也很忙，
0: 对，
1: 想装修的朋友找他们，你们也会很忙，
0: 你们也会很忙，你们要去签单签约哈，
1: 对，
0: 因为这个老朋友最近过11周岁的生日呢，非常的豪气，抽黄金的免单，那么就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最近呢是抽黄金，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的抢订装修还送您全房空调，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的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你可以拎包入住，特别的方便啊！
1: 没错没错，而且呢，现在你抢定这个装修的时候啊，匠人制装是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等的这种主材，还有小到开关面板等等啊，通通都是给你任意选用，不用加钱的。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的，施工不合格直接给你砸了，重新来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来拨打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

0: 方路况。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来全面盘点一下周五晚高峰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压力。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周五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在靠近金站路桥下的西向东的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方兴大道在金站路的桥下西向东最内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南环靠近翡翠路的西向东桥面上，此前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故障就在刚才被交警排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但是受此故障的影响，现在南环东向西的桥面和主线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周边道路绕行。受此前故障的影响，现在南环东向西主线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桥上和靠近前山路的位置，像长江西路高架桥靠近振兴路的西向东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到了最外侧，请在后方过往的司机部门也是要注意避让。长江西路靠近振兴路的西向东最外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到了最外侧，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也是要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全线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以及呢南环高架西向东也是全线是桥上速度会比较缓慢，但是桥下其实通行情况呢还不错。像合作化木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黄山路上口和转二环匝道处呢是缓行的路段。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环的南北双向，南往北在繁华大道的位置也是大流量以及呢像铜陵北路高架北往南，在新海大道到林泉路上口，阜阳北路高架是集中在北辰大道上口上桥的位置，和金站路高架南侧南往北的方向，在芙蓉路一直到前方的是西右路的上桥处速度相对集中。像城市的环线南营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刚才说了前山路东往西受前方翡翠路故障的影响，西二环呢也要特别留意，南往北是在望江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是主线和辅道上，北往南呢还是集中在淮淮立交一直到红枫路的附近。像长江西路靠近创新大道西向东主主府的位置，方兴大道在始信路的东西双向今天晚上都是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新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了，18:10，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这个晚高峰，很多朋友说，悠悠怎么来了？
1: 对对对，你们在这个点听到我的声音，这么的惊奇吗？
0: 都是很惊奇了。
1: 陪你们上班，我也能陪你们下班呢。
0: 对呀、
1: 是不是？
0: 而且呢，很多朋友说了啊，今天不是快乐出发了，今天快乐回家。
1: 对，快乐回家。快乐吃餐厅，色龙虾。
0: 对，色龙虾和啤酒，
1: 喝啤酒，小烧烤。
0: 对，然后同时再买个包，这个
1: 再买个包。今晚消费还挺多是吧？
0: 那是各方面的消费啊。刚才悠悠特别说，我们乐果908商城最近的618的这个大促啊，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太多的活动了。
1: 它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折扣真的不错，满19896折，39892折，61888折。如果你要是赚的，你赚的好呢，你还能赚到6折。
0: 就是那个幸运大转盘是吧？然后双重活动叠加哈，而且今天我们重点为大家推荐的是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我们说了嘛，包包专家现在就坐在我的旁边，为什么今天悠悠过来重点聊包？
1: 就是这种比较，你如果需求它包比较大一点，大容量一点，水桶包、托特包，你就往里面塞吧。小孩的纸尿裤啊、水杯啊、奶瓶啊，然后直径啊、实径啊，什么东西你就往里面塞就行了。但如果你就我想可能这种精致一点啊，然后女孩子搭配那种小裙裙穿一下，菱格包、酒神包都可以。
0: 那如果是那个精英呢，那种女王范儿呢，女主呢，大女主，
1: 大女主这种啊，大女主这种，其实我刚才讲那种菱格和酒神，其实也都是可以的。或者你不行，你来一个那种就是拼皮的那种小水桶也行。对对对，或者说你讲我如果要是上班出差出游都能用，它还有个双肩包。
0: 这个很好哈，
1: 因为它里面有好多好多款包，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而且不同的颜色你在不同的场合背，搭配你不同的衣服，有时候出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0: 是的，
1: 我们现在也讲求混搭嘛。
0: 对，现在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但是大家也很担心啊，赚钱不容易啊，这个Coach的包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你们的乐购908商城的价格是不是诚心实意的呢？
1: 你们自己去看，599起，599你就可以买 Coach。
0: 对呀、原价是大几千啊，蔻驰的包包
1: 啊，不还可以吗？
0: 对，599起，关键今天下单还能参加那个商城的单笔消费，就刚你说的39892折，618就是618元，直接是88折。
1: 没错，
0: 对吧？还能享受这样一个优惠折扣，折上折。
1: 对，
0: 好，大家赶紧
1: 乐购908商城，你们可以自己直接去购买啊。
0: 对对对，好，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进入到我们商城就会发现里面呢，不光有包哈、还涵盖了什么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淄博、母婴、汽车用品、千款好物。而且很多朋友说了啊，就担心什么呢？就万一不喜欢怎么办？没关系，
1: 那你就退呗。
0: 对呀、可以退啊。我们为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
1: 对，你看特别贴心。那同样贴心的还有平安车险。
0: 真的，就是开车的朋友选这个车险的过程当中，有人之前会有纠结。但是为什么那么多朋友共同选择了平安车险？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1: 对。你们可以拨打400-86个0，因为平安车险呢，它是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能享受到一键报案，这个人伤事故全包办，还有呢道路救援啊、代驾、超时补，还有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而且呢修车还有质保，免费的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给你服务，让你买车用车都没有烦恼。对吧、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守护啊！这个省心之选，您就可以直接来拨打400-86个0，
0: 400-86个0。而且悠悠要挑战一下啊，400-86个0，不光是要说，而且还是要唱，要像广告那个 TVC。
1: 我跟你讲，我每一次唱这个都足以啊！
0: 来到广告了，赶紧
1: 来！有没有人会唱的？来教我一下，就400-86个0是怎么唱的？
0: 就是那个广告里头的哈。
1: 对对对，你们来教我唱一下。
0: 来，标板歌发过来。
1: 来来来。快来快来，
0: 现场教悠悠。
1: 对，进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全，安宁，
2: 安心，安徽交通广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全年招收3+4本科、3+2高职、三年制终止生和技师、高级工学生，招生热线0554562688。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移动用户福利。
6: 流量红包送好友，好友最高可得10GB。
5: 上月消费越高，流量用的越多，本月可赠次数越多，每月最高转赠24。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首页，点击流量红包或者顶部搜索流量红包参与活动，和家人朋友共享流量福利。
1: 中国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零零零，
1: 哎呦，
2: 哎，可以耶，
1: 可以耶，
2: 来悠悠，来现场现声，
1: 四零零八零零零零零零，
2: 哎呦，这是甜妹版，
1: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
0: 四零零八零零零
1: 零零零，四零零八零零零零零零，现在就打。
2: 哎，真的，你要这个选保险啊、这个车险的话，一定要选这个平安哈，大品牌网点也很多。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个参与。所以我真是觉得哈，你看一句标板就深入人心，就特别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是一句这个演唱的这样一个模板。
1: 嗯嗯。
2: 下次我们为这个畅通2026也来一句，来悠悠现场发挥一下，畅通2026。
1: 畅通2026。这个时候啊就不得不提到 AI 了，对吧对吧，我们可以用 AI 为大家创作一首
2: AI 创作的再精彩也没有悠悠唱的精彩，
1: 话都说到这儿了容我想一想
2: 好，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们请悠悠来给我们唱两句想要听悠悠的歌声一定要听到底啊、
1: 好，可以留个悬念，悠悠到底能不能唱出来呢？
2: 哎，但是有人在考试这个方面啊真的是考得相当的棒啊、考过来了。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高考呢是679，语文108，只上了中科大。什么叫只上了中科？
1: 什么叫只上中科大？不是啊你们晚上的听众都是这样的吗？
2: 这就是我们听众的素质
1: 啊，都是这样的吗？动不动就只上了安农大，只上了中科大、哎呀我偏科，哎呀我不好伺候、
2: 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哈。他说语文多考点就可以上清北，你看我们90.8的听众是藏龙卧虎啊。
1: 一瞬一年华说，哎呀我从小没有为学习发过愁，东南大学毕业以后我多来，我感觉我熏陶熏陶我成绩也会变好、
2: 你不光你的成绩好，以后你身边的人成绩都好，
1: 可以，
2: 对吧？
1: 可以，
2: 对。你看这里有朋友说，好巧，我也是会计啊，但是我高考的数学考的不是特别好，虽然说英语分数比较高，弥补了数学的缺失，但是真的数学差。理科生，然后呢，我也是女生，是中南财经政法毕业，
1: 中南财经的，对，
2: 哦，中南财经的那种啊。
1: 可以，可以，谢谢大家跟我们进行的分享啊。
2: 有位朋友说，我不偏科啊，每门课都是50-60分，从来不偏
1: 从来不偏，你看我多好是吧？
2: 对呀、每门课都是公平对待啊好了，接下来时间呢要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冷知识热思考，
3: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悠悠就特别提示大家了，就是夏天的时候美味很多，
1: 对，
0: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美味的新鲜和健康。
1: 哎，对，就是你们在这个日常储存这个蔬菜呀、鲜果呀、等等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啊，随时检查一下它们有没有变质啊，有的时候可能里面就发霉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还有一个东西，你是觉得它应该不会吧？
0: 对呀、啊，应该是我觉得很健康呀。
1: 对，
0: 就是一碗剩米饭啊。有人做蛋炒饭就要用剩米饭，因为这样粒粒饱满。
1: 确实是这样，
0: 对吧？对，好吃。
1: 对，但是你要看你剩米饭你放哪儿了。
0: 对，放冰箱不行吗？
1: 放冰箱？哎，你要说放冰箱不行吗？放冰箱
0: 好像是
1: 行吧？对，
0: 对呀、啊。
1: 但是你是放冷藏还是放冷冻呢？放冷藏我放几天我行不行呢？
0: 对呀、啊，最近呢，在广东的江门有一位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了炒饭吃了以后，不久呢就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这些症状。
1: 啊，我的天哪！问题是，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严重休克，然后心脏和肝肾等等的脏器功能都开始就衰竭。虽然最终是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这个事情确实让人觉得好惊讶。我就是吃了一个冷藏了的米饭做的炒饭而已。
0: 对，你知道吗？它产生的这个食物中毒有一个俗称，叫炒饭综合症。对，你第一次听说吧？
1: 对，
0: 炒饭综合征，其实它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就这种细菌呢，一般是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者是炒饭当中。
1: 我知道了，因为现在是夏天。
0: 对呀、啊，
1: 你会发现你的冷藏室里面可能也没有特别凉，就对比之下，对吧？然后你感觉那个米饭虽然没有坏，但是也许啊，在室温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有一些细菌了，
0: 变质了
1: 啊，是不是？
0: 是的。
1: 你再放到冰箱里面去，那个凉的那个温度杀不死它。可是这样子、啊、
0: 是的，就日常米饭特别容易沾三种致病菌。第一个呢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特别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啊，它的这个毒素的耐热性特别强啊，即使100度加热30分钟也没有办法完全去除。
1: 100度都杀不死它。
0: 对，30分钟，搞30分钟都不着。哎，
1: 我的妈呀，它好难杀。
0: 是的，这个色迷离好旺盛啊！
1: 你讲吧。
0: 对，这是第一种哈、啊。第二种呢叫腊样芽孢杆菌，对，他喜欢特别喜欢就是在面条上、土豆上，还有这个米饭上，
1: 就是碳水呗。
0: 哎，对呀、啊，它就会引起这个急性的中毒啊。
1: 然后呢，像这个腊样芽孢杆菌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就是也许你是也许你是
0: 有意了，
1: 绝了，真是！
0: 人家要是吃小龙虾，人家要是吃饭，你搞这个生意不大合适哎。
1: 然后他这种呕吐型的，就是你可能会，就它会产生呕吐的那种毒素嘛。
0: 对
1: 对，然后主要是他这个菌啊，他120度的高温杀90分钟，他还是活着。
0: 天哪，太强了这个！
1: 而且呢，他中毒的那个潜伏期有半个小时到6个小时之间哦。就是也许说你吃完之后，你都过了半天了，然后你才开始，
0: 应该是好好的，
1: 哎，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呢就病来如山倒，
1: 哎，对，
0: 对吧？病去如抽丝，
1: 然后你会觉得呀，我干嘛了？我什么也没干，我为什么突然这样？
0: 对，这时候特别不好找原因，
1: 对，
0: 对吧？因为你可能已经忘失掉了。
1: 那这个忘失掉了，
0: 忘失。
1: 腊样芽孢杆菌还会产生腹泻型的毒素，这种呢是45度加热30分钟或者56度加热5分钟是可以去除的，但是呢，因为你不好判断它是哪一种啊，
0: 对啊，
1: 对吧？就不管是哪一种，它可能你都好长时间都杀不死它，
0: 对，可能都是致命的哈。
1: 对对对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大肠杆菌了、
1: 这个我们也比较熟悉了。
0: 对，空气当中、水源当中广泛存在，包括你的餐具清洁不彻底，操作人员没有去洗手干净。把手洗干净，可能都会导致这个腹痛啊、腹泻啊、恶心。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温度75度以上，时间超过1分钟。保温的电饭煲难以满足杀菌的条件。
1: 对的，对的。所以呢，就是你们在夏天的时候吃完饭，有一些人的习惯是这样的。反正我们吃嘛，然后吃完剩的饭就放在电饭煲里嘛，对吧？然后呢，等到那下午或晚上想起来了，哦，这还有剩饭呢。
0: 烧一烧，
1: 烧一烧，炒一炒，
0: 不着啦。
1: 哦，这还有剩饭呢，那我放冰箱里吧。
0: 嗯，
1: 对吧？
0: 对、啊、
1: 因为夏季高温高湿嘛，细菌呢就非常容易滋生，食物就容易变质。一次呢最好是少做一点，现做现吃。
0: 对。
1: 但是呢，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
0: 就没有时间嘛。
1: 对，我们之前还讨论过一个，就可能你一开始烧了很多，然后突然家里面有个成员不来了，
0: 嗯，
1: 就不回来吃了。
0: 对，就剩了。
1: 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0: 对，是的，是的。那如果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是没吃完呢，可以等食物不烫手，然后分装放到冰箱当中冷藏、
1: 或冷冻。
0: 哎，对，尽快食用完啊！冰箱拿出来的食物呢，不需要回温，直接充分加热。蒸透了，就是加热透了以后再去吃。米饭的存储时间尽量不要超过一天，不要超过24小时啊。
1: 没错，没错啊，没错。还有呢，这个电饭煲里面就是保温啊，超过4个小时的饭菜都不建议大家使用了。就是因为电饭煲里面的保温功能一般是在60到70度，但是呢，电饭煲里面的饭菜往往受热呢，它会不太均匀。饭菜的上层，它不是接触空气那一部分吗？对吧？温度呢很容易降到60度以下，那跌入细菌繁殖的危险温度地带。
0: 对，
1: 因为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明确表明，就是5度到60度界定为食物的危险温度地带。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产生我们刚才讲的那3种菌。嗯，
0: 是的。还有一点哈、啊，就是平时我们清洁电饭煲，大家要注意了，一些残渣残留啊、一定不要漏掉啊。尤其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是排气孔，一个是密封的这个胶圈，这些部位。可能会积聚大量的这个细菌，
1: 对
0: 啊，
1: 对，
0: 包括这个电热盘，大家也要注意，就电饭煲下面这个内胆下方会有一个加热的器件，如果您在盛饭的过程当中不小心会把米饭掉上去啊，有些米汤会有一些残渣呀，时间长了以后呢，会让电热盘发黄变黑，形成污垢，就会导致电饭煲的性能啊减弱，甚至会出现短路。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清洗那个电热盘的话呢，用这个小毛刷蘸一些专业的清洗剂或小苏打、你顺着这个电热盘的纹路进行清洁，清洁完毕之后呢，半干的这个软布把它擦干净，但是啊，清洁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断电，而且不要放在水里泡。
0: 是的，是的、
1: 不能泡啊。
0: 对，避免触电了啊。
1: 对，但是你清洁是一定要清洁的。
0: 对，总结一下，就是食品安全是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
1: 没错，
0: 我们要按需做饭啊，科学的存储饭菜、定期的清洁家里的厨具，
1: 保护我们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对，守住餐桌的第一道防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4: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安徽交通广播文保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18点3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的偏东风3级左右，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20到22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间到7号白天，沿淮、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了，悠悠开始唱歌了。那我们畅通2026的那个标榜歌，你想好了吗？
1: 畅通2026，
0: 你就是根据这个
1: 陪你快乐回家，一起去锁龙虾。
0: 然后呢，随便再装个房子。
1: 周一快乐出发，一起去下江人。江人给你装个房子，给你一个家。
0: 继续唱。
1: 几个卧室送你几台空调，
0: 而且还出面蛋大酱，
1: 怎么有一种烤羊肉串的味道？
0: 人有着新疆交通广播了。
1: 我匠人确实很好，
0: 对，确实很好，因为最近
1: 我们也一起走过11年了。
0: 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90.8，什么叫战略合作伙伴？就是从他们刚刚起步到现在越做越大，就是拥有的客户啊，业主越来越多。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口耳相传，是一种口碑的这种见证啊。就是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那匠人之庄的11周岁的生日，肯定是要把自己的很多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特别的豪气啊！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没错。
0: 现在的抢订装修送您全房空调，而且是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
1: 对
0: 对，像悠悠家你们多个房间，20多个，
1: 1、2、3、4、5、6、7。
0: 这个歌你都会唱啊？那个歌有年代感嘞。
1: 我不讲了吗？我是三老板，我可是掌管闪耀的灯球的。
0: 那现在不光要掌管闪耀的灯球啊，更要掌管的是什么？家里装修的方方面面。哎、你比方说，这个价格怎么样啊？材料怎么样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插座呀、开关呐、等等。
1: 对对，很多东西啊。但匠人之庄呢，就是恰恰这些东西都很透明，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啊，小到开关插座啊，都是任意选用，不用加钱。而且水管电线直接给你不限米数，全房给你换新的。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隐蔽工程，对吧？
0: 对。
1: 施工如果不合格给你砸了重新装，
0: 对，代表他们的底气和对所有业主的这样一份这个承诺啊。他们还有零元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包括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真的很省心省力。
1: 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3，655-603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35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周五晚高峰现在路面的最新的动向。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周五晚高峰呢是正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枫林路的东边，东向西靠近主出府出口的位置，正好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长江西路枫林路的东侧，在东往西主出府的位置、出口的位置，正好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尾部呢是到了振兴路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在二环上方呢是一处节点，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向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号的高架往北，在黄山路上无里蹲，速度呢也是没有那么的快的。南二环高架桥现在东往西呢。

0: 大流量，主要是因为金栅路下桥比较缓慢啊。目前呢，像金栅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枫木到西欧路的位置也是要关注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比上一个半点呢是有所好转的，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的望江路这一天还是要多提前的规划好啊，以及呢东边的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在太湖路和长江东路的上方，北往南是姚海西路一直到林泉路上口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城市的环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巡路桥上桥的位置，西向东呢是肥西路一直到金村桥入口，是主线上有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外围除了刚才提醒的南二环东往西受金栅路下桥口速度慢影响，尾部呢是在马鞍山路的附近，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南往北在红枫路到长江西路下穿，北往南是黄山路到集贤路以及呢方兴大道靠近石进路的东西双向，长江西路靠近创新大道西向东，在主珠府的位置也都是有车辆缓慢通行，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我们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来，伴随这个音乐，你对90.8我们的畅通2026的那个歌曲的创作是不是又有新灵感？
1: 马上又给你们创作出来一个新的，对吧？
0: 就每段音乐出来，你都可以哒哒哒哒哒
1: 巴巴巴了巴。就是整个人，哎，你看现在外面天空好漂亮。
0: 对啊，这两天
1: 这个晚霞。
0: 对，刷屏朋友圈的嘛。
1: 对。
0: 哎，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拍拍啊，这么美丽的晚霞，这么美丽的天空啊，
1: 对吧？
0: 来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每天让我们的心情加满，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快乐能量。除了听快乐出发，对吧？我们听我们的畅通2026之外，比方说买一件您特别喜欢的东西，
1: 对吧？比如说买个包吧，
0: 对，买个包。
1: 怎么搞的，我们俩今天就迷上这个包了。
0: 讲了吗？包可以包治百病啊，
1: 其实
0: 可以一包到底啊，
1: 心情好，真的。
0: 对，就我觉得特别是女孩子对于包来说有特殊的情感。是这样子吧。
1: 怎么说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宣泄情绪的方式，就是开心了要去干嘛，不开心了要去干嘛。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有一些女孩子，就是反正我开心了我也想买点东西，不开心了也想买点东西。逛街这个东西男性来说可能我目标特别明确，
0: 是的，
1: 但是女性来说呢，我不管是逛实体店还是逛商城，我就逛逛
0: 就逛逛，
1: 我逛逛我就买买，我一买呢我就看上一个包包，
0: 看上一个包包心情就变好了。但是包呢，说句实在话，首先得有品质，另外一方面呢，价格方面最好性价比可以拉满，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就上一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了。因为最近呢这个活动太多，今天等于是我们的这个618活动当中的一站是购物啊，全场优惠低至88%起，这个阶梯价啊，大家看怎么阶梯的，满198享96%，满398享92%，下单满618就618直接88%。还有那个幸运转盘，只要你转到了你就可以抽奖，至高可以折多少，折6%。有6%的优惠在等待着各位。那这个包能不能参与，要知道是大牌包，
1: 对，
0: 是Coach的。
1: 能，绝对能。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幸运转盘赚到6%。这样子我算一算，如果说599的包你6%，你自己看看是多少钱。
0: 对呀，那就太划算了啊。
1: 300多块钱就能把它拿走。
0: 对。
1: 我好羡慕你们。
0: 就是3位数可以买国际轻奢大牌的包，真的很香啊。但是我觉得选包的过程当中怎么选才能适应大家不同的生活场景。
1: 对。对。就是选包是这样，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刚才讲的是适合不同的这个风格。那其实呢如果说你要送给妈妈，我们刚才也讲这个端午节你可以买燕之屋的这个鲜炖燕窝礼盒，加上这个粽子礼盒。
0: 对。
1: 你要是说我妈妈一直很想要个包，或者说是我天天买那么多包，我也想给我妈妈买一个，那你可以去买那个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就是气质很优雅也很百搭，质感也很好。
0: 那有些人呢可能是这个宝爸宝妈啊，需要那个大容量的这个收纳，包括日常通勤呢，
1: 托特啊，托特包啊，经典托特包啊，特别能装，特别实用。如果说你是送给一些相对于来说比较时尚的年轻的，就像刚才这个一鸣老师说，像御姐范儿十足的那种菱格包、酒神包，氛围感都很好，就妥妥的那种精英轻奢的气质。那还有双肩包哦。
0: 双肩包也很好，很休闲。
1: 他们家双肩包很好看。
0: 对。
1: 小小只，但是呢也很能装东西。然后你上班出行都能用，性价比也很高。包括还有那种因为它有不同的颜色，就好比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包，它还都有不同的颜色，还有马鞍包，款式很多，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0: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乐呢是欢乐的乐，购是购物的购啊，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商城当中。
1: 对，
0: 可以去下单了。刚才说了原价大几千的国际的这个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乐购908商城今天是599起啊。另外今天下单还可以参与商城单笔消费满398享92%，满618直接88%。你看这个价格一算一下，您知道太划算了。
1: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关注一下。而且呢你里面还可以自己去看，因为母婴产品啊、数码呀、滋补啊、家具啊等等都会有啊。我还刚买了洗发水。
0: 就是关于生活的关于这个服饰的生鲜的宝 包的滋补的数码的一应俱全。
1: 对、啊、然后呢最近还上了一款那个盲盒、嗯、那天我还在办公室看、嗯、说是可以连接手机之后还能语音那种，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
0: 哦，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品。
1: 对对对，我还研究半天、
0: 啊、哦，好了好了，想要
1: 而且不满意你就退。
0: 哎，对，我们特别为大家呢进行了这个什么呢，运费险的这个购买，就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啊、嗯嗯嗯、上千款好物等待着各位。而且刚才说里面高科技的一些这个产品，就是想要不被时代落伍，
1: 哎，
0: 或者说 out 了，
1: 抛弃了，
0: 大家就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去搜索搜索，
1: 哎，去买一买，买买买、嗯、
0: 好。
1: 他会说男人对手表皮带西装感兴趣，就像女人对包啊口红啊感兴趣是一样的。你说的没错。
0: 好，不管你是男人女人哈、都可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去感受一下最近的高性价比啊，最近的品质。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4: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而且呀、啊，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5: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好了，18:47，各位听到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2026。我们的节目呢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哎，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家业电视剧？家业大家有没有关注？
1: 最近好火
0: 啊。对啊，正在央视八套电视剧频道播出啊。
1: 对，而且你在看的时候，你每看到一个地方就哦，我去过那里，哦，那个鱼缸，哦，怎么怎么样，那个街景我知道。哎，
0: 对，就是家业这部电视剧啊，包括啊，不光它的收视率特别的高，影响特别的广，而且它的同款的文创、数字藏品，包括一些主题的演绎，
1: 哎，
0: 都特别的火。
1: 是的
0: 啊，包括就是很多朋友也是去这个家业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场地，就是古徽州那边，
1: 对，去打卡，
0: 对，是的，所以它的影响力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1: 哎，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一位特别的朋友，这位朋友呢，他是我们的同事，
1: 哦，
0: 更是大胖的同事啊，
1: 更是大胖的同事。
0: 对，大胖虽然没来，但是今天他走进我们的电波当中，
1: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0: 对，他在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进行了精彩的演绎，
1: 哎，参演了家业，
0: 对，是的，而且呢，还跟杨紫进行了同框搭档。
1: 哦，
0: 你看，很了不起吧？
1: 好好羡慕。
0: 是的，他以前也是我们90.8的一位主持人，
1: 可不可以让我去拍拍？啊，下次有机会让我去拍拍。
0: 那离婚问他呗。好，我们来连线一下江荣，你好。
2: 金明好，丸子好。
0: 讲错的了，他不是丸子。
1: 是丸子的好妹妹悠悠哦，
0: 是悠悠来着。
1: 对，今天因为有你在，我都激动得不得了。我说今天晚上节目我来上。
0: 对，是的，就要跟我们的这位演员来握空中隔空握手。
1: 对，毕竟我也想以后下次有这样的机会带着我也想去演一下。
0: 你想演什么角色？你想演江荣的丫鬟？
1: 什么赌咒？对
0: 啊，来，江荣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你饰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 啊，我只是在里面客串了一个顾客，买墨的顾客。
0: 买墨的顾客啊，在第几集出现的呢？
2: 在第五集出现的。
0: 第五集，
1: 好的好的，
0: 多少分多少秒？
1: 请大家回去。
2: 那我还没有数。
0: 啊，但是很
2: 幸运的就是每集片尾。都会有名字的出现。
0: 对，我特别去看了啊，江荣这两个字，哎，特别的醒目，就在杨紫的后面。
2: 那没有，我只是参演演员。
0: 其实我知道江荣一直有一个演员梦哈，虽然说这部电视剧饰演的戏份其实是不多，很少，也就几十秒的，一分钟不到，对吧？
2: 对，
0: 但是
1: 他有台词，
0: 有台词的，
1: 对，
0: 有台词，是不是不是路人甲乙丙丁？
1: 对，我看了，
0: 看了，
1: 有台词，要买墨，
0: 对，买墨的顾客啊，当时江荣演这部电视剧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就第一次演电视，
2: 啊，第一次是我提前一天到的，千岛湖，然后呢，给了我台词，让我选。让我选是演 A 还是 B， 然后我选了以后呢，就是一个晚上的时间去记住他的台词，然后第二天下午1点去化妆，换服饰，然后在休息室就进片场，进片场的演员休息室去等着，因为前面一场戏的导演还在，就是可能还没有结束，所以要在后演区去等待。
0: 其实我知道古装剧无论是从化妆啊，从这个服道方方面面，相对来说呢比现代剧要复杂很多，是不是？
2: 对，而且这部剧的它的服装也是根据当时参考了很多古籍，然后按照明代的制式去做的一批服装，是新做的一批服装，是特定的服装。
0: 对，所以江荣饰演的那个顾客啊，买墨的那个顾客的角色我也看到了，就是服饰也很漂亮。我不知道你当时演整个这个剧的过程当中，不是整个剧，整个剧当中几十秒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 NG 啊？有没有就是导演说咔停，哪里需要去感觉方面要改变一下？
1: 我觉得肯定会有的吧。
0: 还是一次过。
2: 我本来也以为，然后我本来在那个后场区的时候，然后我还问这些片场的一些工作人员，我说这个导演会不会凶？因为经常会刷到一些视频，看到导演会凶演员，就是如果台词记不住的话，然后我说如果记不住的话， 会不会被导演凶，会不会被导演骂。然后因为是第一次体验这样的一个身份吧，然后确实很紧张。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等待的时间长了，真的演的时候没那么紧张
1: 啊，
2: 真的没有 NG。只是不同的机位
1: 要拍很多遍，
2: 拍很多遍不同的机位，比方说前面呀、侧面呀、后面呀，拍了很多遍。然后再加上因为那天上午还在下雨，下午演的时候没有下雨，然后比方说比较潮，所以中间还会补妆。
0: 就是可能就一分钟左右的戏其实还要补妆啊，然后多机位的去拍摄。那么当杨紫走进属于你的那个镜头当中，你当时她的那个气场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
2: 她气场很强大。就是我都没敢回头
1: 啊。
0: 没敢回头
2: 啊，
0: 被她镇住了。
2: 就是她在我身后
0: 啊，
2: 就是被她的这个气场镇住了。
1: 觉得这个
0: 应该很瘦啊，
1: 专业能力很强，
0: 对
1: 对吧？
2: 然后我本来以为是因为我一直学习的表演嘛，然后可能学的是话剧表演，
0: 话剧表演。
2: 我本来以为片场台词啊，就是会很慷慨的，然后但是并没有，然后说话就像我们正常说话一样，这种音量就没有很大声。
0: 对，或现场的话剧的这个表演和电视剧的这个演绎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对，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话剧表演，我们的声音当时练的时候是要从舞台要传到最后一排的音量。
0: 对，声音要放出去。但是电视剧的整个演绎呢，它是要更像真人。
1: 对，
0: 对吧？
1: 更贴近
0: 生
1: 活，
0: 生活化啊。
2: 就是很生活化，就是像聊天一样。然后我本来以为我会紧张，但是没想到，哎，我还挺适合的。
1: 多演，爱看，
2: 完全没有紧张。然后呢，导演也没有完全因为我们的词，然后 NG，只是去换机位，要不同的机位去拍摄。
0: 啊，非常的顺利。
2: 就是导演要调，然后拍摄就是摄像要去调他的机位。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也是很厉害了。
0: 对啊，第一次拍摄非常的顺利。那么《家业》这部电视剧，你觉得你在这几天观看的过程当中，给你带来最大的心灵的震撼是什么？
2: 让我是因为以前我对徽墨可能我知道，我们安徽有徽墨，但是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徽墨的一个制作，包括它的一个非遗的传承，它的一个文化价值。然后，但是通过我参演这部剧，然后包括我再去追这部剧，我就是感觉很震撼的，就是这是我们的骄傲，这是我们安徽的骄傲。
0: 就有人说，
2: 然后包括我通过别人，全国各地、祖国各地的地方的朋友，通过这部剧，然后了解到安徽，了解到徽墨，包括了解到歙县呀，就是皖南这一片的这种古徽州的建筑，
1: 对这种文化啊，都让人觉得
2: 这种文化。就是让人觉得很自豪，很骄傲。
0: 好，非常感谢江荣。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和大家聊到这里哈。确实，就像这部电视剧传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道理一样啊，人魔。

0: 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珠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七七、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7: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十梦送考，冠军同行。
11: 2026安徽交通广播绿丝带爱心送考再度如约启航。
12: 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
13: 请考生注意，开考信号发出后，
11: 如果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908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
14: 平和的心态，正常发挥，考出理想的成绩，
15: 金榜题名，一举夺魁，大家加油！
10: 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0: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00。
21: 好，晚间的19点，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
1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1: 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合肥大学了解到，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合肥大学申报的机器人工程、智慧建筑与建造、车辆工程、中外合作办学3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今年启动招生。

0: 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月最大幅度降幅。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臧桂云为您梳理。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高速路况。接交警指令，受其他原因影响，徐府高速太和召集入口往阜阳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阜阳方向的车辆从太和召集出口分流。另外，和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两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郎溪路高架靠近高亮路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正在现场处理，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郎溪路高架靠近高亮路的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长江西路呢，是靠近西转北的匝道入口处呢有一起事故，就在刚才呢，事故已经自行撤除了。长江西路高架西转北的匝道入口的地方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从监控上看，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也是受此影响，目前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进城的尾部仍旧是过了枫林路的附近，今天晚上呢还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多北往南的转二环匝道处呢是大流量状态，向南二环高架目前是西向东集中在金站路的汇流点的位置，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南边的西游路，北边的是望江路上口处流量偏多，马鞍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呢像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在长江东大街的附近，北二环高架在颍上路和嘉山路都是西向东，有两处节点需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上进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进屯桥，速度比较的缓慢。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吉祥路的北转东，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的南往北和长江西路靠近创新大道西向东主书府的位置还是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7: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8: 好可爱啊！
7: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8: 好舒服。
7: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8: 我们两个
9: 不要乱讲。
7: 比如散步，
8: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9: 真好，刚才下
7: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8: 哇，好美啊。
9: 嘘，不要讲话。
7: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

0: 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雪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4: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二零二六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迎来周五的晚间啊，这天气都显得明媚不少啊。不知道这个周末大伙如何度过？迎来周末的晚间，行车的路面上，如果说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其实我们要跟各位说，不仅是迎来周末哈，马上就要迎来高考的一年一度的高考。那么一年一度的高考呢，我们2026年安徽交通广播的绿丝带爱心送考也是再度的如约启航。23载爱心接力，绿丝带情暖江淮。如果说您家中有今年高考的学子，或者想加入到今年的爱心送考当中，可以在咱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发送关键词绿丝带啊。今年我们还邀请了我省体育冠军加入送考队伍，汇聚冠军力量，携手圆梦青春。本活动感谢恒丰银行合肥分行的爱心支持。好，大家可以回复绿丝带三个字，回复绿丝带三个字就行了啊，就可以来参与进来。好，接下来的时间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来关注在昨天进行的俱乐热身赛啊，中国男篮的热身赛。昨天中国男篮在长沙与塞尔维亚FMVP 俱乐部进行了第二场热身赛，中国队呢是在最后时刻遭遇逆转，以一分惜败。第一节开场的时候呢，对手利用罚球先得两分，许昕则一记扣篮换以颜色。随后呢，双方是交替领先。第一节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队多次抢下本方的篮板得分，以21-18领先。第二节在对手失误增多的时候呢，我们是多次强打篮下成功。庞正林和廖三宁充分发挥灵活快速的特点，帮助咱们在上半场是以42-32领先。第三节开始之后呢，双方都出现了命中率下降的问题，不过呢，咱们随后是加快了进攻节奏，尤其在后半段多次远投命中，带着67-54的比分进入到了第四节。这比分其实相对来说这已经拉开了一些差距哈，但最后一节呢，中国队连续多次投篮不中，而对手 FMP 俱乐部则在本节过半时追至67-71，在比赛还剩23秒的时候呢，他们将比分扳成了80-80。在中国队握有一次进攻球权的情况下，对手采用战术犯规，可惜啊，这个中国队是两罚一中。 FMP 俱乐部呢则成功把握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以82-81战胜了中国男篮。这是一场热身赛啊，在赛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郭士强说，希望队员们能够吸取教训，一场比赛是40分钟，不到比赛结束绝对不能有任何松懈。那么在前一日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是以82-78战胜对手。好，说到友谊赛哈，在今晚的19:30，也就15分钟之后，中国男足将出战对阵新加坡的友谊赛。那么赛前的首发阵容已经公布了哈，国足方面，李浩先发出战，上演了国家队生涯的首秀。王玉栋、张玉宁、韦世豪也是先发，而吴磊是替补登场啊。这替补不知道有没有登场的机会啊？也如果登场的话，会创造属于自己的百场里程碑。那么迎来周末的晚间，如果说大伙儿就回家之后啊，这也可以 如果没什么别的事要忙的话，也可以来观看一下这场比赛啊。国足的首发是16号李浩，5号朱晨杰，18号韩鹏飞，21号杨曦，3号毛伟杰，8号塞尔吉尼奥啊，14号黄家辉，10号韦世豪，23号谢文能，9号张玉宁和20号王玉栋。好，说到友谊赛啊，其实今天体坛的话题就是友谊赛。在今天凌晨，国际足球友谊赛前世界冠军法国队坐镇主场迎战科特迪瓦队。经过90分钟的鏖战，科特迪瓦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连扳两城，最终以2-1逆转战胜了法国。那么这也是科特迪瓦队队史上首次击败高卢雄鸡。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场比赛当中分别代表法国和科特迪瓦出战的杜埃兄弟在国际赛场上首次碰面啊，弟弟德西雷杜埃效力于大巴黎，代表法国队出战，但上半场都被换下了。哥哥盖拉杜埃效力于这个斯特拉斯堡，则选择为科特迪瓦出战，且传射建功，为科特迪瓦逆转取胜的这样的一个绝对功臣哈。他说叫你把我哥哥啊弟弟换下啊，所以我就发力了啊。那么数据显示呢，德上至下的法国队本场是第8次在率先进球的情况之下最终输球。你看有了这各种各样的数据统计之后啊，很多尴尬的数据都会被记下来啊。接下来呢，法国队将与北爱尔兰进行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随后将启程前往北美开启世界杯的征程。在另外一场备受关注的热身赛当中呢，西班牙队是1-1战平伊拉克队。第16分钟，费兰托雷斯为西班牙率先破门。第27分钟，伊拉克的多斯基边路世界波扳平比分。这两天啊，这世界杯即将开启了啊，这两天有各种各样的友谊赛，但热身赛的强队啊是纷纷爆冷。你看荷兰、法国甚至都输掉了比赛哈。对此呢，这位西班牙主帅也强调，你看1-1踢平伊拉克其实也是爆冷啊。他强调球队必须清醒起来，他说我们希望球员们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必须要在国际赛场上找回比赛节奏。这里的竞争与俱乐部层面是完全不一样，更残酷更严苛。我们就说今年世界杯，有很多网友就说今年世界杯呢，在小组赛可能看点是不是不足，包括之前就是当时央视还没有拿下世界杯的这个转播权的时候啊，很多网友就说真不行啊，咱就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扩军之后48支球队，有很多的不是强强对话，有很多的比赛呢就是队伍，这我们听都没听过，平时看的也没看过他们打球踢球啊，就说那可能观赏性也不是特别强。但其实从这几场热身赛当中啊，我们就能发现看似这个队伍啊，这个纸面实力差距挺大，但是在赛场上不拉出来溜溜啊，你是永远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啊。你看世界杯有两个特别好看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就是强强对话，对吧？还有一个其实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以下克上，创造出属于他们的奇迹。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的足球赛场，还来说一说这个14岁的中国足球小将李浩言啊，正是签约球星加工厂拉玛西亚青训营啊，这也是在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将代表巴萨 U15 梯队出战，成为巴萨青训历史上的首位中国球员。2023年，李浩言是入选中国足协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 U11 男足精英梯队。2025年呢，是正式登陆了西班牙本土青少年的联赛赛场。在25-26赛季加泰 U14 最高级别荣誉联赛当中，他代表球队出战8场，斩获的4粒进球，跻身队内的射手榜首位。2场直面巴萨青训营梯队的关键对决里，他曾攻破了巴萨 U13 的球门，对阵巴萨 U14 也是首发打满全场。想要加入他们啊，必须要让他们这个击败他们，或者让他们感受到这位球员的能力啊。同年10月呢，他也是历史性的入选了加泰罗尼亚这个 U14 大区联队，成为首位入选西班牙省级青年队代表队的中国球员。那么皇马、比利亚雷亚尔等多家西甲豪门的青训部门都抛出了试训邀约。那么经过多方的角逐呢，拉玛西亚最终签下了这名中国少年啊。哎，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比较振奋啊，也是期待未来吧，对吧，保持健康的基础上能够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些啊。好，我们还要说一说排球。在昨天晚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女排与泰国女排隔网相对，最终呢，咱们是以3-2战胜对手，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本场比赛是以锻炼年轻球员为目标的中国女排派出了新生代阵容，而在前一天的首轮比赛当中呢，年轻的中国女排遗憾的是以0-3不敌捷克女排。在那场失利之后呢，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下滑一位，来到了世界第7位。总结球队发挥时，中国女排的队长龚翔宇就表示啊，可能是因为年轻球员比较多，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急躁的情况。他说这对年轻队员来说很正常，希望多给他们一些信心和耐心，但是时间不等人，也需要大家尽快调整好状态去迎接下一个对手。你看在昨晚的比赛当中果然状态调整得不错啊。这次轮是对阵世界排名第19的泰国女排，中国女排呢当然是渴望在主场观众面前拿下胜利。首局比赛中国女排发挥网口优势向对手施压，打出了10-6的领先优势，迫使对手喊出了暂停。落后之后呢，泰国队尝试用更多吊球打乱中国队的节奏，但中国女排没有给对手机会继续扩大优势，以25-14大比分赢下首局。第二局泰国女排提升进攻速度，开局之后取得比分领先，不过处于劣势的中国女排没有慌乱，顽强地咬住比分，最终在末局完成了反超。只可惜啊，手握两个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能够拿下，以24-26输下这一局。第三局比赛呢，龚翔宇是先发出战，中国女排开局落后，主教练赵勇换上了二传手谢生玉，那么随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鏖战当中，中国女排再度依靠拦网打出了领先优势，25-19再度大比分超出。

四局泰国女排也是打得颇为顽强，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追至15平，中国女排在19-22之后开始发力反击，但很可惜啊，最终还是以23-25输掉这局，两队比赛投入了决胜局。在最后的决胜局较量当中呢，女排姑娘们没有畏首畏尾，开局取得领先之后，这个以15-7做胜出，就此以大比分3-2击败对手。那么由此，中国女排终于迎来了在本赛季国际赛场的第一场胜利。随后，球队还将在南京站的比赛当中迎战塞尔维亚女排和波兰女排。

0: 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汽车执教集团理事长单位，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护理服务类、一体类等专业，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3: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2: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转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低气温，江北东部20-22度，本省山区17-19度，其他地区22-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4-36度，江淮之间31-33度，江南29-31度。

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播段迪。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并机直播。距离2026年的高考只剩下两天了，此刻不仅高考生都在开足马力冲刺，咱们的家长们呢也在全力为孩子们做好后勤的保障，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学好、吃好、睡好，以最佳的状态呢去迎战高考。今天啊，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合肥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高丽玲和来自安医大二附院临床营养科的梁家静医师，请他们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在决战高考的冲刺期，除了学习，该怎么吃、怎么休息，对高考是最有帮助的。欢迎两位。
1: 欢迎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和今年的考生家长们，大家晚上好。
0: 也请梁医生打个招呼。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
0: 今天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哈。首先想请教一下两位，还记得自己是哪一年参加高考的吗？当时有没有让自己仍然记忆犹新的一些细节？
1: 我高考已经比较早了，我是1995年参加高考的。那时候的高考还不像现在，因为现在是6月的七八九，我们当时高考是7月七八九，所以呢，当时就是因为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防暑降温，防止我们考生怎么样，不要中暑。
0: 就当时的天气特别的炎热哈。
1: 对，是的。
0: 应该这个梁医生的高考距离现在时间应该不长哈。还能想起来吗？
2: 确实如此，我是2014年高考的，就距离比较近。尤其是这几天我刷到一些高考的视频，那个准考证和我当年的准考证的那个模板都是一样的，看着特别眼熟。
0: 那应该是我们三个当中其实距离高考最近的。我是2005年参加的这个高考，我们三个应该说是基本上都相差了10年的时间。就是最近的咱们这个梁医生也是距离现在也有10年的时间了。那我相信经过了这种30年的发展，虽然我们这个考试的模式啊基本上是没有变的，但是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不管是孩子们啊还是这个咱们的家长们对待考试的态度啊、准备的这种方法啊都更加的科学了。那其实今天我们的直播也是想从科学的角度来聊一聊，在我们的这个冲刺的备考期间，如何来调整我们的营养，如何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其实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这几天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吃什么啊。在这里请这个梁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家里啊，尤其是距离高考还有两天的时间，家里的饭菜要不要加点花样啊，比如说搞点好吃的呀，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老母鸡汤或者是海参啊，一些高蛋白的一些东西给孩子补一补，有这个必要吗？
2: 我认为啊是没有这个必要哈。因为你平常你吃什么东西啊，你在高考期间呢你就吃什么东西，日常的就最好。像老母鸡汤呀它比较油腻，海参啊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吃过，你在高考期间吃，万一出现了食物过敏，你都是给自己添堵。所以最好哈，我们在高考期间的饮食建议大家就是稳字当先，按照自己平常的来就可以了，然后清淡的就 OK 了就可以了。
0: 对，因为可能平时如果没有吃的话，反而给孩子们的这个肠胃增加了负担。还是以轻松和正常的生活节律相近啊，
2: 干净卫生就可以了，
0: 可能是第一要义哈。
2: 对，
0: 那能不能请高主任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0: 好，因为我是精神科大夫嘛，我们从心理方面来谈一谈啊。就是说家长呢，因为我们都说这个高考是家庭的大事，也是考生的终身大事，对吧？所以家庭都特别的重视，所以总想哎，孩子多吃点好的，是不是说他这个能考得更好，发挥得更好？但是其实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呢，因为你这种去准备东西的这个过程啊，对吧？会让孩子会变得很紧张、很焦虑。那孩子可能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心来对待这个考试，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啊，没有那么多紧张情绪。但是突然发现，平时很节省的爸爸妈妈，对吧？突然间买了很多的好菜，都是为了自己的高考。可能孩子会担心，那如果我考得不好怎么办，对吧？我会不会给家庭造成很多的负担呀？会不会让父母很失望呀？对吧？那这样的话会让孩子更紧张、焦虑。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太建议，就是买那么多好的，就是正平常心吧，就是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高考，把高考当成平时的一场考试，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关心则乱，因为
0: 是
1: 家长的情绪是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情绪。就如果孩子觉得家长都很紧张，可能相应的孩子也会不那么的放松。在这样的一个高考期间，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去缓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情绪，而不是加重他们的这种心理负担。那当然了，又话又说回来，可能有的这个家长说，哎，那我就是缓解他的焦虑的情绪，他想干嘛我就让他干嘛。如果孩子想吃点这个炸鸡呀、辣条、烧烤的，我是不是要满足他呢？我们请这个梁医生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2: 确实，你像辣条呀这种，还有刚刚讲到的一些油炸的东西，听小孩子可能比较兴奋，想吃这些东西。但是实际上呢，这种太油了、太辣的东西呢，容易刺激到我们的胃肠胃。如果说你在考前吃这种东西，刺激到胃肠道的话，它引起了比如说拉肚子呀、想吐呀，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考试发挥。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小孩真的特别馋，你可以选择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把那些油炸的鸡翅换成我们像空气炸锅里边那种少油的，炸了锅以后呢去皮，因为那个鸡皮它的那个油脂含量会比较高，然后撒一点那个胡椒粉，这样呢也有一定的口味儿，也能满足孩子说想吃这个油炸的这个鸡翅的这种想法，就这种是比较好的。
1: 就还是以这个健康和清淡的饮食为主啊。
2: 对。
1: 那从心理上来说呢，要不要满足他们的这些可能非分的一些愿望？
0: 这个我们可能从医学上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人在吃辣的时候呢，它这个吃辣的过程中，这个辣味可以刺激我们口腔这个痛觉中枢，这个痛觉的痛觉感受器，这个痛觉感受器会传送这个信号呢给我们的大脑，然后大脑会释放一种叫贝塔类啡肽。那这个贝塔类啡肽有个什么作用呢？它可以让我们人感到愉悦和轻松。那这样通过吃辣的过程，可以让我们感到放松，所以孩子可能觉得你比如说，如果平时以前孩子有过这种体验，哎，发现我吃辣以后我很放松，他可能希望吃辣的来让自己来减压。那虽然他是有这种减压的这个效果，但是呢，会让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梁医生说的，那可能孩子吃了以后会拉肚子啊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一般我觉得可能像一个是像梁医生刚才建议的，对吧？我们从饮食上做调整，另外一个看孩子平时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家庭本来就是经常吃辣的，对吧？那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吃过辣，跟平时差不多，可能就是孩子觉得这哎还是跟平时一样的饮食，那影响就不大，对吧？那如果孩子就觉得不行，我就想要吃辣的，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不只是说我们是为了吃辣来怎么样，有的时候可能觉得通过这个吃辣我说了算，可能有一种掌控感。那可能孩子需要那种掌控感，能让自己觉得，哎，我今天我就要跟你不行。有的时候孩子考前嘛，他可能会紧张呀、焦虑啊，他可能会找父母的茬。我就要吃辣的，其实也许吃辣的不重要，但是我说了算不算很重要。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说，可以跟孩子说，这两天吃辣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啊、肠道，对吧？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情况。我们可以等考完试，爸爸妈妈马上带你去买去吃，好不好？那这样孩子哎，发现哦，原来这个就是吃不吃辣不是主要的，那他可能就不是那么坚持了。所以自己
1: 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需求和诉求得到了家长的一个积极的回应
0: 对对对，
1: 可
0: 就是
1: 能。
0: 他觉得哎，你看到了我的诉求，你知道我的心理想法是什么，他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坚决的觉得那很重要了。
1: 可能就是心理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安慰。其实这几天不仅仅是我们考生们很紧张，咱们很多的家长也是很紧张。比如说有很多家长就在我们这个之前的调研中反映啊，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自己也会紧张到吃不下饭、睡不着。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调整呢？请高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其实考试前的紧张和焦虑，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只是孩子， 有的时候可能家长比孩子更焦虑。嗯，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学到什么程度，学多少，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而我们家长是看不到的，对吧？嗯，啊，现在这个高考前，就是今天很巧，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碰到我们一个同事，说他们的一个亲戚家孩子今年高考，就是搞了个什么马到成功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仪式化的一些动作。嗯，那这些过程呢，可能都会加重我们的家长的焦虑，对吧？那家长一焦虑以后，就是可能我们人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在焦虑的时候，他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不好的一些想法，甚至会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会变成现实，他就会很紧张，对吧？那么家长有的时候紧张会影响到孩子，那孩子我们怎么办呢？一般啊，家长我们怎么处理呢？一般我们说，即使你心里很紧张很焦虑，但是你装也要装得我很冷静。嗯，在孩子面前不要过多的流露你很焦虑。嗯，因为我们说孩子是家长的情绪的接收器。嗯，你很紧张孩子会感受到，对吧？那么我们怎么去装呢？对吧？第一个，在孩子面前我们尽量的就把这个考试，就不就是一个平时的考试吗？对吧？就是只不过换个地方而已，对吧？那这样的话让他就不会那么那个。如果自己很紧张没办法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到阳台呀，到卫生间呀，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放松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擦擦玻璃上的灰呀，对吧？嗯，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家务事啊，因为这都是可以放松的。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深呼吸，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四二六呼吸法，就是我们可以在吸气的过程中，然后吸的时候心里默数四，然后憋气2秒钟，然后在吐气的过程慢慢吐6秒钟，在这个过程大概做个五个循环左右，基本上我们是可以冷静下来的。
1: 嗯，刚才您分享这个426的方法非常好，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到考场了之后，孩子心情特别紧张，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缓解一下自己的心理的这种紧张感？
0: 对，
1: 让自己尽快的放松下来。
0: 是的，考场也可以用。
1: 这种426，大家对可以再记一下哈，是4秒钟的
0: 吸气、
1: 嗯，
0: 而且这个吸气是有一个讲究的，就是吸气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唇是抿起来的，就像什么，就像我们在闻花香一样的，慢慢的吸一口气，然后吸的过程中，把我们的所有的注意力尽量的放在我们的吸气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就不会被那些纷杂的思绪给带走，然后吸气的过程以后，吸了以后，我们可以憋2秒钟。如果身体素质还可以，也可以憋7秒钟，都可以的。然后憋完了，然后再吐气。吐气的过程，我们要求是嘴巴吐气，就像什么，就像吹灰一样的，慢慢的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呼吸上，这样我们就会觉得，就是你的紧张情绪就可以排解下来，我们人也可以放松下来。
1: 那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咱们孩子和家长都可以在这两天，如果情绪特别的紧张，那有的人可能紧张的没有办法去思考，大脑一片空白，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一些应急的处理哈。那对于这个问题，梁医生怎么看？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吃不下睡不着，那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有没有一些能解决的小方法？
2: 其实对于家长哈，在高考前确实会容易出现这种紧张的情绪。我刚刚也在试用高主任的这种呼吸方法哈，确实能缓解不少。然后对于家长哈，就像刚主持人讲的，这种如果老紧张吃不下东西，就是说会出现这种大脑空白。生理上也是这样的，因为从我们营养学上来讲的话，你长时间吃不下东西，你的血糖提供不到大脑里边去，它就没办法思考，就是出现这种。所以家长们一定要吃点东西，就是自己可以强迫自己吃一点比较舒缓的东西，一些小份的，比如说小碗的那种米粥，一小碗米粥，或者是半根香蕉，或者是那种小的一些无糖酸奶，这种都可以，就是从小份开始，千万不要说真的就不吃了，就是一定要吃点东西。如果说真的吃不下去的话，你吃一块巧克力也可以，就是要给自己的大脑供能，不然容易出现低血糖，出现了昏厥的话，孩子可能会更紧张，自己也这个也影响孩子的复习的进度。
1: 要时刻让自己这个有这个能量的补给哈。
2: 对，就是要实际的能量的摄入，尤其是碳水的摄入。
1: 其实还有这个很多家长关心啊，这个高考前两天需不需要让孩子这个完全的停止复习，彻底的放松，达到了一种放松的状态？这里请高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 其实高考前听起来好像放松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我们想一想，运动员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会彻底的放松几天吗？肯定不可能的，对不对？他肯定要做个热身运动，对吧？就是他不去做这种大强度的高强度的这种训练，但他会做一些热身的运动。同样的，我们的考生也是一样的，不建议就是说彻底放松回来不学了。因为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这几天的，因为今天5号嘛，明天6号，还有1天多的时间我们就考试了，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

0: 我们不学的话，可能会让我们心里面恐慌，因为我们一直都保持这种学习状态，突然停下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种节律被打乱了，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电子产品很多，那么考生回到家里面，对吧，他到了家里面的舒适区，他觉得我不看书了，对吧，我也没事干，那我干什么呢？我要看看电子产品，看看电视呀，刷刷视频呀，玩玩游戏呀，对吧？那可能一下时间就过得很快，比如会熬夜，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作息。然后而且想着别人在看书，我在玩，可能也加重这种焦虑情绪，对不对？第三个，另外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人的遗忘的一个特点，对吧？虽然这两天可能就是说你没办法去提高你的知识，但是你可以去翻翻你的错题本呀，看看一些你本身就掌握的知识啊，这样你有这种踏实感，对吧？而且另外把我们的知识点也都可以回忆回忆，啊，不至于说本来记得的知识点反而被遗忘了。所以还是不建议，就是说把考生接回来休息个两三天。
1: 就不要是让自己进入一种彻底的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对于这个问题，梁医生怎么看？
2: 其实我自己的学习方法也就是跟刚高主任讲的差不多，我在考前的时候一般也会说，就是稍微复习一下自己以前的错题啊，拿出来错题看一看，自己熟悉的一些范围内的一些知识点看一看，尤其是针对于一些记忆性比较多的，像语文呀、英语啊这种，我个人认为是可以在考前的时候稍微翻一翻看一看。如果脱离了那个环境，也像刚刚高主任讲的，我看一些电视剧，有一些剧情我脑子里面一直在想，可能我就忘记了我那个古诗词是怎么背的。所以考前建议还是要学一学看一看，但是从我们营养学上来讲的话，自己在复习的过程中呢，注意吃东西有讲究，你别手边放点什么瓜子薯片这种容易上火，而且还容易吃得停不下来。建议大家呢，手边可以放一杯白开水，或者是一杯淡淡的柠檬水。

0: 还有很多的家长会关心啊，哎，要不要给孩子开点外挂啊，吃点保健品，让孩子这晚上多熬两个小时，而且白天还不困。对此，这个想先请这个梁医生从营养学的角度说，有这个必要吗？
1: 肯定没有这个必要哈。嗯。想多熬两个小时，然后再多学一点。嗯、我的建议是你不如正常睡哈。嗯。我自己来说一下自己的经历哈，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有那种考试月。我当时在图书馆里边就很困，然后我就看一本书，图书馆里借了一本书，就是它的书名字我记不清了，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如何让自己不困的。然后我记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班学霸路过了，他说俩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看书呀，但是我困得不行。他说你看你的那个书，他一看我的书名叫如何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睡呢？他一下子这个问题直击我的灵魂。我在想困了就是应该睡，你搞这些有的没的干啥呢？你困了就睡呗。然后针对于一些说考前的一些保健品啊，能让自己清醒的这种几乎没有啊，很多都是智商税。嗯，不建议大家去尝试这些东西。如果孩子困了，你就让孩子正常的睡就可以了。如果孩子不困，可以正常的按照他的节奏，按照前面讲的复习温故而知新就可以了。嗯，不建议大家试用一些什么强制的一些保健品，两三天之内没什么效果。
0: 嗯，还是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的一个休息的节律啊，
1: 对
0: 啊，让孩子不要因为这几天啊而作息变得特别的特殊，
1: 对，对，
0: 打乱反而是打乱了他的作息，
1: 对
0: 啊。那从心理上的角度，高主任解读一下。
2: 其实，我刚才就像我们梁医生讲，我也回忆了一下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高考前。我们老师大概提前10天左右，就半个月左右吧，就跟我们讲了，说你们现在开始要调作息了，晚上不能睡得太晚，睡得太晚你白天精力可能跟不上，考试可能发挥得不好。所以我们一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一般10点钟啊你睡觉了，不会睡太晚。那现在的考生有可能在11、12点睡也有可能，那这样的话如果你再推迟个2个小时，那可能要2点钟左右，对吧？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有这种体会啊，就是如果你熬夜一次，比如哪怕其实多2个小时，你可能要好几天来恢复你这个精力状态，对吧？那么就是说你以哎，那你想到我是不是说吃个保健品就有用？刚才我们梁医生已经说了，没有这种保健品，对吧？这是，那就是有的人说，那我比如说我喝个咖啡呀，对吧？我喝个茶叶呀提神，那其实这个可以说是有这个提神效果，但是呢，一个呢它会影响你晚上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可能孩子在喝了以后呢，他可能会夜里面梦比较多，第二天感觉头昏昏沉沉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喝这个的过程中，他可能会有这种心慌呀、手抖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会加重他的焦虑。所以我们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以平常心，以这个正常的状态来对待这个考试。如果说有的家长孩子已经提前调作息了，那我们就按提前已经调好的作息来执行。如果孩子本身还是作息睡得比较晚，比如说在12点左右，那么我们就看情况，就是也不建议就是去熬夜。
0: 那此刻呢也有很多的家长正在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安徽啊，那有家长就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了提问。家长这位家长说，高考还有2天，孩子说胃口不好，晚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该怎么办？我们首先请梁医生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如果孩子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在饮食上进行一个怎样的调整啊？
1: 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紧张，有点吃不下东西的这种情况啊，很正常啊。首先大家第一点就是很正常，不要因为这件事再过于的焦虑，每个人都会紧张的。然后关于吃的方面的话，建议大家哈，首先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消化的，比如说一些小米粥呀，这是或者是银耳羹呀，这种更容易消化吸收的这种食物。另外呢，如果真的是吃不下去，可以分成小量的。以前如果你一次吃100或者是200克，那你现在就可以从50小口慢慢的吃。另外呢，第三呢，可以推荐大家在睡前呢，可以吃一些有助于咱们睡觉的睡眠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牛奶，它里边含有丰富的色氨酸还有钙。色氨酸呢，它是合成我们褪黑素的一个主要的成分。然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香蕉，它里边有镁和钾。镁呢，它可以让我们肌肉更加放松，让我们更容易睡着。基本上可以这些建议。
0: 那其实这个家长反映的问题还是孩子这种一种精神状态和心理压力大的一种体现。那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种状态，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呢？高主任请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其实我觉得如果孩子出现这种睡眠不好，其实最近啊，我刚才想了一下，最近因为我们在医院上班嘛，最近无论是我上门诊呀，我做咨询呀，还是我的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咨询睡眠的比较多，说明这个关注睡眠的人是比较多的。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家长的处理，就是说比如说孩子这个睡眠，我建议不要过度关注， 不要。

0: 我不要跟他，哎，你赶快睡，赶快睡，不然晚上睡不着了，对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早上还没起来就问他，哎，你可睡着了？或者不要晚一会去问他，你可睡着了？你可睡着了？这样的话都会加重孩子这种紧张焦虑。
2: 嗯、
0: 那第二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什么，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如果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下，或者就是很快的时候，因为人紧张的时候，很多人都容易睡不着呀，对吧？
2: 嗯、
0: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回忆一下，你们高考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容易。
0: 其实对吧？其实考前紧张睡不着是很常见的，
2: 对，
0: 这是一个常见现象。
2: 嗯、
0: 所以如果就是说孩子要是睡不着，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说一下，就是什么呢？你睡不着，别人也睡不着，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对吧？然后你孩子发现哦，我睡不着，别人也睡不着，他可能也没那么焦虑了，他的紧张就会放松下来，对吧？
3: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孩子仍然睡不着，我们可以就是什么呢？可以就是带着孩子去做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4-2-6的呼吸法，
2: 嗯，
0: 也可以做4-7-8。因为4-7-8有个什么区别呢？就是吸气4秒，憋气7秒，然后吐气8秒。
2: 嗯、
0: 这个呢，对这个睡眠可能帮助会相对更大一点。
2: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是说，在这个睡眠不好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什么特点呢？会出现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啊，他可能会想，哎呀，我今晚上睡不着了，那我明天会考试发挥失常了，然后我的高考会考砸掉了，然后我就上不了好大学了，我的人生就砸了。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认知的角度来讲，他就是在这个睡眠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情绪化的推理，接着出现了一个灾难化的后果。
2: 嗯。
0: 那这种情绪化的推理和灾难化的后果的这种想法，都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的这种焦虑情绪。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一个叫五感着陆法。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人在很紧张的时候，他这个杏仁核是很活跃的。
2: 嗯、
0: 那么我们做这个就是这个五感着陆法也好，这个一个作用就是把我们的情绪脑，就是让它不要那么活跃，
2: 嗯、
0: 让我们的前额叶这个理智脑回归。
2: 嗯、
0: 那么这个五感着陆法是怎么做呢？就是五就是利用我们的视觉，就是我们可以看我们周围的5样东西。
2: 嗯，
0: 比如说看看窗帘呀，对吧？看看那个绿植呀，然后看看那个。外面的一些，或者看你手边的一个什么东西啊，看5样东西，对吧？然后4利用我们的触觉，我们可以摸4样东西，比如说摸摸我们的枕头巾呀，对吧？然后摸摸我们的床单呀，然后摸摸我们的睡衣呀，甚至摸摸我们的脸颊都可以的啊。这样的话来在这个摸的过程中，让我们也可以平静下来。然后3就是可以听。听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就是听一听，我们比如说现在天热开空调，对吧？可以听一听空调的声音啊，听一听那个自己的呼吸声啊，然后再听一听外面的小鸟的叫声啊，蝉的叫声啊等等，那这个也是让我们放松的，对吧？那第二个二是不是什么？是我们闻，就利用我们的嗅觉，因为我们的嗅觉呢可以让我们的人就是它是很刺激大脑，就可以放松下来。比如说我们可以闻一闻我们的衣服的香味呀、啊，对吧？然后闻一闻柠檬水的味道啊等等，都是可以的。然后一就是什么？用味觉，味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喝一点淡茶呀，不是淡茶，喝一点那像刚才我们梁主任讲的，就是这个牛奶啊等等，然后体会一下这种味觉在口中的残留这种味道。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种利用这个五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着陆，让我们的紧张情绪可以放松。所以是这样的，
2: 嗯，就是遇到这种可能重要的事情之前啊，不仅仅是高考，可能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
0: 对，
2: 感觉前一天晚上睡不着，
3: 嗯
2: 啊，那就可以用刚才主任说的这种方法，让自己尽可能的放松下来，
0: 对，
2: 进入一种比较安静的状态啊，去尽快的入睡。那同时呢，咱们的家长也不要去传导更多的焦虑情绪给孩子，而是要这个帮孩子卸下他内心的这种隐形的负担，让他能有一个更轻松的状态。度过这几天，
4: 那同时还有这个一位家长提问说哈，这个有的孩子突然说感觉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样正常吗？该怎么去缓解啊？同样请高主任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其实这个和刚才这个睡眠是处理是差不多的，
2: 同一个问题，
0: 类似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多考生他就是说，其实不只是在考前复习，甚至在考场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会突然感觉自己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是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熟人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孩子就是说不要去考场了，因为他什么都想不起来，复习不了了。
2: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这时候就是让孩子，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跟孩子讲你不要紧张，没关系的。其实很多家长都习惯用这种你不要怎么样这种躲的方法，这样的话会让孩子觉得我都很焦虑很紧张，你还叫我不要，对吧？那孩子可能会烦躁生气，那这样的话加重他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就是说还是建议就是说跟孩子讲没关系的，然后我们带着他像刚才我们用的这个深呼吸的方法呀，五感着陆法呀，然后带着孩子就是从这种焦虑恐慌的状态中逐渐的走出来。大家就是不要急，对吧？其实他只是想考试而已。
2: 其实还是不管是

0: 刚才这个家长提出来的孩子的胃口不好睡不着，还是这位家长说的孩子脑子一片空白，我相信都是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他们认为在人生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之前的一种紧张的情绪。那这种情绪呢，可能本身是来自于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可能也会是来自于周围的这种紧张情绪的一个传导。那我们家长能做的呢，就是保证孩子在这个期间的一个清淡的饮食，生活的节律不要出现一个重大的变化。同时呢，家长在跟孩子交流和沟通的时候，也不要去额外的给孩子传导一张紧张的情绪，给孩子更多的是解除他们内心的压力，让他们以一个更加放松的状态度过这两天的这个考期。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屏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小屏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去分享啊，在这样的这个重要的两天，我们该如何的去吃好、睡好、休息好、调整好心态？那在我们这个大屏阶段结束之前啊，也想请两位老师分享一下，就自己在高考期间的时候是怎么吃、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的。请主任先说吧，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好。因为我呢是牡丹展中学毕业的，大家都知道，就是牡丹展中学它是不作为考点的，所以我们呢都是高考前。就是我们那是七号考嘛，就是五号，然后学校用那个大客车把我们拉到六安市，然后考试的。所以呢，就是说吃睡全部都是学校安排的，这个就是我们就跟着节奏走就行了。然后呢，我就印象特别深了，从家里面走之前，我妈妈就跟我讲了这样一句话，我妈说，你现在就是学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定性了，你只要安心的考试，把它考出来就可以了，然后至于后面怎么样，你就不管它了，你先把它考出来再说。所以这是我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
0: 这也是其实家长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你啊，卸下压力。那在这个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请我们的梁医生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他在高考期间是怎么去合理的饮食，同时去很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的。今天在大屏端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咱们稍后小屏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1: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2: 乐购908
13: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2: 好物推荐。
1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8: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9: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8: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

0: 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4: 不对。
3: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4: 也不对。
3: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4: 特别不对。
3: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4: 对。
3: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4: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5: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2: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运气。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乐购908，
11: 严选好物惠万家。
10: 乐购908
12: Number One，
11: 好物推荐。
1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常年招收交通运输类、智能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物理服务类、一体类专业，开设3+4本科、3+2高职、3年制中职、技师、高级工等多层次培养。招生热线054-5626-888。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10: Listen。
1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

0: 甘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Listen，
8: yeah。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珠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4: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6: Listen。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0: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

0: 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1: 上回书说到，一起突发事件改变了文华侄的命运。什么事情呢？那是2005年的8月28日，一个星期天，文华侄带着一个团队，有20多个人，要去革命圣地延安旅游。延安呐，是世界瞩目的地方，延安的宝塔，清清的盐和水，让华侄感受到了一种震撼。他从小在南方长大，南方到处是绿色，到处是水。他长到23岁呀，是第一次看到黄土高坡。常听歌，我家有个黄土高坡，可是他没见着过呀。看见了窑洞，看见陇原、陕北娃、黄土、山羊、山丹丹花。让已习惯于小桥流水、人家风景的花枝，体味到了一种新的滋味。这一路上，花枝没闲着，一会儿递水，一会儿递吃的，一会儿给大家唱歌，给大家跳舞，讲笑话，讲掌故。大家非常开心呐。到了中午，文花枝一行乘坐的大巴车平稳地行驶在洛川境内。到了中午了，旅客该休息了，有的困了闭目养神。这时天空飘起了霏霏细雨，给枯燥的旅途增加了一丝丝诗意。文华之一看有要睡觉的，也想稍微休息一下，可就在他刚刚要眯上眼睛时候，突然他看到对面一辆运煤的大货车，像脱缰的野马，呜，直冲着他们的大巴车撞了过来。坐在副驾驶座的花枝看见了，大喊一声不好。还没等待他好字说出口，只听呼隆的一声，两车正面相撞，呱，这一瞬间血肉横飞，光明被黑暗所代替，生命被死神给吞噬。一瞬间失衡公路，6人当场罹难，15人重伤。文华之怎么样？还用我说吗？坐在车上，副驾驶的座是最危险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开车的司机如果发现事故，他本能的往左一打轮保护自己，就把右边的座位让出去了。你想啊，相撞时候这个副驾驶座上人伤能轻吗？文华之昏过去了。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的眼前是一片钢铁的架子，灰蒙蒙的，他的耳边是哭声喊声。他费尽了脑筋想啊想啊，才回忆起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想起发生了什么事。哦，出车祸了，怎么办？他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我是导游，我要对这个团队负责呀。好一个小小文华之，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临危不惧，他拼尽全身力气喊，大家不要慌，有我在就不会有事的。你一个小小的妹子能有多大本事啊？可是这什么时候啊，需要的是主心骨，需要镇静剂呀。这话就像一剂镇静药，把大家迅速的安定下来。文华之想钻出汽车， 可是一动身子才感到自己被紧紧地卡住了，而且全身剧痛，疼得他冷汗直冒。他知道自己伤得不轻，可是顾不得这些了，他掏出手机拨打了110，准确地报出旅游团队所处的位置及伤情，请赶快派人抢救。在等待的时间里，虽然仅仅是十几分钟，但是对负了伤的旅客来说，却像是在沉重的地狱门前徘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是万分难挨呀。文华之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儿，他多想有个人帮帮他呀，可是他是旅行社的导游，大家都盯着他呢，一种职业感让他明白自己就是这个团队的主心骨。此时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大家。他强忍痛苦，挤出一丝微笑，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挺得住，救援人员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坚持住，不要慌，我们一定能活着出去的，我给大家唱支歌吧。说着，文华之轻轻哼起了《映山红》：夜半三更哟，盼天明。这歌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春风，旅客们不喧闹了，宁静了，开始自救了。那位说：文之花唱支歌有这么大力量吗？是有，您别忘了什么时候，现在遇见了严重的车祸，人们六神无主，有的身上带伤，有的求助无援，有人能说几句话，有了主心骨，这就有了力量，就像汶川大地震一样，呼隆房子一倒，人们连喊带叫，有人站起来领着他们往外逃，领着救人，这个力量是巨大的，精神的鼓励啊，了不得呀。是啊，旅客们不闹了，开始自救，往外挣扎，往外救人，可是文之花他昏死过去了，他的伤很重啊，一动不能动，他昏死过多次，可是每当他一醒，就要大声地喊：朋友们，坚持住，坚持住啊，导游，我们坚持呢，你怎么样啊，啊，你怎么样？哎，文导游。文华之又昏过去了。当洛川的警察及医院的救护车赶到出事的现场，他们惊讶的合不上嘴。他们看到旅行大巴车被撞得严重变形，旅客们大多被挤压在车内，有的人已经停止了呼吸，有的人已经休克。警察们拉开副驾驶的门，他们看到一个姑娘昏迷不醒，她的下身血流不止，她的脸色苍白苍白的，呼吸极其微弱。如果不马上送到医院抢救，她的生命之花就很可能凋谢。快救人，快把担架抬过来。好，哎，一二。干嘛呀？这个车头啊，已经和座位啊距离很近了。如果不把这个座位推开，或者车头这个铁皮推开，就很难把文之花拽出来。就在这阵儿，突然一个天崩地裂的声音在他们的耳边炸响了：“住手！不要救我！”啊！警察愣了，看看这个小姑娘。 是他喊的，是的，是他喊住手，不让我们救。这在这生死关头，文之花将生的大门紧紧关闭，拒绝救助。警察们都百思不解，他是不是因为伤重而精神有些错乱了？不，不不，文之花很清醒，他知道生命的宝贵，可是他不能只顾自己，因为他是导游。在生死关头，在最能考验人的时候，文华之展现了他可贵的人性。是啊，这不是人人可做到的。遇到了危难时刻，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是什么精神呢？这是什么力量？这是道德的力量。警察们为文花枝的精神所感动，他们感到如果不抓紧时间把这位姑娘救出来，就会造成终生的遗憾呢。但是当他们再一次要对她施救的时候，文花枝可真着急了。她深深知道车上有好多旅客受伤啊，他睁大了眼睛，又大吼一声：“你们，你们不要救我！我是导游，请你们先救我的客人。”哦，这话却像重锤敲击在警察们的心上。这个导游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旅客。罗川的警察用自己的眼睛当作相机，将这一幕永远定格在自己的心中。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警察们的眼睛湿润了。这个外貌如此弱小的导游姑娘，竟在这样生死关头还牢牢记着自己的责任。警察们看着导游姑娘不由得肃然起敬。俗话说恭敬不如从命，警察们向这个导游姑娘敬了个礼，转身去救别的旅客去了。警察们一阵忙活，医务人员也紧着往车上抬伤号，救护车呼呼地来回跑。当警察将最后一名旅客救出，才去救文华之。这时文华之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县医院的医生们看到文华之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左腿九处骨折，露出了森森白骨，他的右大腿骨折，髋骨三处骨折，左胸四根肋骨骨折。你想啊，得怎么疼啊？又因为延误时间过长，伤口已经严重感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警察们冲着医生喊：“要救他，要救他，一定要救活他，他是英雄。”这时，文华之被吵醒了，他看看医生，嫣然一笑，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你们。”医生们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坚强的女孩子，是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善良的女孩子。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她还惦记着别人。医生们立即对她进行紧急抢救，可是的确是太晚了。为了保住文华之的生命，洛川医院决定立即将文华之送往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治疗。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第四军医大那是英雄张华的母校。23年前的1982年7月， 四军医大学大二学生张华，为了救一名农民，勇敢地跳入粪池，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此啊，在全国引发了一场人生价值的大讨论。今天，文华之被送到了第四军医大，来到了英雄的母校。文华之也是为了别人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个大写的人。当军医们得知文华之是一个在生死关头将自己置之度外的女英雄后，对花枝肃然起敬。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把文华之推进了手术室。在无影灯下，只听到手术器械发出的金属撞击声，他们要和死神赛跑。但是，因为太晚了，文华之的左大腿没能保住，为了生命只能截肢。主治医生李军万分惋惜，太可惜了，早一点嘛，只要再早一点时间送来，及时进行清创处理，这条腿是能保住的。是的，王花枝完全有时间保住这条腿，可是在那段用黄金也买不来的宝贵时间里，文华之根本没有考虑自己。他第一考虑的是自己的旅客，第二考虑是自己身上携带的3万多块钱公款。就在他昏迷的时候，他还是将装着钱的挎包紧紧地护在胸前。当他要被推进手术室前，他才将装有3万块钱的挎包交给了李军。因为他看着李军帽子上闪闪的军徽，轻轻地说：“解放军同志，这是公款。”李军主刀给他做手术，几个小时的手术时间太长了，让洛川的警察始终揪着心，他们亲眼见证了一位英雄。当文华之平安地被推出手术室，回到病房后，他们才默默地向他行了一个崇高的敬礼，悄然离去。文华之住在医院里，新天地旅行社的总经理文雷得知团队遭遇车祸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即赶到西安。他到重症急救室里看到文花枝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整天欢笑的小堂妹。再看文花枝整个脸呢，都像被黄蜂蛰了一样肿的，只剩下一条细细的眼睛。他的左小腿扭转了180度，全身除了脖子脑袋外，全被层层的纱布缠得严严实实。文雷真不忍心唤醒文华之，可是他又是多想听一听堂妹的声音。他凑上前俯下身子，轻轻地叫着：“花枝，细妹子。”听到亲人的呼唤，文花枝一下子醒了。他像是长途跋涉回来，刚刚找到家门的孩子，从昏迷中睁开双眼，努力搜寻着。当他看到了堂兄文雷的时候，记忆的神经唰的一下子绷紧了。他回忆起那个似乎久远的场面，血水、担架、闪着蓝色灯光的救护车、警察、医生。文华之勉强张开干裂的嘴唇，焦急地问：“客人怎么样了？他们在哪里？他们有危险吗？” 文雷说，放心吧，细妹子，他们都挺好。你是伤的最重的，你也是最棒的。文华之笑了笑说，哥，我没有带好团队，我给旅行社添麻烦了。不不不，你做得很好很好，你是我旅行社最优秀的员工，你是咱们文家的骄傲。9月13日，在文华之截肢半个月后，文雷呀、就当着他的父母、弟弟、妹妹，婉转地把他被截肢的事说了出来。文华之哭了，哭得地动山摇，哭得时间凝固。文华之来到人世23年，他从来没有这样哭过。文雷及他的全家人都陪着他哭，大家担心年纪轻轻的花枝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这路可怎么走啊？文雷对花枝说，细妹子，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哭了半天，文花枝却不哭了，他抹了一把泪水，揉揉眼睛，轻轻地说，哎，没事了，我没事了，真的没事了，只要活着就好，活着真好。他的爸爸文国辉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这么傻呀？别人要先救你，你还推开人家，让人家去救别人呢。花枝微微一笑说，爸爸，我不后悔，再遇到这样的事，我还是会这样做的。文华之这是真心话，他没有豪言壮语，他只是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啊，可爱的文华之，可爱的80后，现在他成了湘潭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大学生。岳麓山下，湘江之畔，美丽的湘潭大学校园中，时时会闪动文华之的身影。他那银铃般的笑声，感染着同学们，感动着教师们。每到早春，当映山红开遍山野时，人们就会想到文华之。文华之，它就是一束映山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长期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这么一句话：有困难找民警，这是对我们人民警察的依赖和信任。然而，在长江之滨黄鹤楼下，武汉市武昌区的人民群众之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有困难找吴天祥。人们说这句话的时候的那种信赖、那种佩服、那种赞赏的表情，真是难以形容。只要听到吴天祥这个名字，人们都肃然起敬。吴天祥是谁呀？他出生在湖北省荆门市的钟祥县，1944年7月出生，1963年应征入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伍之后啊，先后干过民警，当过理论教员，区信访办公室副主任，1996年任武昌区副区长。这个人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步一步从基层走上领导岗位的。他十年如一日，实践了自己当好人民公仆的诺言，成为共产党员永不褪色的一面旗帜。故事啊，就从他当上副区长以后那个忙碌劲儿说起。既然当官了，就要坐办公室，坐办公室就免不了要跟电话打交道。现在玩电脑上网聊天的朋友啊，大多都给自己取个网名，也叫昵称，就是亲昵的昵。嗨，什么好听啊，啥刺激叫啥，有的让人听着都肉麻，可别扭了。吴天祥挺会赶时髦，也给自己的电话取了个昵称，叫什么爱民热线。哎，他这个爱民热线呢，还是双胞胎双核的，包括自己家里那部电话不但有昵称，还主动把这两部电话的号码大张旗鼓的公布出去，只怕别人不知道，只怕知道人的少，而且叮嘱老婆孩子，不管哪个困难群众打来电话，都要认真记录，如实汇报。对于爱民热线这个昵称啊，武昌区的老百姓一点儿也不觉得肉麻，一点儿也不觉得别扭，反而感到非常亲切，非常贴心。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你也打我也打，打着打着这麻烦事儿可就多了。单说一个星期五的下午， 吴天祥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完了秘书小赵的汇报，做了些安排之后，看了看手表，已经是5:35了。他不禁摇摇头，有些难为情地笑了。哎呀，糟糕，又失信了。小赵忙问，吴区长，怎么了？嗨，今天不是星期五吗？前两天呢，我就向老婆孩子做过保证，周末绝不失信，一定按时下班，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好菜，和他们呢戳上一对，拉拉家常，叙叙天伦之乐。看来这个承诺又很难实现了。小赵看了看表，哎，才晚了半个多小时，那你快走吧。哎，吴天祥忙将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一下，还没等动身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爱民电话叫了起来。吴天祥抓起听筒，就听里边一个非常急切的声音问道，喂，是吴区长爱民热线吗？是啊，您是谁？我就是吴天祥，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哎呀，我家的水管子漏了，流得满地都是，堵也堵不住，这可怎么办呢？哦，我知道了，你不要着急，我马上通知自来水公司，马上派人去处理。请问你住在什么地方啊？哦哦，好，你放心吧，马上马上。夸，吴天祥挂上电话，立刻拨通了自来水公司，做了妥善安排。他刚想抬腿要走，电话又响了，就听里边喊，喂，是吴区长的热线电话吗？啊，我是吴天祥。哇塞，可算找到你了。啊，我是大东门前街梅林小区19栋3单元602号的张大炮啊。哎，俺搬来半个月了，小区还是没有地方倒垃圾，这事儿可关系精神文明建设，你这个当区长的管不管啊？吴天祥平心静气地笑着回答，管，怎么能不管呢？只要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事儿，我不但管，还要负责到底。
4: 哼，你可不能光说不练啊。好吧，我等着你。
3: 呵，那个居高临下的口气啊，好像他就是武汉市的市长似的。身旁的小赵听不下去了，哎，吴区长，这个张大炮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您说话呢？吴天祥笑了笑，怎么了？这很正常啊。这还正常啊？小赵啊，你想啊，我们当干部的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吗？老百姓就是我们的主人，主人和仆人说话要是低三下四的，那就不正常了，是不是？嗯，正常正常。你呀，快回家吧。吴天祥还没等走出办公室，那个要命的爱民热线又响了。就这样，短短的半个钟头，他一连接了7个电话，水管子漏了找他，没处倒垃圾找他，儿子不养爹，媳妇不孝顺老婆婆找他，儿子逃学逛网吧找他，甚至买来的老鼠药药不死耗子也找他。吴天祥自始至终一直是不急不躁，不气不恼，有条不紊地一一做了安排。小赵实在忍不下去了，说

我的好区长啊！哎呀，这多麻烦呐！你呀，干脆把这个电话号码换了吧。吴天祥没有回答，他微微一笑，唰，推开了窗户，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地方。小赵，你看那是什么？小赵顺着他手指方向一看，是长江岸边。 佘山顶上武汉市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金碧辉煌，巍峨高耸，直插云霄。吴区长，那不是黄鹤楼吗？不错，是黄鹤楼。你上去过吗？哎呀，吴区长，你忘了，我是个旅游迷。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岳阳楼，哪一座没上去过？ 尤其是咱眼皮子底下这座黄鹤楼，我上去了没有10次，也有8次了。嗯，吴天祥点了点头。每上一层，你有什么感觉？这感觉嘛，小赵抓了抓头皮。哎，上去越高，往底下看，人就越小，越模糊呗。哎，这就对了。 这部热线电话就好比是一个电梯，一座桥梁。有了它，不管咱地位再高，和老百姓的距离再远，他们就能很容易的和咱接近，与咱沟通。如果没有它，就好比你在黄鹤楼的顶层往下边看一样。 人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模模糊糊的，不知道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需要什么，当务之急又是什么，还要我们有什么用？咱是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和老百姓躲躲闪闪的捉迷藏呢？一番话语重心长，入情入理，说的小赵。 连连点头。有人说，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残疾女人是难上加难。有一个叫黄东平的残疾女人，1986年不幸双腿瘫痪，不久狠心的丈夫害怕拖累，拍拍屁股离开了家，从此音讯全无，下落不明。 黄东平只能靠非常有限的低保金，勉勉强强维持生活。这个可怜的女子常年卧病在床，自理都非常困难，还有照顾年幼的儿子，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1996年的秋天呢，是个多雨的季节，一天夜里。 是江枫怒吼，电闪雷鸣，哇，暴雨倾盆呐！黄东平居住的小屋本来就年久失修，四处漏雨，此时更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扑通，不，这会儿掉下一块砖，那会儿咵落下一块瓦，嘁了咔嚓，劈了扑隆的。 黄东平的小儿子吓得哇哇大哭，直往妈妈怀里钻。黄东平又动弹不了，真是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语啊！突然，他想起街坊邻居常说的一句话：“有困难找吴天祥。”哎，此时不着，等待何时？黄东平抓起听筒，又犹豫起来。 这么大的雨，有人值班吗？即使打通了电话，有人会来吗？他抱着试试看的一线希望，按下了那组电话，可他万万没想到，电话打出去不到20分钟，就听滋溜一声，唰，两扇房门被推开了，唰，一个身影。 浑身湿淋淋的出现在孤儿寡母面前，谁呀？正是他们翘首以待、殷切盼望的救星吴天祥。吴天祥一进门，就把黄东平的儿子拉。

0: 在身边，抚摸着他的脑袋说：“孩子，不要怕，人民政府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而且负责到底的。”话还没落音，他抓起脸盆，帮助接起了雨水。很快，黄东平的左邻右舍也闻讯赶来，上房的上房，堵漏的堵漏，接水的接水，整整忙活了一夜。第二天，吴天祥说话算话，他跑到土地局、规划局、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到处奔走，反复协调。不但帮助黄东平建起了新房，而且给他免费安装了电灯电话。后来黄东平逢人就说吴区长是个大好人呐，他的爱民热线不是摆样子的，真给老百姓办事啊。他说的千真万确。吴天祥经常讲这么几句话：人无难处不上访，民之忧即党之忧，共产党的干部就要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这么多年，他帮助了群众解决的实际困难不计其数，不仅有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就业难、讨薪难、养老难的问题，有时连断水、断电、安电脑、安电话，这些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儿也找到他这里。吴天祥一直是礼貌接待、认真处理，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大家都知道，当前的下岗再就业工程，可以说是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是不少干部啊觉得最麻烦、最头疼的，所以最不愿插手的问题。别人躲之有恐不及，吴天祥偏要迎难而上，而且专拣硬骨头啃。比如说，武汉市有一家五色织布厂，是家特困企业，下岗工人不在少数，是武昌区公认的老大难单位。吴天祥竟然找上门，主动要了这个厂子100名最困难职工的名单、家庭住址，然后亲自上门，挨家走访，根据特长、因人制宜，一一做了安排。人所共知，不少搞安置的干部都有个挡箭牌，也就是一句口头禅。什么口头禅？四个字儿：哎呀，僧多粥少啊。不管谁找他，他都模仿一下老外的动作，耸耸肩膀，两手一摊，僧多粥少啊，没有办法呀。这句口头禅就把人打发了。可吴天祥就安排很多下岗工人。有人问，他也没有三头六臂，会有那么大的神通，哪来的？当地有句俗话，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夸咱湖北老乡生了9个脑袋，绝顶聪明，神通大着呢。我们这位吴区长之所以工作干得好，关键是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湖北人，善于动脑筋。吴天祥在帮助百姓过程中发明了行之有效的办法，其中一条就叫发动群众帮群众。他在湖北省首先提出了下岗工人进社区的思路，先在那里搞一个再就业培训班，还请来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当老师，鼓励大家手把手的传授技艺。就这样，社区的洗衣店办起来了，红领巾小餐桌办起来了，敬老院家电维修点办起来了。社区小企业如雨后春笋，万紫千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此一举，就让全区3000多名下岗工人走上再就业岗位。吴天祥已经63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苍老， 人们都说吴区长太累了，这么大年龄还在这样操劳，他简直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十多年来，他每天的日程雷打不动，清晨六点骑着那辆浑身都响的自行车去上班，6:20至8:20准时到信访接待室等待上访群众，2小时接待20个群众，然后才到机关食堂吃早餐，早餐大约10分钟，8:30投入他分管的信访、民政等16个部门的日常工作，忙得像个机器人啊。12点在食堂就餐，12:30到2点之间在办公室拆看群众来信或者阅读文件学习理论，下午或者开会或者深入群众，到一线做调查研究，然后回家吃饭。当夜幕笼罩，万家灯火，人们哪都沉浸在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的时候，他又骑着那辆自行车到办公室处理没有完成的公务去了。然而吴天祥到底不是铁打的，何况已经不是年富力强的时代，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玩命的操劳，结果落下了一身毛病。2006年的夏天，由于糖尿病发作折磨他再也无法坚持工作，不得不丢下手里的活计住进了医院。小赵到医院看望，扶着他准备去做 CT 检查，哪知道刚进大厅来了一位老婆婆，两鬓如霜，清瘦的脸上布满皱纹，没等说话，扑通跪在了吴天祥的眼前。
1: 吴区长，你可要救救俺呐！
0: 啊！吴天祥大吃一惊，赶紧把老人搀起来，坐在门诊大厅的凳子上。老人家，你需要我怎么帮你？尽管开口。
1: 我。
0: 小赵心里不高兴，心的话，吴区长，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都到这个时候管那么多干嘛？
1: 哎，老婆婆，我们区长有病，他的空腹血糖都11呀，吃了饭15-16，哎呀，不检查。
0: 吴天祥说，哎，你不要多说。老人家，你有什么困难？
1: 哎，他是这么回事儿。
0: 这位老婆婆叫周润香，她老伴儿姓戴，叫戴佳怡。老戴啊，从15岁就在武昌一家公司上班，因为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多次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1996年，因为公司改制，老戴下岗了。由于单位之间的先户推诿扯皮，他的社保和医保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就在半年以前，老戴被查出患有了异性细胞癌，因为没钱治疗，一直在家拖着。最后，终于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刚住几天，那点积蓄已经花个精光。老戴马上面临停药的危险，周婆婆才找到吴区长。吴天祥听这话再也坐不住了，当即来到老戴的病房，推门一看，就是一愣。这位身患绝症的老人没有在床上躺着痛苦的呻吟等待死神的降临，而是恰恰相反，强打精神趴在床上写什么。老婆婆说，老大呀，区长看你呢还写啥？小赵想，人在弥留之际一定是写遗嘱了。吴天祥急忙来到近前，把那张纸拿过来，戴上老花镜仔细看，是大吃一惊啊，鼻子发酸，眼泪刷就下来了。老戴在纸上写的什么呢？下回接着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其实你靠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去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

0: 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
1: 六，
0: 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之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0: 现，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物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9: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10: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9: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11: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9: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12: 大家好，智能座驾来相见，给了我

0: 心的体验。
1: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2: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3: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4: 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乐购908商城买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3: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速路况。目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如何呢？下面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殷玉婉。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介抚蚌高速介首往蚌埠方向262公里处，也就是在蒙城收费站以东约9公里的地方，亳州市蒙城县境内有两辆货车侧翻，事故是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左侧车道可以通行。受此影响，蒙城东入口封闭，蒙城沥青东、沥青、沥青西入口往蚌埠方向封闭，介首往蚌埠方向的车辆从蒙城出口分流，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

0: 看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惬意的时光，用节奏唤醒你的心灵，驱散路上所有的疲惫。
8: Never stop the music, we play your choice。
7: 随车听音乐，用最硬的音乐陪你一起出发。
9: Hey, come on, I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5: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8: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乐购908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山水旅途舒享全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各位听友，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晴天转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江淮之间31到33度，江南北部30到32度，江南南部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17到19度，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7号江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局部中雨。江南多云转阴天。合肥市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机械工业学校，省教育厅直属省优质校，培养模式先进，升学就业两不误。招生热线0554-5626-888。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玩转618狂欢福利重磅开启了，商城好物全新上新，美妆服饰日用好物一站式随心选购，全场优惠低至8.8折起，阶梯折扣实打实的省钱，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下单满618元直接8.8折，更有幸运转盘，进店就能抽，至高抢6折惊喜福利，双重活动叠加，一起玩转618。活动即日起至6月21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一年一度的618大促福利终于来了，想要囤大牌护肤品的，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乳套装千万别错过，平时专柜入手肉疼，那现在活动性价比直接拉满，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咱们现在下单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两件装，价格只要589元。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的活动，折后仅需要542元。囤两件总价超过618，还能叠加8.8折的优惠，折上折算下来一套也才518元。全部顺丰直发，溯源可查，正品放心囤，售后稳妥。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精粹水乳是维稳天花板，精粹水富含修护精粹，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皮肤缺水起皮，湿敷几次就能舒缓维稳，日常轻拍上脸，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搭配同色系的同系列的精粹乳，轻薄好吸收，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干皮敏皮，全肤质适配，早上保湿，上妆不卡粉，晚间修护坚韧屏障，常年用皮肤细腻透亮。乐购908商城618专属福利，现在下单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加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两件装，价格只需要589元。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398元享9.2折的活动，折后仅需要542元。囤两件总价超618，还能叠加8.8折的优惠，折上折算下来一套518元。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哇，小。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乐购908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8: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4: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风对决，声浪来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与江汽集团联合打造的遇见新生代首届汽车主播大赛总决赛来了。
3: 从海选的锋芒出露到一路的披荆斩棘，我们见证了无数牺牲力量的惊艳绽放。
4: 战局升级，突围的15位顶尖选手即将在总决赛的荣耀舞台上迎来属于他们的终极一战。
9: 大家好，
10: 智能座驾来相见，
11: 给了我安心的体验。
12: 这功能好到什么程度？
3: 谁能以身为鉴征服严苛评委？谁能以心传情打动现场观众？谁将最终加冕汽车主播新星的桂冠？
4: 锁定安徽交通广播，让我们共同见证声音的力量，遇见无限可能。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乐购908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6: 太划算了。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
4: 安徽交通广播携手江淮瑞丰，遇见皖南，与风同行，传承千年宣纸的非遗技艺，体验皖南川藏线，感受烟波倒影绘就的水墨江南。6月12到14日，瑞丰25周年完美自驾启程，驾乘瑞丰 RF8 穿行徽山秀水，综合续航1150公里， L2 级辅助驾驶加持，2排零重力座椅，宽绰大空间。